0: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再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李吉听就有点慌。
1: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2: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1: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0: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
1: 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2: 就是在福州办市场班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实际是旧城改造，在市场班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 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任记者，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以当年难得一见的高空视角定格下这一珍贵瞬间。她拍摄的这张照片中，这座28层高88米的国际大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它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2: 1988年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1: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1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2: 拍卖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1: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3: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地
4: 方。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就在棚户区了，
3: 已经有80几年了。
4: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啊。
3: 对，改造了。
1: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

0: 地板上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只能这样做。
1: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苍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2: 啊，我们是一定要到短煤罐，一个礼拜10天全部往下来，我就大家都苦怕了，啊，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高，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1: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苍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苍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0: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哎呀，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1: 苍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0: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深一步的研究。
1: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王翔是北京一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员工，他说工厂旧址正是如今繁华的嘉里中心。
3: 199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我们的生产鼎盛时期。后续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的那个更新迭代以及质量的问题吧，就是造成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趋势有所下滑。
1: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4: 所以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 北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难。

0: 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1: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从同样现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本质。
0: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2: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能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0: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3: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0: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4: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的时候叫工业集中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将建设了一个现在的开发区。
0: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围墙里种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4: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五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站着种植，就是最早期的 一个集约拥挤的一个表现。
0: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4: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的部门接待，就是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其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0: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5: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0: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的，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康饮食，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

0: 县吏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1: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刘汉尧感慨万千。
1: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只是守卫家，守一职啊，就是界限。一个企业就一站都是大几百亩田。
0: 发展要用地，耕种要守地，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呢？
1: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0: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18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但是第一次在苏维体育馆拍的时候，那边都是在的熟森林，啊，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人，但是那个田被你们规划，是吧？这高里高，低里低，所以呢，在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就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9

0: 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住房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部分省区市土地整理工作座谈会在苏州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驻外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这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还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亩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 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2: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0: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1: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就安排大轿车厢的鱼啊，看了13个点。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改造。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耕地。
0: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联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2: 之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那么东一家西一家。
0: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联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联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联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 在1996年， 嗯

0: 类似停止上会议。96年的停止上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突击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讲余山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一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运营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1: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1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2: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了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1: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鹏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几百年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

0: 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平日里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1: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战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0: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土地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行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播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将为您带来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的时间呢，将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经济新鲜报我们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而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关注热点经济话题。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一下物流数据哈，透视物流数据里产业的新力量，我们将会一起关注。那么有关于 A 股市场的走势和点评将会放在10点半以后哈，在10点半以后将为您带来金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提供贴心的有关于生活理财方面的服务。好的，接下来就将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组最热的经济新闻。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来关注一下一组经济新闻。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在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那么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的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的中标方式，开展了1万亿元的买断式的逆回购操作，期限是为3个月91天。昨天，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修订后的交易新规是正式实施了。核心的内容包括优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好的，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日前，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科技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安徽合肥正式发布。这一举措不仅是填补了国内量子科技产业专属风险保障的空白，更是标志着安徽省在完善科创全生命周期风险保障体系，打通科技与金融良性循环迈出了坚持的一步，也为全国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树立了安徽样板。我们来关注一下就业方面。记者了解到，按照国家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统一部署啊，从本月，也就是7月1号开始呢，安徽省进一步扩大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的伤害保障试点范围。那么据了解啊，这次的启动呢，是从7月1号开始启动了新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首批覆盖的行业就包括像滴滴出行、曹操出行、即时配送行业的有像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秒送等，有11家平台参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皖南的花猪哈。日前，皖南花猪产业发展研究院在徽州区绿色食品产业园正式挂牌。那么据了解呢，该由研究院是由徽州区和安徽农业大学、省农业科学院等高校和院所合作共建，旨在集聚科研、人才、技术、市场资源，系统性的推动皖南花猪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的发展。那么据了解呢，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将会开展晚花二号、晚花三号等杂交品种的选育，那么在保留花猪优良肉质的同时，也提升了生长效率。好的，以上新闻来自于中央财经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1: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那么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热点全接触哈。在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特别关注一下透视物流数据里产生的产业新力量。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日前公布的今年一月到五月的物流运行数据哈。通过这个数据呢，我们会发现一些产业的新力量。数据显示，一月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同比增长了5.2%，在五月当月是增长4.3%，增速要比上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具体的来看，工业品的物流当中，高端制造成为核心拉动力。一月到五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而五月当月呢就增长了4.5%，这增速啊要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五月的高技术制造业的相关物流需求呢是同比增长15.1%。居民消费物流当中，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的这样一个增长点呢，是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那么一月到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了6.9%，增速是比一月到四月加快0.2个百分点。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的物流需求提供了增长动力，而绿色的循环物流也是稳步扩容，低碳领域也是增势稳中有升。据了解，在前五个月，再生资源的物流总额是同比增长5.4%，增速要快于社会物流总额的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啊，我们都能看到会有一些产业的新力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特别的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些数据都透露了哪些信号哈。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王静文，王主任，想请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话题。王主任您好。我们看到这个一到五月的物流数据哈，物流总额是5.2%的增长，高端制造领域的物流需求是保持较快的增长，而锂离子电池这些绿活啊也是跑得很快。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份数据里物流流动的底色和产业生长出的新力量，具体都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我觉得物流流动的底色呢，就是新旧动能的加速切换。从供给端来看，像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汽车出口这些产业的规模呢是在持续扩大，带动物流需求往产业链高附加值的方向在走。集成电路啊、半导体器件这些高端制造中间品的进口物流量呢，也是在保持着增长，也是显示出产业升级的鲜明的态度、鲜明的态势。循环经济相关的物流需求呢，也在释放啊，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哈、这些细分领域的物流呢，也是在持续的扩大。从需求端来看，居民消费物流呢，总体上还是比较有韧性的，而直播电商呢，这些新业态形成了新的增长点。所以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就是物流的流动的底色变了，不再是之前传统大宗商品的跑量，而是高端制造、绿色低碳、数字消费这些新力量在强劲的生长。
0: 好，那具体来看哈，五月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是同比增长15.1%，这个增速啊比上个月还在加快。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些例子啊，说一说像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物流需求这个增速的情况呢？
1: 我觉得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还有装备制造业的物流呢，都比上个月明显的加快，而且显著的高于整体的增长水平。核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新的生产力是在加快培育，产业升级呢是在带动物流需求结构优化。这个反映出几个新的趋势吧。第一个呢，就是产业链在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级。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汽车出口啊，这几个产业它们的规模呢是在不断的在扩大。然后物流需求呢是从量大面广往精尖特新的方向在转。第二个呢，就是出口结构的高端化，集成电路和自动设备处理啊这些设备的出口是在进一步的激增，而且呢贡献了近一半的出口的增量啊，所以这个趋势的话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0: 那具体反映出哪些这些新的趋势，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什么呢？
1: 直播电商呢，就这几年它增长呢都是非常快的啊，展现出非常强的韧性。我觉得它是跟这几个因素有关吧。首先呢，就是直播电商它本身的特性， 相比于传统电商的搜索式，而直播电商呢，它是推荐式加上冲动式，所以转化率呢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基础设施的托底，移动支付的普及，5G 网络的覆盖，还有物流体系的完善，这几样东西呢是共同支撑了直播电商的快速的发展。第三个呢，就是消费趋势在助推，现在年轻人呢，他们成为消费的主力，他们的习惯呢就是内容及消费，刷短视频啊，看直播呀，然后直播购物啊，就是日常的生活。第四个呢，就必然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政策环境是在鼓励这些年电子商务的这种发展规划，明确支持这个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很多地方呢也在推广这种直播业态的一些这个积极的一些这个支持的措施啊，现在都是见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您在这个消费物流方面跟我们提到了这个直播电商哈，有一些支撑它这种增长的韧性的因素哈。那么直播电商零售，您觉得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呢？
1: 有几个新的办法是已经被关注到的。第一个呢，就是线上预售加上冷链直发的模式，比如说有一些地区哈，他们的这个水果刚下树啊，就进入了电商的流水线，能够第一时间装进冷链车发往全国。第二个呢，就是冷链技术的升级，冷藏温控的集装箱，物联网温湿度全程的可视化监控，还有智能调度啊，这些技术呢是在持续的拓展。第三个呢，就是仓配的一体化啊，尽可能的减少一些中转的环节，提升时效，降低货损啊，就是这几个方面吧。
0: 好，那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哈，生鲜食品保鲜难，运输难，您观察到的物流行业有没有哪些

0: 也能够快速送达。绿色货种呢，它们的持续放量呢，我觉得也是透露出一些新的成长态势吧。第一个呢，就是新能源产业链是在全面的发力，这个呢是跟新能源汽车呀、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呢是直接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绿色材料它们的应用呢是在加速，生物基啊、化学纤维、碳纤维这些新材料物流呢需求是在快速的增长，这也反映出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正在加速形成规模。第三个呢，就是低碳转型在进一步的深入，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能源循环这些物流需求，它们的增长点呢是形成了一个多点支撑的新格局啊，
1: 嗯，
0: 这几
1: 好。
0: 个方面。
1: 嗯，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绿色物种的这个物流数哈，这个持续放量啊，透露出的一些新的成长态势。那接下来您和我们大家来聊一下，就这个绿色低碳背景会进一步带动哪些细分领域的物流规模，体制上的一个扩容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可能会提升一些物流的需求，因为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动力电池退役潮可能会来临，然后回收物流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蓝海。第二个呢，就是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物流，就是循环经济政策推动之下，相关的物流需求呢可能也会持续释放。第三个呢，就是绿色建材的物流，碳纤维啊这些复合材料在建筑、交通领域的应用扩大，可能呢会带动专业物流的需求。第四个呢，就是新能源装备的物流，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设备的运输、安装、维护的物流需求也将会持续的增长。
1: 嗯，好。那跨境电商和航空货运的表现哈，也是比较亮眼的。国际航线货流运输量中，欧班列呢也是在快速增长。那这些背后哈，您觉得是怎样的一个需求在支撑呢？
0: 它背后的支撑因素呢，也是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跨境电商的爆发，像腾讯呀、京东呀这些跨境电商在欧美、中东市场是在快速扩张，然后带动了小额、高频、时效要求高的物流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高端制造品的出口，新能源汽车啊、无人机啊、3D 打印机啊这些产品的出口增长是非常快的，也需要稳定可靠的国际物流通道。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韧性的需求。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企业呢也是在寻求多元化的物流通道，而中欧班列相比于海运快、比空运省，这个优势呢是在进一步的凸显啊，就这几个支撑因素。
1: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从运得到到运得好哈，中国物流出海的能力，您觉得正在发生哪些积极的变化呢？
0: 首先就是时效的提升啊，因为中欧班列现在全程的运行时间呢是稳定在10到15天。精品的线路呢，能够实现12天直达啊，这个时效是在进一步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服务升级，从单纯的运输向物流加通关加上金融啊，提供一体化的服务转型，推出了一个铁路快通的模式，电子运单啊、区块链溯源啊等等吧这些服务。第三个呢，就是网络拓展，现在我们境内呢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呢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这个网络呢还是非常可观的。第四个呢，就是高附加值化。中欧班列的运输货物呢，是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鞋帽，拓展到了79个门类、10000多种的这个新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呢，已经超过了50%。
1: 嗯，那我们注意到哈，前5个月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是在持续增长，智能仓储的数字调度也是加快普及。那么这些技术的投入正在如何改变物流运行的效率和体验呢？
0: 像智能仓储方面，现在的3D 视觉分拣啊，自主移动机器人协同作业，这个分拣的效率呢是提升到了传统方式的5倍。错误率呢是降到了0.5%，效率是非常明显的提升。数字调度方面呢，现在是基于北斗导航的智能调度系统，已经在全国80%的大型物流企业中得到运用。动态路径优化呢，是使车辆的空驶率也是大幅度的下降。无人配送方面呢，无人机的物流呢也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啊，3公里之内的配送时间呢是压缩到了8分钟。数据中台呢，也是构建起了这个企业平均这个运营效率的这种提升啊，然后库存的周转率呢是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准时交付率的话呢是达到了98%以上吧，啊这几个方面。
1: 嗯，好。那么从汉水物流到数字物流哈，您觉得普通消费者他能够感受到的这个变化，这样一些变化是有哪些呢？

0: 这个变化的感受，第一个就是更快了啊，配送的时间是在大幅度的缩短，同城的配送呢从次日达啊向当日达、小时达的演进。第二个呢是更准啊，配送的准时率提升到了98.5%以上，等待的时间呢是更可预期啊。第三个呢是更透明，全程可视化追踪，从下单到收货各个节点呢都能够实时掌握啊。第四个呢就是更省心，智能客服的处理占比呢是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平均的响应时间呢是大幅度的缩短。最后呢就是更绿色，动态路径的优化呢是减少了空驶啊，降低了碳排放。新能源物流车的进一步的普及呢，也使这个城市的配送更安静、更清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静文主任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分享了您的观点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今天的金广有理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上半年有哪些常见的交易误区。
4: 你好，我是易建涛。2026年上半年的行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分化，一边是创业板指创出历史新高，不少主动权益基金年内收益翻倍， AI 主线龙头股价是屡创新高。另一边呢是全 A 涨跌幅中位数为负，超过半数的个股年内下跌了。不少投资者吐槽，指数涨了不少，可我的账户还在亏钱。回头复盘呢，就可能会发现啊，多数亏损不是因为市场没给机会，而是踩中了三个常见的交易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把结构性牛市当成全面牛市，盲目抄底低位股。一些投资者还抱着过去普涨牛市的旧思维，指数都涨了，跌得多的低位股总会补涨，于是越跌越买，专挑价格便宜跌得深的个股去抄底，结果抄底抄在了半山腰上，越套越深。这招现在不灵的核心原因呢，是注册制下的市场生态已经彻底变了，资金正在加速向有业绩有产业逻辑的龙头公司集中，绩差股不仅不会等到补涨，还会面临流动性持续枯竭甚至退市的风险。你以为的低位下面可能还有更低的位置，那对应的修正方法呢很明确，不碰无业绩、无机构持仓、无明确主业的三无股票。不要赌跌多了就会涨，结构性的行情里强者恒强才是常态。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把短期板块轮动当成主线切换，反复追高割肉。今年上半年的板块轮动速度啊，创近年来的新高。六月以来，券商板块反复出现强势表现，医药、消费、周期板块轮番出现单日的脉冲行情。每次 AI 主线短期调整的时候呢，市场上总会响起风格切换了这样的声音。很多投资者一看哪个板块涨得好，就全仓的追进去，刚追进去呢，就遇到回调，立刻割肉去追下一个热点。结果回头来看 ，AI 主线调整几天之后又创出了新高，自己在各个板块的轮动里反复挨打，手续费加亏损吃掉了所有的收益。其实呢，今年的核心主线从年初就非常清晰，就是 AI 算力为代表的硬科技产业趋势，其他板块的上涨大多是短期资金高低切换的脉冲行情，很难具备持续性。真正的主线呢，不会因为几天的调整就轻易的切换了。轮动追涨本质上是用自己的情绪短板和市场博弈，长期胜率很低。针对这个误区呢，修正的方法也很清晰，比如有机构建议用70%左右的底仓拿住符合长期产业趋势的核心主线，剩下30%以内的小仓位可以适度的参与轮动，不要全仓追涨短期异动的板块，避免两边打脸。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把长期持有当成死扛不止损，浪费宝贵的时间成本。很多投资者对于价值投资有误解，觉得价值投资就是买了一直拿着，不管买入的公司逻辑有没有变化，跌了就死扛，甚至越跌越补。比如有投资者持有的地产链部分传统消费股行业基本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还抱着拿个3-5年总会涨回来的心态硬扛，一套就是2-3年，不仅亏了本金，还彻底的错过了这2年科技主线的大行情。而长期持有的前提呢，是公司基本面没有恶化，买入的产业逻辑还在，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值得长期拿，逻辑破了不止损，把短线套牢硬生生地做成了长线股东，可能是一些普通投资者最大的 亏损来源。那对于这个误区呢，修正的方法就是买入前就设好明确的止损线，如果公司基本面恶化，最初的买入逻辑被证伪，立刻止损离场，不要太过纠结。市场永远不缺机会，真正缺的是留在手里的本金和抓住机会的时间。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哈，作为今年全年核心主线的算力硬件板块，行业景气逻辑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不少标的累计涨幅非常大，投资者也要理性的权衡估值与业绩匹配度，理性的判断股价是否存在透支的风险，避免盲目追高。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1: 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哈，在上半段结束之前啊，给大家来休闲放松一下，说一说咱们971在这个暑假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旅游线路哈。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今年夏天的旅游，此刻我们要给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哈。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山城，一半烟火，一半是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武隆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啊，一次性是集齐了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韵和民族风情，真的是合家出行的绝佳选择。那么在7月10号，908的主播小果将会带队出发，您可以咨询908-971的专享价格，拨打051-634-38908 0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的棒哈！乘坐豪华的五星涉外游轮，那971的听众可以乘坐它的专属升级啊，3楼的客房，全程是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轻松开启了无负担的全家福旅行。行程呢，开篇是打卡世界级的奇迹三峡升船机，你可以亲眼见证巨轮垂直过坝，感受大国基建的磅礴气魄。还有就是泛舟长江三峡，像这个瞿塘熊啊，巫峡秀、西陵险是尽收眼底啊，碧水绕青山，尽览课本里的万里江船画卷。踏足白帝城，寻着李白、招笛、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千古诗句，探访刘备突郭的旧址，在古城墙下你可以品读半部唐诗，驶入清幽的神女溪，乘小舟穿行青山碧水，云雾漫山，独享峡谷的静谧。告别了浩荡的长江后呢，就会奔赴世界自然遗产武隆，哎，这个亿万年雕琢的天生三桥是气势恢宏，谷底的古风观意是重现了武侠的这样一个盛景哈。漫步在仙女山上，高山草原，森林辽阔，草浪轻柔，这一年四季啊，皆是治愈风光。那关注完这样一个风光之后，在旅程的尾声哈，将会带大家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苗族的风情，哎，就会走进蚩尤九黎城，层层的吊脚楼是尽显了苗族的古韵哈，体验了蓝门酒，观赏了苗家的绝技，沉浸式感受千年苗乡的风情，沿途的美食也是不间断，像武隆的蒸笼宴、苗家的长桌宴、地道的重庆火锅，给你轮番上桌，舌尖尽享余味。那么这一次专属活动的行程可以说是亮点满满，而且主播是全程随行，开设了三峡的诗词互动课堂，带孩子会品读峡江典故，游轮的独家非遗亲子活动，寓教于乐，每位听众啊还可以领取100元的健康大礼包，成团满50就可以在武隆景区举办专门的掼蛋友谊赛，奖品也很丰厫哈，一等奖2名，各会获得价值1500元的武隆黑山羊一头，二等奖、三等奖呢也会送上地道的辣味，参与奖还有羊角豆干的伴手礼，怎么样，是不是很棒？抓紧时间锁定我们的席位，拨打 908，这个夏天全家就可以一起出发啦。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6: 嗯，
5: 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A 股的行情。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将会为您带来的板块就是金广股评以及金广生活家。那么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呢，我们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为您会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下半段的金广股评，一起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金广股评，那在邀请投资顾问啊进行一个盘面分析之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盘面的这样一个运行情况哈。当下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002.42点，下跌38.94点，跌幅是0.96%。深成指目前是15279.13点，下跌137.68点，跌幅是0.89%。创业板指当下是运行在3914.171点，下跌34.16点，跌幅是0.86%。那目前呢，整个盘面都是比较低迷的，只有北证50今天是红盘的运行中，当下是1253.25点，上涨7.28点，涨幅是0.58%。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行业涨跌幅的情况。今天行业板块涨幅比较好的，目前看到哈，整个行业板块都是走势不是很好，只有一个次新股目前是上涨的，涨幅是0.32%。大部分都是绿盘运行中，而在这个跌幅方面，跌幅靠前的板块是纺织机械、煤炭行业、综合行业、发电设备和农药化肥。概念方面，今天走势不错的概念有电子支付、触摸屏、华为海思、绿色照明和鸿蒙概念。走势不是很好的概念，在跌幅前四的有摘帽概念、水域改革、碳纤维和出口退税。好，就今天目前这样一个情况呢，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投资顾问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和点评。张晨您好啊，我们看到今天股市又是一个低开的走势，而且当下目前整体的走势还是比较低迷的。那么您是怎么看目前的这样一个走势呢？
2: 好的，那么当下整个市场还是依然在连日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趋势中啊，那么其中非常明显的就是整个的双创指数啊，最近持续的在进行调整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啊，已经从高位基本上可以说这个下调10%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之前因为我觉得还是一方面啊，整体

0: 相当较大，那么获利盘有这种这个获利了结的这个意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整个外围市场也持续出现了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尤其是这个在 A 股开盘的同时这个日韩股市的一个走势也对 A 股情绪形成了一个传导包括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韩国股市方面虽然说这个三星肯定是业绩这个大幅的这个增长，但是呢整个这个个股在开盘之后不涨反跌，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迹象说明就是市场的预期可能在业绩上的这个兑现也是成为阶段性的一个事件。那么反观我们这个七月份也是整个的一个猪毛财报季，那么科技股相信首先这个大部分不少的这个科技股的业绩应该是表现还不错，但是呢这个不错的背后究竟和目前已经这个上涨的这个比例来看到底是业绩更这个更胜一筹，还是说这个涨的还是更多一些，那么这个还是要市场自己给出一个答案。所以短期呢我觉得这种就是大的调整趋势还是没有改变那么在科技股调整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种科技股回调并不意味着说其他等方你一定是一个基本短期来看应该说除了创新药板块在最近一段时间走出了一定持续性之外我们看到无论是商业航天还是人形机器人基本上也都是以这个大涨大跌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趋势，那么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热点，但是没有能形成一个承接这种就是以光通讯和芯片为代表的这些热点的溢出资金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就市场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大的震荡调整，那么调整的主要的方向还是以光通讯和芯片，那么这两个板块和题材如果说能形成一个资金气氛，可能整个这个双创为代表的指数才有望迎来一波新的一个机会，所以短期可能市场还是在一个调整趋势中投资者还是要注意一下仓位的一个控制保持一个相对谨慎的一个态度。主持人，
1: 好，你说到这个科技股，我们来说一说科技股，就是有的科技股在这个走势不好的时候可能会突然被拉起来，那有的呢被拉起来之后又会突然被砸下来，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定义这种行为呢？
0: 好的，因为首先就是资金毫无疑问还是非常聚焦于整个科技板块一旦说有一些题材一些品种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利好或者是有一些事件性的一个公告的话，那么还是有资金愿意积极的去响应尤其是这个最近还是出现了个别的所谓个股行情但是整体上来说呢也很多个股这个在拉线之后还会被砸下去，尤其是这个最近两周的交易里面出现过多次就是说整个板块高开但是高开之后这个立刻就有大量的抛压使得整个板块最后呈现出最终一个砸盘的情况，也说明就是市场现在开始对利好有一个阶段性脱敏就是大家可能不认为就是一些短期利好或者是一些短期业绩包括一些这个新技术的一个推动可能能带来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这个变化或者是给这个走势带来持续性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也恰恰说明就是整个市场现在的分歧正在逐步加大，那么这个其根源我认为还是说这个市场的涨幅和估值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这个不匹配的一个情况，那么市场可能还是要等到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估值和这个预期这在被这个在高位被市场充分消化之后可能才会出现一个新的机会所以短期这种波动加大恰恰是分歧的一个体现投资者也需要注意，就是说有些个股在最近的这个所谓突然出现上涨情况下务必注意这个可能追高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这个所谓抄底的机会要更大一些。
1: 好，那反过来说那个走势比较温和的品种是不是就比这个弹性比较大的品种会更加适合当下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风格呢？
0: 走势相对温和的品种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最近其实人形机器人包括商业航天都出现这个一定的这个筑底企稳或者是有一些个股走出一个阶段性高的一个走势，但是呢这个整体上他们的这个波动趋势也是比较大包括昨天我们看到商业航天的不少品种也是在这个连续两天上涨之后就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杀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走势相对温和，除了像大金融那些品种之外其实。

0: 是目前其他的品种啊，也是经常出现这种放冷之后啊，会伴随着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也就是说，这种大起大落的情况，除了在科技股身上的，其他的这些叫次热点的方向上，其实也是同样啊呈现出一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目前除了一些这个长期在底部看着不动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以大金融为代表的啊偏红利的这些方向之外，啊，其实其他的品种目前在我看来啊，也并不是说具备的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安全性啊。也就是说，在科技整体下跌情况下，其实大多数个股也没有能够顺应啊，没有出现我们这个可能不少读者期待的啊，就是说这个一定落万物生啊，就是科技股回调，那么其他的板块可能能够有机会啊，出现一个阶段性机会。而目前来看啊，科技股一旦说下跌的话，整个的趋势在大多数交易日里面依然是一个这个3000多家甚至4000家下跌，1000家上涨，就是仍然是跌多涨少的一个格局。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投资者还是整体上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空的仓位为主。至于说想要在这种行情里头去寻找这种逆袭的板块和一些个股机会，可能相对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好，那您觉得什么时候是这个比较适合市场加码做多的时候呢？当下的这样一个行情。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市场现在的情况就经常出现高开低走，而且这个杀跌往往伴随着一定的放量。我觉得首先什么时候这个市场能够这个不再出现这种啊放量杀跌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科技股啊，就是整体上，比如说在低开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外围市场啊，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它能逆势走强啊，也就是说连续至少3到5个交易日，一批这个高位高价的科技股不再创阶段新低啊，这个我觉得首先止跌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就是说里面的一批个股啊能够走出一个这个新高的走势啊，就是说整个开始从底部再次走出一个上趋势。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还是要观察一下外围市场啊，因为最近的这个市场杀跌，除了 A 股自身啊可能有调整的需求之外，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和外围市场整体上啊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尤其是美股的这些科技的这些头部的这些公司，那么的表现可能对于 A 股的这些公司在情绪上的映射上，包括在产业链上，无论是逻辑还是情绪上都有这种传导关系。那么，如果外围市场能够这个止跌企稳啊，也对 A 股在整个的这个情绪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带动作用。所以，这几个要素可能都是这个市场去观察这个市场是否止跌企稳的一个关键的一些点和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信息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晨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个人的观点和盘面的解读分析啊。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今天啊，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超级应用开启了 AI 化啊。微信和支付宝，我相信是很多人每天都会高频使用的工具。那近期呢，这两款超级应用啊，相继都开启了 AI 化的升级，分别发布了 AI 助手小微和阿宝，并且呢，进行小规模用户内测。当超级应用全面接入了原生 AI， 我们的日常操作体验又会带来哪些 变化呢？这一行业变化背后又体现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在便捷体验、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之间，又还需要理清哪些问题呢？那么在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话题，将会听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5: 小微，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6: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4: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 AI， 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7: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10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AI 能力啊，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4: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8: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4: 现阶段小微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7: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4: 刘新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8: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1: 可以说应该讲不是未来哈，此时此刻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就已经很多 AI 化了。

0: 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常用的这个工具呢，即将 AI 化。但其实你看，现在很多问题，我们可能都会通过 AI 工具进行辅助。未来呢，也是这样一个趋势。那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更需要注意的就是 AI 的生活状态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风险，我们如何去规避？同时呢，怎么让它会更安全合规，让我们在使用 AI 的便利性的同时呢，也会更加的安全？我觉得这应该是当下无论是研发团队啊，还是相关的一些政策呀、一些部门啊，都应该着手去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哈。我们每个人都还是很希望啊，这个生活是越来越便利化和 AI 化的。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财富小故事。
1: 971财富小故事。
2: 1835年，美国纽约的摩根先生成了伊特纳火灾保险公司的一名股东，因为这家公司的股东不用交钱，只要在名册上签名就行了。这年冬天，纽约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伊特纳火灾保险公司的股东们纷纷退股，挽回自己的损失。然而，珍惜自己信誉的摩根先生再三斟酌，决定舍财保信誉。他卖掉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旅店和酒店，低价收购了大家的股份。他又通过其他融资渠道，以最快的速度把$150,000的保险赔偿返还了保险人。一时间，伊特纳火灾保险公司的声誉传遍了整个纽约城。为了偿还赔偿金，摩根先生已经濒临破产了，只剩下了一个空壳般的保险公司。当然，摩根先生也成为了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他从朋友那里借钱刊登广告：本公司为了偿还保险金，已经竭尽所能，从现在开始，再入本公司的投保人，保险金一律增加1倍。第二天早晨，身上只有$5的摩根先生拎着公文包上班。当走到公司所在的那条大街时，他看见伊特纳火灾保险公司大门口，人们排起了长龙。不久，摩根先生买回了原来的旅馆和酒店，还净赚了$300,000。这位摩根先生就是后来主宰华尔街帝国的摩根先生的祖父，美国摩根家族的创始人。
0: 好的，北京时间10:52，感谢各位一小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经济新时空的内容即将结束了。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二。

0: 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聂娇云，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大专，2014年1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护理本科，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小儿静脉瘤置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8: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早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颤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可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2周，且按普通呼啸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一个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7: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8: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促、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喘息表现为呼吸时发出高调的

0: 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促时，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颤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这时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期0到1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前期的儿童，3到6岁的这段时间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不是例是6岁以上的儿童，这段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促、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1: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0: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屑、花粉等。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此外，冷空气、刺激性气体与烟草烟雾、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用品应每周用热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0: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速超过4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氮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原，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0: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了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5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和气道反应高反应，呼出气一氧化碳检测可反映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原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原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抑制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与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1: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0: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原或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气促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0: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于3天1瓶7-5滴，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的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继续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0: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肠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肠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鲁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三天安醇可在数分钟内 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

0: 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如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高反引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1: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0: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鱼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因为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如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稀释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0: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1: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家长提供 患呃消。

0: 程化的详细病情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与沙丁胺醇气雾剂，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哮喘患者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安排、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哮喘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与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盲目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发送908专场，一奥清库存呢，只要90旧元，1/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1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希梅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更年期不再怕，这些知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希梅，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20年，曾先后赴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深造，系统提升妇科微创技术及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多次荣获院内及市县级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奖项。擅长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滋养细胞疾病、月经失调、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及不孕症等常见及疑难疾病规范化诊治，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术、保留生育功能的卵巢囊肿剥除术，以及宫腔镜下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疤痕妊娠清除术、宫腹腔镜联合疤痕器室修复术等，熟练掌握复杂剖宫产术、难产处理及产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保障母婴安全。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更年期一般出现在哪个年龄段，男女更年期在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7: 首先，更年期是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个体差异导致时间范围扩大至4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是生殖功能自然衰退的过程，卵巢功能逐渐减退，引起雌激素水平下降。该阶段分为原围绝经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整个过程可持续2到10年不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绝经年龄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为51到52岁，发展中地区为48到50岁。这种差异与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男性更年期与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表现激素变化、发生年龄、持续时间和心理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女性多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等等，男性可能会出现体能下降、性功能减退、失眠等等。女性主要是雌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男性则是雄激素逐渐减少。女性一般在45到55岁进入更年期，男性多在5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男性可能更长。女性可能会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男性则多表现为烦躁、易怒。总之，男性和女性更年期虽有差异，但需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必要时寻医生的帮助，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治疗来缓解症状。
5: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出现的热潮红、盗汗等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7: 潮热是指突然感到胸部、颈部和面部的发热，甚至汗流浃背，持续数秒钟和数分钟不等。盗汗指的是睡眠过程中出汗，醒来时出汗停止。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多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卵巢功能的衰退导致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的主要原因。更年期

0: 其实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比如说去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影响到体温调节中枢，导致潮热盗汗。一些生活方式的因素也可能会加重更年期盗汗的症状，比如说咖啡因的摄入、压力、缺乏运动、过热的环境等等。另外，某些健康的问题，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也可能导致潮热盗汗。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乳制品、鱼类、豆类、坚果等等，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避免饮用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过重或肥胖可能加重潮热盗汗的症状，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减轻症状。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游泳、散步、瑜伽等等，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和血液循环，调节环境的温度，避免过热的环境，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等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更年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易怒、焦虑、抑郁等，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情绪？
0: 更年期的情绪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几下几种。一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更年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是导致情绪不稳定，激素水平下降会影响神经递质，引发抑郁、不安、焦虑等情绪，建议充分的休息，有助于缓解不适。第二个是情绪的压力，更年期人群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矛盾或工作的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焦虑等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看电影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三是长期熬夜，更年期人群如果长期熬夜，通常会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容易出现抑郁、头晕、焦虑等症状，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四是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一般会导致血液循环下不畅，可能导致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等情况，建议通过规律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来改善情绪的状态。五是内分泌失调，更年期激素的变化、机能衰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引起抑郁、失眠、焦虑等情况。更年期时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系统，尽量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能够使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轻焦虑。适当的运动，如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能够使身体的内分泌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帮助改善更年期的不良情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冥想。深呼吸能够增加氧气的供应，使身体和大脑放松。冥想一般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排除杂念，减轻更年期的焦虑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为何会增加？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该如何预防？
0: 女性的更年期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骨量的流失的加速，同时与年龄的增长、营养缺乏、运动不足等因素相关。雌激素相对骨骼具有保护作用，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跌，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每年骨流失量可达3%到5%。临床数据显示，女性50岁后骨质疏松发生率是男性的4倍，髋部骨质风险增加13倍，肠道钙吸收率随着年龄增长下降，更年期女性每日钙需求量增至1200毫克，维生素 D 缺乏现象普遍，日照不足，人群血清的25羟D 维生素 D 水平低于20纳克每毫升临界值。更年期女性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运动量减少、营养不均衡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加重骨质流失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需要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蛋白质的食物， 如奶制品、鱼类、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骨骼的和肌肉，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同时结合一些力量的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另外需要控制体重，过重或肥胖会增加骨骼的负担，而过轻则会导致骨密度降低。适当的保持体重，可以减轻骨骼的压力，预防骨质疏松症。
1: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吗？需要进行哪些针对性的健康检查？
0: 更年期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逐渐升高，需要通过健康管理来降低风险。雌激素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能调节血脂的代谢，维持血管的弹性。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可能会导致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同时血管内皮可能会受损，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风险。代谢方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现象，这些变化可能是引起血糖异常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建议更年期男女保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定期的监测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的指标，若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的治疗评估。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定期的医学检查，多数人可以有效地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状态。
1: 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
0: 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着更年期的，男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会产生焦虑、情绪低落，引起失眠、多梦等症状。男性进行更年期后，身体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低落，身体的血压水平也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可能会有血压的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男人会有胸闷、气短以及多汗等症状。男性胃肠道可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食欲缺乏等情况，影响进食。进入更年期的后，男性的神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失眠的症状。男性的脑部受到影响，记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男人的更年期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性欲减退，并且还会出现阳痿早泄，甚至射精无力。进入更年期后，建议男性通过看电影、聊天等方式舒缓情绪，可以改善不适。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更年期如何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0: 一是调整生活习惯，更年期失眠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白天过多的午睡，晚上尽量的固定时间上床，睡前避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二是心理的疏导，更年期女性常因情激素的波动和身体的变化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加重失眠。心理疏导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的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放松训练、冥想、深呼吸等方法也有可以助于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三是药物治疗，对于失眠严重的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改善睡眠。常用的药物包括有艾司唑仑、左匹克隆、右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快速入睡，但需要避免注意长期依赖，使用时严格遵医嘱。四是中医调理，中医认为更年期的失眠与肝肾阴虚、心脾两虚等有关，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如服用酸枣仁汤、归脾汤等等方剂，或进行针灸、推拿等方法。中医调理注重整体调节，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综合的症状，提升睡眠质量。 我是激素替代。

0: 疗法，跟年期的失眠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密切相关。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通过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包括失眠，但激素替代的疗法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去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避免长期使用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皮肤会出现哪些变化？日常的护肤和饮食调理有什么要点？
0: 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所致的。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皮肤保湿能力的减弱，使皮肤变得干燥，干燥的皮肤呢容易出现细纹、皱纹和瘙痒。随着雌激素的减少，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也会受到影响，皮肤可能会变得松弛，并出现下垂的现象。雌激素对维持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更年期后胶原蛋白的减少会加速皱纹的形成。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出现黄褐斑、色斑等等。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红肿、瘙痒等等。雌激素的减少还可能会导致头发变得稀疏、细软，甚至脱发，同时面部的毛发可能会增多，如眉毛、唇毛等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定期清洁皮肤，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污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使用保湿产品，比如面霜、精华液等等，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水润，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的皮肤的健康。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减轻皮肤疲劳和延缓皮肤的衰老。如果皮肤问题严重，可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是否会增加？常见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0: 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的确会增加。更年期的女人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容易得的妇科病为阴道炎、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外阴肿瘤和阴道肿瘤等等。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阴道黏膜变薄，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生阴道炎。保持阴道清洁干燥，避免过度的清洗和使用刺激性的洗液，要穿着宽松透气的内裤等等，有助于预防阴道炎。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更年期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子宫肌瘤的发生率会增加。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盆底肌肉、筋膜和韧带等等支持结构的逐渐松弛，更年期女性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妇科病，保持身体健康。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也可以有助于预防妇科病的发生。
1: 那么更年期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如何维持良好的生殖功能？
0: 保持男性生殖器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生殖部位，尤其是包皮下方的区域，以避免细菌的滋生，使用温水和非刺激性的肥皂进行清洁，并彻底的冲洗干净，更换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在运动后及时更换内裤，以保持干燥。二是定期的体检，建议成年男性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生殖健康的评估，早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前列腺炎、性传播疾病等等，有助于及时的治疗。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均会影响血液循环，对生殖器健康不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维持，避免久坐，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可以选择间隔站立或活动，支持适当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

0: 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代摄入，减少肥胖的风险。肥胖与多种生殖系统疾病相关，遵循上述建议，能够有效的维护的男性生殖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给予更年期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更年期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常使人陷入困境。家庭和社会可以从情感、生活、认知等方面入手，给予更年期人群的关怀。家庭方面，成员应该主动学习更年期的知识，理解其情绪波动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激素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日常相处多倾听，少指责，鼓励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给予情感支持，同时分担家务，营造轻松家庭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更年期知识的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倡导包容的态度。社区可以开设健康讲座、心理咨询服务，提供科学指导和心理疏导。用人单位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合理的安排的工作任务，允许适当的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只有家庭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构建温暖包容的环境，才能帮助更年期人群顺利度过这一个特殊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9: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0: 专区全场7折。
11: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2: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5: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小白来了，
4: 哎，
5: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4: 是吗？
6: 太有共鸣了。
4: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5: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4: No, no, no.
5: Go,
4: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经理。
5: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
4: 哎，
5: 工作顺利吗？
4: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5: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4: 自入耳啊。
5: 行，那你展开说说。
4: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不，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5: 你觉得可行吗？
4: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5: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4: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5: 我说的是哪个呀？
4: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5: 嗯。
4: 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玩儿。哎我现在满脑都是那鸟语。花香。
5: 怎么的？没听够，
4: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5: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4: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5: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地形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重点，最终形成闭环。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4: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5: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4: 深度思考，
5: 这是你做的？
4: 哎，
5: 这也是你做的？
4: 哎，
5: 这些都是你做的
4: ？AI。

0: 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1: 重点就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了。对了，干去吧，干去吧，走。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你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
1: 颗粒度对不起。
0: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他们的脸怎么？颗粒度。
1: 姐，这是颗粒度。
0: 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1: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1: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1: 底下哪层？
0: 你打了吗？
1: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1: 闭环闭不上。
0: 哪关？
1: 闭的那环。
0: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1: 闭环那上闭上那瞪开了。
0: 那怎么能瞪开呢？
1: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0: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2: 董事长，
0: 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5: 对，
4: 下了舞台呢？
5: 啊，那不能完全一样，
4: 都一样不现实。
5: 对了，
4: 脾气秉性
5: 啊，
4: 兴趣爱好
5: 是是，
4: 为人处事啊，
5: 哎。
4: 我们哥俩
5: 啊，
4: 差异就比较大。
5: 他有区别呀。
4: 叶鹏这个人啊，
5: 我这人
4: 从小来说
5: 怎么样？
4: 学习差。
5: 小时候不爱学。
4: 这行吧？
5: 啊，这倒可以。
4: 学习差，
5: 哎，
4: 从小学习不好。
5: 是。
4: 上课
5: 啊，
4: 老师站在讲台上，
5: 嗯，
4: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5: 问什么呢？
4: 大家说对不对？
5: 啊啊！
4: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5: 我。
4: 对不对？
5: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4: 倍儿听老师话。
5: 对了，我告诉你，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4: 怎么说？
5: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4: 废话，
5: 谁赖谁？这太赖他的了。
4: 学习不好，
5: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4: 哪科最差呀？
5: 什么次啊？
4: 语文，
5: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4: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5: 怎么了？
4: 老师批评他。
5: 老师老说我
4: 叶鹏
5: 啊，
4: 叶鹏，
5: 怎么了？
4: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5: 我是爱睡。
4: 多跟李银飞学习
5: 啊，跟你学呀，
4: 跟我学
5: 啊。
4: 从小
5: 怎么了？
4: 语文方面
5: 啊，
4: 国学方面
5: 啊，
4: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5: 为什么呀？
4: 家学渊源。
5: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4: 我呀
5: 啊，
4: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5: 谁呀？
4: 我呀，怎么了？
5: 你是什么？
4: 皇族。
5: 你是皇族，
4: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5: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4: 我问问你
5: 啊，怎么了？
4: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5: 那现在还有啊？
4: 有吧？
5: 啊，
4: 那是满清的皇族。
5: 是啊，
4: 你们家上辈儿
5: 啊，
4: 姓叶吗？
5: 啊，不姓叶，
4: 对不对？
5: 我们是父姓耶律，
4: 父姓耶律，
5: 耶律，
4: 耶律忠，耶律忠。
5: 别，
4: 向你表示感。

0: 表示
1: 耶律珠。
0: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1: 怎么看
0: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1: 我给我起名起的到耶律珠啊，
0: 不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1: 复姓耶律，
0: 哎，我们是辽国人。
1: 对了，
0: 辽国人，
1: 大辽的天下，
0: 契丹，
1: 我们上辈不是，
0: 你们
1: 稍微生僻一点
0: 啊，
1: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0: 哪个皇族？
1: 北周的后裔，
0: 北周，
1: 哎，北周，
0: 我没记错啊，
1: 您知道吗？
0: 复姓宇文。
1: 真知道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啊？
0: 有啊，
1: 宇文化及呀
0: 啊！
1: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0: 啊，
1: 叫宇文赟。
0: 所以您，
1: 我也是，复姓宇文。
0: 那您叫什么呢？
1: 宇文，特好。
0: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1: 宇文特好。
0: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1: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0: 语文好啊，
1: 从小语文就好。
0: 怎么好啊？
1: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0: 都学过吗？
1: 都学过吧。
0: 啊，
1: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0: 啊，
1: 啊我呃，
0: 对对，
1: 一无余
0: 是，
1: 波泼摸佛
0: 有这个，
1: 特摸得，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0: 这这
1: 落后，
0: 这我
1: 差生着。
0: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1: 背课文
0: 啊？背哪个呀？
1: 天冷了。
0: 哎呀，好家伙！
1: 疫情大宴上南非，
0: 哎，这嗯，
1: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0: 哎呀，
1: 南非的，
0: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1: 不，疫情大宴上南非了吗？
0: 往南非？
1: 什么？
0: 往南非？
1: 往南非？
0: 啊啊！
1: 往南非？
0: 往南非？
1: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0: 对，
1: 一会排成个一劲
0: 儿。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1: 嘿，你是怎么激的？
0: 哎，我也是揣的。
1: 你叫揣的呀？
0: 您干嘛呀？您这是
1: 跟你说明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呢？
1: 奶声奶气的时候，
0: 你小时候
1: 哎就背课文
0: 了。哦，
1: 那时候老师
0: 啊
1: 最喜欢我。
0: 哦，喜欢你，
1: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0: 那当然了，
1: 再大一点，
0: 又大点了，
1: 外国的诗篇。
0: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1: 高尔基写的
0: 啊，
1: 狂风
0: 嗯，
1: 卷袭着乌云。
0: 对。
1: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2: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1: 这你也掌握了啊？
0: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吗？
0: 多新鲜呀、啊！
1: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0: 不是这词。
1: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这就大点了，
1: 大一点了
0: 啊！
1: 再大点学什么呢？
0: 学什么呢？
1: 说明文。
0: 哦，说明文，
1: 好多说明的手法
0: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1: 同龄人的您各位学了
0: 啊？
1: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0: 不记得了。
1: 你看他都不记得
0: 啊。
1: 列数字
0: 啊，有。
1: 打比方
0: 是。
1: 做比较，画图表，磨状貌，下定义，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0: 是吗？
1: 太熟悉了，
0: 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1: 你熟吗？
0: 你说一个，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1: 用哪个说明方法，
0: 我能判断出来，
1: 能判断出来。
0: 你随来一个，来
1: 听这个啊，
0: 随便说，
1: 听这个
0: 啊，
1: 东
0: 啊东啊。
1: 方位名词
0: 是
1: 太阳升起的方向
0: 哦，
1: 与西相对
0: 哦，
1: 这是
0: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1: 我认知的
0: 啊，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0: 啊，说
1: 据统计
0: 啊，
1: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0: 啊，
1: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0: 哦，列数字。
1: 这也知道，
0: 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0: 啊，再来一个。
1: 图书馆的书
0: 啊，
1: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0: 分类别呀，
1: 这也知道
0: 啊。
1: 说明文嘛，
0: 这说明文。
1: 再大一点，
0: 学什么了？
1: 学什么文
0: 啊？
1: 文言文，
0: 就是古文。
1: 古文。
0: 对了，
1: 古文。
0: 啊，
1: 篇章太多了。
0: 那是啊，
1: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0: 你说说，
1: 比如说啊，
0: 有什么？
1: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0: 啊，这有。
1: 梦游天姥吟留别
0: 啊，
1: 陋室铭、短歌行
0: 啊。
1: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0: 怎么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干嘛呢？这是，
1: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0: 哪个？
1: 比如说卖炭翁，
0: 白居易写的
1: 卖炭翁
0: 啊。
1: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0: 嗯，
1: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0: 嗯，
1: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
0: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1: 熟啊，
0: 哦这熟，
1: 你看这词写的
0: 啊，怎么写的呢？
1: 多好
0: 啊，说
1: 可怜身上衣正单
0: 啊，啊
1: 心忧炭贱怨天寒，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0: 啊，
1: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0: 哎呦，
1: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0: 你瞧瞧，
1: 你看写的
0: 啊，
1: 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0: 煤炭的，
1: 嗯，多么的苦啊。
0: 是，
1: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0: 啊，这写人特别惨，
1: 写人的
0: 啊，那写物呢？
1: 写物的更多了。
0: 哪一个？
1: 醉翁亭记
0: 啊，
1: 滕王阁序，
0: 是是，
1: 岳阳楼记
0: 啊，
1: 咱们都熟悉的
0: 哪一篇？
1: 书文双绝
0: 啊，
1: 兰亭集序，
0: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1: 王羲之写的
0: 啊，
1: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0: 啊，怎么写呀？
1: 永和大王，
0: 哎呀，
1: 出门就是，
0: 对对对对，
1: 拐子他得拔脚呢，这21.5牛筋面，
0: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1: 永和嘛，
0: 永和大王像话吗？
1: 永和什么？
0: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1: 永和九年。
0: 对了。
1: 周年店庆，
0: 哎，
1: 明年是十年，
0: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1: 那敢整？
0: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啊！
1: 你看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脍炙人口，
0: 多少知道的，
1: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0: 甭说那个都明白，
1: 都明白。
0: 哎，
1: 写物的。
0: 哦，写物的，
1: 嗯，
0: 刚才说还有什么
1: 叙事的，
0: 叙事诗，
1: 叙事的
0: 啊，
1: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
0: 哦，
1: 这不叙事的吗？
0: 是是，
1: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0: 哪一篇呢？
1: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0: 啊，
1: 叫做《晏子使楚》。
0: 哦，晏子使楚，
1: 晏子出使楚国嘛？
0: 对呀、啊，
1: 出使楚国
0: 啊。
1: 晏子是齐国人
0: 啊，对，
1: 晏婴，晏平仲，
0: 这是他的原名，
1: 个矮，
0: 是，
1: 个小，
0: 对，
1: 小晏子嘛。
0: 穿花衣吗？
1: 啊，
0: 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我都穿到那儿去，
0: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1: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0: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1: 我说什么了？
0: 他自己说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啊，
1: 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0: 跟何云伟似的，
1: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
0: 哦哦，
1: 哎，出使到楚国了。
0: 哦，楚国，
1: 楚国干嘛呢？
0: 楚国
1: 给他开了一狗洞。
0: 哦，
1: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0: 羞辱他，
1: 给燕子气
0: 啊！是，
1: 燕子张嘴就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0: 哎、不是，是
1: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0: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1: 我这起都多顺呢、
0: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1: 原词怎么说的呢？
0: 原词
1: 原词是说呀
0: 啊，
1: 说我要到狗国去
0: 啊，这个
1: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0: 啊，现如今啊，
1: 今晨使楚，
0: 到楚国了，
1: 我到你楚国了
0: 啊，
1: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0: 啊，巧妙的化解
1: 给自己国家长脸。
0: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1: 吗？老有他的
0: 小个儿嘛
1: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
0: 啊，
1: 什么题材都有
0: 啊，都有
1: 都有，
0: 还有吗？
1: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0: 哦，题材丰富。
1: 对 对, 对。
0: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啊？怎么讲啊？
1: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0: 都有什么呢？
1: 相对照的
0: 啊。
1: 你比如说，
0: 嗯，
1: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0: 是是是。
1: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0: 嗯。
1: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
0: 对对对。
1: 这都有。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吃多了，吃多了。
1: 没有啊。没吃。
0: 我一样一样问，
1: 你随便问。
0: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1: 对呀、啊，
0: 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
0: 哦，
1: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0: 哦哦，
1: 这讲的什么呀？
0: 什么故事呢？
1: 愚公移山嘛。
0: 哦，
1: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0: 是是，
1: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0: 对对对对，
1: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0: 是，
1: 哎，家门口
0: 啊。
1: 有两座山，
0: 这两座山，
1: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0: 哦，
1: 愚公要干嘛？
0: 干嘛呢？
1: 挖山不止，
0: 你瞧，
1: 要把山给挖走。
0: 对，
1: 哎，一来呢，
0: 啊，
1: 出门能方便一些。
0: 是是。
1: 二来呢。

0: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1: 我们这还是挺现代的。
0: 结果呢？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1: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呗。”
0: 聪明老头儿啊，笑着阻止他啊，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2: 没听懂。
0: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我傻。
0: 不是我给你讲嘛我说给你讲
1: 是是
0: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哦结果呢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1: 怎么说呢
0: 说子又有子子又有孙
1: 是
0: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1: 就不计划生育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都没了数了
0: 对对对哎这个名字上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那实际上
0: 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啊！对，
0: 上天派去了两个大力神啊，被愚公弄死了。
1: 弄
0: 死。这说什么呢？
1: 啊，这什么？
0: 不能见招
1: 啊！对，
0: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0: 哎，对。
1: 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1: 最不像话的
0: 哪句？
1: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0: 有
1: 这是谁呀？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论语》里边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呀，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0: 对对对，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1: 啊？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啊？刺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了，
0: 对对，喜欢苏有朋的。
1: 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0: 喜欢小虎队，
1: 胡批乱讲，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0: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0: 您琢磨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它准比这个原文厚。
1: 解释的复杂，
0: 解释的复杂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1: 哪一个？
0: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地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普
0: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1: 普通话，普通话，
0: 普通话
1: 怎么解释呢？
0: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呀。
0: 对呀，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原文短。
1: 是
0: 十二个字。
1: 对对。
0: 第二个原因呢，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听着相对好一些，
1: 好解释。
0: 你要不用书面语，
1: 不用书面的，
0: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1: 不也行吗？
0: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不能，
0: 你在原文长一点完全就变味了。
1: 这我不同意咱们试试
0: 试试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1: 文章，
0: 挑一个名篇。
1: 哪一篇呢？
0: 诸葛亮写的
1: 哪一篇？
0: 《出师表》。
1: 出师
0: 这篇文章吧，
1: 就是菜单
0: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出师表像话？
0: 叫什么？
1: 出师表。
0: 出师表。出师表。你还记得吗？
1: 太记着了。
0: 你还记得这个呢？
1: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开篇是陈亮言。
0: 对对对。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0: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这不就
0: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
1: 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北京
0: 用北京话说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
0: 你比如说开篇这三个字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俩人差着辈儿，
1: 干爹。
0: 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爷们儿。
2: 哦哦，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
0: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啊可是不容易
1: 哦，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啊，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
1: 哦，
0: 猴舔蒜罐子，
1: 嗯，
0: 翻了白眼了。
1: 哎呀，
0: 你现在你饶事就看看去，
1: 饶事去，
0: 最吐沫是个钉的
1: 啊，
0: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哦，
0: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啊。
0: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1: 啊，
0: 拉稀的咱给它擦了。
1: 是是，
0: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啊？
0: 可是你看看
1: 啊，
0: 跟家看家那几个，
1: 嗯，
0: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1: 啊。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1: 哦，
0: 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1: 哦。
0: 提起刘皇叔来
1: 啊，
0: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嗯，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哦。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
1: 哦，
0: 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啊！
0: 就是我这不是厨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0: 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6: 哥们儿，喝水不？
7: 谢谢。
6: 不用谢。
8: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
6: 我好意思。
7: 啊啊
6: 啊！嗯嗯。
7: 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6: 我也困了。
7: 你没事吧？
6: 没事。
7: 哦，
6: 我上个厕所。
7: 去吧。
6: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7: 哎，
6: 够不着啊。
7: 我帮你接着。不用谢呀。
6: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7: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6: 这个是我。
7: 嗡嗡呀，我说明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
6: 哎呀。
7: 什么？
6: 哎呀。
7: 什么？
6: 哎呀。
7: 不是年夜什么？
6: 我牙疼。
7: 你不会号脉啊？
6: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7: 哎呦我！
6: 都什么玩意儿？
7: 大窗户真亮。
6: 啊！哎呦我！
7: 大过道真宽。
6: 哎呦我！
7: 大天棚真白。
6: 哎呦我！
7: 大动车真快。
6: 哎呦我！
7: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6: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7: 不合适吧？
6: 合适，
7: 不合适，
6: 合适，
7: 不合适，
6: 合适，
7: 不合适，
6: 合适，
7: 合适，
6: 合适，
9: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7: 哎，
9: 身份证。D。您的呢？
6: 您的呢？
7: 报号行不？
9: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7: 帮我拿一下。
9: 乘警乘警，九车来一趟，九车来一趟。
7: 对对对，我自己拿。
9: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
6: 自重啊。
7: 哎呦我
6: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7: 没脸没
6: 脸是吧？哥们儿， 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7: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6: 谁呀？
7: 谁挡我？
6: 谁呀？
7: 谁挡我？
6: 谁呀？
7: 进隧道是吧？啊，你看前面
6: 什么？
7: 隧道啊！啊，
6: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7: 是吗？啊。
10: 谁呢？
6: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7: 而且脸还疼。
6: 那这扶手你扶吧，
7: 还是你扶吧？
6: 你扶吧？
7: 你扶吧？
6: 你扶吧？
7: 我扶吧？
6: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7: 我让不过你啊。
6: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7: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6: 没必要吧？
7: 有必要。
6: 来，
7: 没必要了。
6: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7: 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是打年糕的。
7: 打年糕的？
6: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7: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6: 你是干什么的？
7: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6: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7: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6: 嘿打嘿打嘿，
7: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6: 打嘿打嘿打嘿打嘿，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7: 继续
6: 来呀！哎，
7: 不喝，不玩，我看。哎我蚊子隧道，我的
6: 我的，
7: 再见。
11: 哎呀，坏了。乘警，有车，赖他！
6: 我说，回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跟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1: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我表弟的热情。
1: 哦，就这么热情啊？
0: 啊，
1: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1: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1: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1: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1: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1: 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1: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1: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1: 哦，受的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您拿我表弟来说吧，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1: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0: 哎，
1: 那怎么个洋法呢？
0: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1: 啊，洋胡子
0: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1: 哦，
0: 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洋角风。
1: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0: 啊，这还不算洋相
1: 哦，这还。

0: 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他要把他的穿着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0: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0: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0: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0: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嗯，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0: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0: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0: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0: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0: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么几个字儿。
0: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
0: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0: 太洋了
1: 啊！
0: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0: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0: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0: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0: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0: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0: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0: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0: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0: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0: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0: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0: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0: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0: 就这个呀？
1: 啊，
0: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0: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0: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0: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0: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0: 洋破烂。
1: 洋破烂。
0: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0: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0: 哎，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0: 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的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0: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0: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0: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能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0: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0: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0: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0: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0: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0: 气人家
1: 啊？
0: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0: 谁呀、
1: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0: 嘿，
1: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0: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1: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0: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1: 啊，
0: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 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咦，
0: 好吗？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了，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呀。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用我们这位杨表弟呀，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然后他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歌曲集。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0: 啊。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1: 啊，
0: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哦，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个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

0: 好了，跳轮子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咚哒咚哒
1: 咚哒咚。行了啊！
2: 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2: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对，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2: 都是撑的
0: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我那什么，我理发馆。哦，
2: 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啊。
2: 理发馆卖皮鞋？
0: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2: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2: 哦，学生啊？哪儿上学呀？
0: 我不上了。
2: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2: 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2: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2: 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您再看我们的羊表弟，羊头也乱了，羊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拉了。
2: 好嘛，成羊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2: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2: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2: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2: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姓什么呀？就姓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2: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Ich lo letto la.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

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一号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上文书说道，孙强、孙志把他们马匹兵刃找来，又给周玉良和吉万勇找了两匹马，他们的钱财又都找回来，装在大车上。孙健、孙强说啊，咱们得分两路找，据我想岳母不会有危险，他们要想杀在岳庄就杀了，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把大人孩子押走呢？就想逼迫岳元帅投降，拿岳母威胁元帅。元帅在哪呢？潭州呢。囚车估计是奔潭州走，可上潭州道路太多了，怎么走都行。咱分为两路，3天为限，3天到南阳聚齐，谁找到都到南阳去，找不到也到那儿，然后再重新找，行呗。到南阳哪见面呢？城北兴隆客栈，记住了。好吧，就这样，孙强、孙健他们俩是一路，这哥仨一个道，一边走一边打听。3天到了前

0: 边已是南阳府。到城门外抬头一看，城上挂着狼牙旗、蜈蚣旗，被金兵占领了，不归大宋管了。岳云说：“咱要进城，可得小心，说话、行动都注意。人家发现我们是宋将后代，非杀咱不可。”行，你放心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听，我装哑巴。四门大开，太平景象，随便出入。不知道为什么，进城人特别多，可这个城门洞往里过，他们随着人溜子进东城，应该往北转，好找孙强、孙健打听一下秋车慕容的消息。哪知道往里走，越走人越多，挨肩蹭背挤不开。岳云觉得有事儿，哎，哥哥兄弟，这是干什么呢？你们是干什么去呀、啊？怎么这么热闹呀？你外来的啊？不知道？哎呀，那你可来着，我们这里召开北南英雄会呀、啊！哈，各地英雄豪杰聚在一起，今天是比武夺魁呀、啊！谁要是能赢了，可就当官了。北南英雄会在哪儿？就在十字街呀、啊！谁办的？嘿！金国大都督撒木野汗呢？哦，岳云生气，我们中原没少搞南北英雄会，这回北南英雄会，明白了？北在前头，因为是北国人掌权，北国人主持会，所以把北放在前边。嗨，没意思，咱别看了，走。周玉良也说不看，不看不行，必须路过十字街。等到十字街，想过都过不动，再看这个地方人山人海，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卖冰糖葫芦、糖炒栗子、烤地瓜、吹糖人的、耍戏法的，挨肩蹭背。正中间看热闹，横额有标语写着北南英雄会，一看对面高搭着台子三丈多五丈宽，炉席罩顶挂着五色彩绸，还有纱灯啊。上下有对联，上联写天不分南北，下联地不分东西，横批是以武会友。东西有看台，东边看台多半是金人，也就是南阳府的大小官员、都督、平章，还有那些个绅士，也有汉人。西边是参加英雄会的壮士，多半二十来岁、十八九岁、三十一二岁的青年男子。中间是看热闹的，台上头摆着兵人架子，这边挂着云牌，云牌好比现在那个铃，要想开擂，打这个云牌就打铃了。他们站在人群后边看挺清楚，就在这人喊将将。知府大人到，嘡啷啷啷啷啷，云牌一打点，从后边走出人来。岳云一看，文质彬彬的，是北国人、中原人呢、啊。哎，他是谁？你不知道？新任知府叫童伯文，中原人、北国人，他妈是中原人，他爹是北国人。
1: 哦，
0: 知道了，童伯文。往这一站，身后跟着四名差人，一个个舔胸叠肚，鼓着腮帮，一摆不行。童伯文来到当中，冲两边看了看，哎，各位英雄好汉静一静啊，今天本府到这儿跟大家宣布，北南英雄会是我们南阳府的好事啊，是为国家选拔贤才呀、贤士，望有志之士登台比试。这种盛会过去也开过，它分官办、私办。要是私办的呢，就是武林人在一起切磋技艺、交朋友；官办的选拔元帅、将官，那叫南北英雄会。这次不同的叫北南英雄会，主持盛会的是北国人，这是官办的。就是南阳府的知府童伯文、大都督撒木野汗，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是金国对汉人实行的怀柔政策。北南英雄会 已经开了十天了。这个英雄会十天选拔英雄，经过初试、复试，选出100名，看都在东看棚了。这些人，我家大都督撒马野汉准备留在帐前听差，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还有谁上来？啊，愿意为官者当官，不愿意当官给钱。你看银子在这给你摆着呢，有能来取来。他这一指，岳云、吉万勇才看见，可不是吗？长条桌子有10盘银子，大个是50两的马蹄，还有小块儿。吉万勇一看乐了，嘿嘿，有银子。岳云帅，别说，听着。通伯文接着说，怎么比试呢？有来过的知道了，你再听一遍。第一天来的，我说给你听。我们先比试力量，我们有铜台铁背宝条弓，有人能拉3个满弓，赏银50两。不愿要银子，可以当官，给你6等平章。我们有4员将：金木虎、银木虎、铜木虎、赤木虎。剩一个给50两银子。如果说剩一个你不要银子，还可以当官。最后由我家大都督撒马野汉亲自出战，有赢了大都督者可为副元帅，不愿意当官给银子500两。听见没有？这可是重赏啊！你们大宋朝皇帝早就逃跑了，我们大金国怕你们这人闲着没事儿，给你们报国的机会，谁上来呀？岳云

脚有两下子。这四个人表演结束，也往两旁一分，接着打后边出来两个人，光着膀子披着彩带，这俩喊着一二，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干嘛？扛了一把弓来，这弓确实大得出号，也是故弄玄虚，能这那么沉吗？挂的脚不齐索，喊着耗子来了，把这张弓往这一放，啪，兵人架子边上一戳，两彪形大汉往旁一闪，接着打后边又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汉人，冲着下边高喊：诸位，今天你们可来着了啊，看这张弓叫铜台铁背宝雕弓，是我家大都督经常用的，今天大都督登台谢意，给大家开弓示范，大伙欢迎啊啊！一阵掌声，接着在看台上腾腾腾走下一个人，然后又上了这个擂台，往擂台当中一站，越狱一瞧啊，哟，好威风的一个壮汉，这人有二十七八岁，上中等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的，是个车轴汉子，往脸上看，面似喷血呀，两道板刷眉毛，一对豹子眼，烟沟鼻子，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没穿官服，脑门剃得锃亮，梳一根大辫子，又粗又黑，在脖子上啪啪绕三圈，系着红头绳，身穿星星红的短靠，下穿星星红的灯笼裤，足蹬薄底牛皮靴，腰扎一八十宽的板带，往那一站，十分威风。这个人站在台前，冲下边行个礼：勇帅，在下撒木野汉，我非常尊敬中原的武林志士，这次我们召开北南英雄会是为国求贤，有一技之长皆无大用，现在你们看收了100多人了，今天我上台给大家示范开弓，请大家上演。说完他一哈身把张弓抄起来，拿弓在手，左手如推泰山，后手夜动弓弦，一就丹天气，还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啪，真把弓拉满了。再看底下，好，一阵掌声。他又把弓弦慢慢的松回去，然后啪啪连拉三个满呐。哎呀，下边人呐，哦，大都督有能耐呀，力能拔山呐，霸王之力呀，好啊！撒木野汉洋洋得意，把弓又戳的呢，然后腾腾腾下了主擂台，回到观看台。这阵儿金木呼过来了：哪位上来试试啊？啊，有没有？就这阵儿，下边喊一声：嗨，我来了！噌，窜上一个人来。金木呼一看，眼前这人十七八岁，体格挺壮。怎么，你来试试，我试试，看看怎么样啊？一伸手，他一抄弓，嗯，知道不好，离远呢看不清，到近前发现这张弓啊，比一般的弓都大一块，比那头号弓还要大，拿到手里，哟呵，这么沉呐，试试啊。就拉了有三分之一，累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松了弓弦。各位见笑见笑，唰跳去了。还没上来，下边有个大个子，哎呀，什么出奇功，俺小的时候经常练骑马射箭拉弓举之时，这回俺试试。噌，又上了一个，一伸手把弓抄起来了。嗯，怪不得老达子洋洋得意啊，嗯，有点劲儿。不行，我回去再练练吧。
这位又

下去了，又上了一个。哦呀，我也试试啊，到底什么弓啊，管子能不能拉开的，咱也比划比划吧。上来之后把弓抄起来，这更聪明，没拉一弹弓弦儿，噔噔，入弓弦儿发出嗡嗡的声音，这弓呢绷得不太紧，能拉开。可这弓弦呢，我大拇手指粗啊，发死音儿，踏踏，不用拉，嘡啷一放。哦呀，我还是不行啊，我还是做我的买卖去吧，戳下去了。金木虎把嘴撇了，怎么都拉不开啊，夜不开这张弓，可就没有带乌纱翅的脑袋了啊，有没有？岳云看着生气，表面上他们是为金国求贤，重用我们老百姓，实际在这叫号吓唬人呢。我要不是有事儿，我上去，我奶奶我母亲不知道身落何处，我拿这个闲心算了。岳云没动，旁边周玉良心里琢磨，弄个破扇子紧扇乎，心想不能叫这小子在上面招募成功，这要是弄好几百个青年到前面打仗去，

0: 让劲，刚才我说去，我师哥不让，
1: 管他干啥呀？挣了钱他也高兴。再者说了，等匹慕容砸囚车救了你老干娘，救了你奶奶，还有弟弟妹妹，你得花点钱呢。
0: 哎呦，真是的，那我去。
1: 等等，说话可注意，有的能说，有的不说。你这么说，听着没有？要钱，别的不要。
0: 行，好。
1: 他离开了，周玉良冲上面喊什么？
0: 好，别让了，我来拿银子来了。
1: 就这一嗓，像半空中打个霹雷一样，在会场人没有听不见的。唰，把脑袋都扭过来了，都往这边看。这边站着岳云，旁边站着吉万勇。岳云呢，就觉得脸跟巴掌打的样，不好意思，心想你喊什么呢？你看，都往这么看，想躲还躲不了，硬着头皮往这站着。师弟啊，你要干啥？
0: 挣银子去啊！
1: 哎呀，你怎么那么缺钱花？
0: 哎，谁把钱扔走啊？我来拿！
1: 大伙儿，对对对，躲开！哇，人们一闪，蹭蹭蹭，他来得了台下。吉万勇从小学童子功，能力不错，纵身来到了台上。
0: 哎，我说给银子。
1: 金木虎说，干嘛给银子？你把这张弓能夜开三个满就拿银子，如果拉不开，您呢请下去，没银子不就是破玩吗？净吓唬人。
0: 拿来，
1: 一伸手，
0: 哼，抄弓在手，掂量掂量，哎，有点分量。哎，
1: 哎，别，我先问问这银子怎么给法。哦，您能够夜开一个满十两，拉两个满弓二十两，三个都开开五十两。
0: 行，我就五十两了，看着啊。
1: 再看吉万勇，前腿绷，后腿弓，往当场一站，一提丹田气，一伸手，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戳，把弓真就拉开了。再看底下啊，他一着急，腾腾的一声，突然松手，弓的劲儿太大了，手指头粗的弓弦呐，啪一崩啊，差点没把弓崩出去。
0: 丫头，
1: 好啊，你们拍人嘛，差点把弓拍掉了，把手还崩一下子，
0: 一下子啊，记着点啊，记着够心算着，唰，唰，
1: 拉开了三个圆满，弓开如满月啊，底下掌声雷动啊，特别是中原的男青年呐，觉得奇迹呀，可了不得。三个野汉在看台上一瞧，嗯，这么多天呐，没有一个像这个人劲儿这么大的，好啊，看来来能人了。嗯，告诉下边，这人我留下，在我帐前停差，封他五等平章。有人赶快给吉万勇送信，给您道喜，您啊被录取了，封您为这
0: 封啥呀？
1: 五十两银子，拿钱。哎，当官不比要钱好吗？不行，要钱，五十两，那个大个的快给我。这么多天，别看摆了十盘银子，没有一个拿走的，一块也没有拿走的。今天吉万勇非要银子不可，拿吗？有人给拿五十两一块马蹄，给您。
0: 嘿嘿，这好，好花呀，往怀里揣，我别掉了啊，把带系好了。
1: 哎，您站着干嘛？要钱呢？您不拿走了吗？不对呀，我记得方才不说了吗？还有比武呢，打倒一个人还得五十两呢，我还没够呢。金木虎这个气呀，哦，你还要比试比试，当然了，你不当官何必比试呢？不行，这些钱都是我的。金木虎还没等说话，赤木虎蹭就过来，好，来，咱俩比试。
0: 叫什么名？
1: 我叫赤木虎。
0: 什么？
1: 赤木虎？赤木虎？
0: 嘿嘿，上火了吧？
1: 我妈说上火就长赤木糊，那回家吃点儿。

0: 我要你来干嘛呀？赤木狐不懂，底下人哇都笑了。赤木狐说：“该死的东西！”嗨，呜，往前一扑，伸手，呸，抓住了吉万勇的肩头，把两个肩扣住。吉万勇说：“干嘛？抓我？那我也抓你。”把他也抓住了，干什么呢？赤木狐善于摔跤，抓住肩头瞅，互相的拧啊。他的意思呢，底下下绊子，把吉万勇绊倒。吉万勇不会摔跤，不过你抓我，我抓你，我往这一站，你怎么扭我就怎么扭。下边左绊右绊几次，都把吉万勇绊住了，可是就是不倒。吉万勇不乐意了，这干啥呀？二搭子摔跤啊？这什么招啊？这没意思劲儿！嘿嘿嘿，他这边一绊，他一抬脚，一抬腿，照定赤木狐的小腹，嘡就一脚。这脚踹太重了，赤木狐疼的松开手，他噔噔噔噔噔，扑通坐地下。哎呀，起不来了。过两个人架起来，往后抬去。铜木狐噌就过来，手里拿一把鬼头刀，嘿，缠头过脑扒一刀，过脑缠头唰一刀，连着两刀，干啥呀？我就赢五十两，那五十两还没给呢，你就拿刀玩命啊！等等，别动，给银子五十两。下边人乐，这位怎么数刘海他妈的就认钱呢？好好，给他给他给他，给拿过来。哎，这就对了，钱到手了，来吧。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没过五个回合，吉万勇一掌就把他兜一边去。这小不服刚一转身，被吉万勇抓住胳膊往后嘎巴一拧，错骨放了，膀子搭起来了，败回后台。哈哈，五十两拿钱。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到，吉万勇一掌就把他兜一边去了，这小不服刚一转身，被吉万勇抓着胳膊往后嘎巴一拧，错骨放了，膀子搭起来了，败回后台。哈哈，50两拿钱，又来50两，一边鼓掌，银子放在前心鼓个大包。岳云心想，你犯病了，怎么只要钱呢？见好受亏，下来呗，师弟下来。不行不行，金木虎说，来来，咱俩比试，不打了，不跟你打，没意思。怎么？哼，你不值钱，把你打倒才50两，我跟那穿红衣服打。我刚才听说把他打倒多少钱来着？大家一看，那指的谁呀？大都督撒木野汉。大伙心的话呀，哈，你要把大都督打倒，那就不是多少钱了，南阳都归你了啊。

0: 500两。
1: 行了，就跟他打，我就把他摔两跤，1200两银子就够了，我就不打了就走。
0: 这个不行，
1: 萨米汗受不了，在下边这么一看，哪来这么混小子，这么厉害呀、啊！我要不过去，显见我怕他。下去，噔噔噔噔噔噔，下来看台，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在吉万勇面前一站。小娃娃，看你年纪不大，武艺高强，履历过人，本都督非常喜欢，想留你在身旁听差，你可乐意？干啥？叫你当官呢？不要钱。当官呢，有的是钱，要多少有多少。不当金奴狗，就要钱。这些钱都给你，你不打行不行？我妈说不许捡便宜，我赢了钱才算我的，白给不要。
0: 你是宋家，
1: 我还不够，
0: 你来干什么？
1: 我就要钱揍你！
0: 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呜，往前一扑，大鹏展翅。来打吉万勇，吉万勇急忙还招，俩插招混掷打在一起，那这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唰唰唰打了10个回合，吉万勇不行了，哎呀师哥呀，我要输，你快来呀！
1: 岳云气坏了，心想你没事找事儿啊？谁让你上擂台的？我这一肚子心事啊，闹心的事儿解决不了，你还惹祸呀？我奶奶、我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人押走了。这边这乱麻没抖落开呢，你又惹事儿，活该！我不管。他这一没动地方，台上分出输赢啊。吉万勇知道不行，说好话了。我说我输了行不行？我认输。那150两银子我不要，都给你还不行吗？按道理，承认输就该住手，不打了，下去就完了吗？因为讲的明白呀，打活累不打死累。可是今天撒木野汉恨死这个大头娃娃，这个大头娃娃刚才说什么？不当金奴狗，这个家伙要不把他置于死地，将来是祸害。步步相逼，一掌将吉万勇打倒。吉万勇咕噜咕噜滚到台边，他想跳去，只见撒木野汉打个垫步蹭过去，一伸手，这手砰抓住衣服领子，这手抓住皮艇打带，来个霸王举鼎，嗨，给举起来干嘛？他想把吉万勇摔死。台下边啊，1丈5尺宽之内，这是个空地儿，硬地儿，旁边有绳子拦着，看热闹在绳子那边，要把吉万勇扔到这个空地上，非摔死不可。为什么？这举起来往下愣砸呀，那是肉人呐，非摔个骨断筋折不可。撒米还生气，一使劲儿，越过这1丈5尺宽的空地儿啊，把他扔到人群里去了，啪！一下子摔在了人脑袋上，他是没摔伤啊，砸倒七八个呀，有个大个子把脖子都砸到腔子里了，哎呀，我的妈呀，砸死我了！他没怎么地儿，一扑着身起来，哎呀，好厉害，师哥呀，你够坏的，师哥小子，你不救我！翻开人群，来到岳云近前。岳云说：“我凭什么救你？我让你上的，该。”这事儿就压下了。哪知道撒木野汉在台上胡说八道。诸位，刚才大家看见这个大脑的小子。可恶之极，就他这两下也敢在人前显贵，想要傲里夺尊，本都督好生之德，不然把他力劈脸半。听说你们中央那么句话，教不严师之惰，冲这小子他师父不怎么地。刚才喊师哥来哪儿呢？上来啊。怎么没胆子了？哇岳云脸挂不住，心想：你又骂我师父，又骂我，那好，我去。诸位，闪开了，带我会战撒木野汉。人群一闪，

来到台下，电不灵身，噌，来到台上，站在撒美汉近前，撒美汉闪目这么一看，哟，又来个半大孩子，十四五岁，中等身材，穿装打扮，长得与众不同，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着这么大一颗胡绒球，突突乱颤，身穿蓝色麒麟袍，腰系大带，胸勒十字半，背后一扔，穗头两旁一掖，肋下悬剑，大红中衣，薄底快靴，往脸上看，黄白镜子，重眉大目，鼻直口方，二目炯炯有神，烁烁放光。撒摩野汉一看就爱上了，嘿嘿嘿嘿嘿，这小伙子长得太好了，观外表知其内，观眉之胆，观眼之心，这可不是刚才那个大脑的孩子。什么人？问我呀？我叫赵钱孙李。哦，赵钱孙李，底下哦全乐了。旁边过来个汉人，大都督，赵钱孙李是百家姓上的，那不是名，他骗你呢。哎，你为何不敢报名姓？嗨，我报名有什么用？我输在你手，大家都知道谁谁谁败在你的手了。我赢了你，哎，也叫人笑话，你乃无名鼠辈，你不够档次。我赢了你，叫人笑话。干脆甭报名，你就管叫赵钱孙李就行了。实在不爱叫，就叫周武正王也可以。哇哇，你强行到这是找别扭了？不是，刚才那我师弟，他是浑人呐，他已经说输了，那就应该高抬贵手。为什么把他往下扔？你想把他摔死？多亏你扔过劲儿了，砸到人脑袋上，要是砸到地上，他就是骨断筋折。你太狠了，你太缺德了，不教训教训你，你以为中原没人了是不是？娃娃，你话不要这么说，他刚才打我这么多人，那么我伸手还算我过吗？你理儿得颠倒着说呀。小娃娃，如果你要愿意的话，我可留你在我身旁听差，你们师兄这都可以来，呵呵，用不着动手吧。好，再看这小子往前蹭的一进身，左手迎面八里光，右手一个黑虎掏心奔千心打来，玉云棒旁一闪身，单掌一颗的腕子，右手掌挂风声，呜，奔得下巴都来。只见撒米汉丢一转身，抬腿嘿，打在一起。这俩人伸手，下边无论是南朝的、北国的，眼珠子都瞪这么大个，跟溜溜球一样。那个心呐、本儿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为什么呢？都替自己的人着急。怎么叫自己人呢？乡土情啊，可了不得呀、中原人都替岳云着急，但愿的这个小小的能赢，给我们提气呀。女真人都替撒木野汉着急，大都督如果败了，这个南阳府就站不住脚了，没法统治汉人，就得地豆搬家滚球子，能不着急吗？俩人一过招，这次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五中龙。撒摩野汉聪明绝顶啊，我赢不了。这个娃娃这么点年纪，这么大本领，中原是真有高人，我拜他手多不好，何不借坡下驴？虚晃一招，唰一纵身，妈呀，岳云赶紧收招啊，为何不打？小英雄，我太敬佩你了，年纪不大，武艺高强，恐怕本都督都不是对手，我想收你在身旁为副元帅，你看如何？岳云扑呲一笑，干什么？替你打仗去啊？替你送死去啊？哼，你呀没安好肠子，我明白。岳云冲下边喊，哎，中国英雄好汉们，还有被选拔上来的朋友们，你们干啥来了？刚才撒摩野汉说了什么？有一技之长，借我大用，用你们干什么？用你们打仗去，懂不懂？那官不好当，你别合计能光宗耀祖，不可能。金宋两国正在打仗，选拔上来得去出战。

0: 和宋军开兵见战，宋朝元帅岳飞文武双全，攻不取，战无不胜，一旦打过来直捣黄龙，迎请二弟还朝，到那阵儿你算干什么的呀？嗯，我们都是中原人，住中原国土，穿中原衣服啊。二弟北国蒙尘，是我们奇耻大辱，我们不但不能报国，反而投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反过来你要战死，亲人一走，你的妻儿老小连安家费都没有，没人管了，没三王妃，宋军过来了还得给你刨坟灭祖，你们合计合计吧。再看被选拔上来的年轻人，一个个低下脑袋反思，嘿，台上小伙子有骨气，说的对呀，我们被利禄熏心，想投大金。是啊，到这就打仗去，那打仗生死未卜啊。岳云接着说，诸位听我的，不能给他当绿差当那兵，快走吧。再看被选拔看棚里的人呢，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得走三分之二。撒木也汗这个可急了，哎呀娃娃，你可太可恨了，看招，再次交战。知府童伯文一瞧后悔了，无故怎么出这个主意，什么叫南北北南英雄会呀？这个英雄会弄好了好，弄不好大都督要是受伤，我们这会白开了。赶紧调兵遣将，围上了擂台。岳云也心里琢磨了，我可以把他置于死地，我把他置于死地啊，我出不了南阳府，我已经和孙强孙健定位好了，兴隆殿会面，打听慕容秋车的下落，完了在城里待吗？可是我不给他留点记号，他也不能放我走啊。得了，轻不溜丢的给他一下子，正好这个小弟一掌打来，岳云丢一转身转到身后，来到身后，说得慢打得快，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岳云把手掌抬起来，照定撒木以后后背一闷掌，七分劲儿，就这闷掌才厉害，打的撒木以后往前抢了七八步，噔噔噔噔噔噔，就觉得嗓子眼发咸，五六脏翻了个，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这一吐血，金木虎、银木虎手提单刀都过来，好啊，娃娃，拿走砍刀，要杀岳云。底下的青年都不干了，干什么？你们不讲理！你们打了我们人就没事了，杀了你们人，你们要动武，不行这么做。你别忘了，法不责众啊！这好几千人一喊，那还了得？撒木也汗明白，这个人呢还挺好，擦擦嘴角血迹，一摆手告诉金木和银木虎，放了走，休累。嘡啷啷啷，轮牌一响，今天不打了休累，明天再战，都走吧。岳云这才得以脱身，纵身唰跳下擂台，看累的来打累的呼啦都围过来，哎呀小英雄啊，你可太了不得了，给我们长志气啊，你也说话我也说话，他过不去了，就比那看港台歌星围的人还厉害呢。这回岳云着急了，师弟快来救我，哎我来了，都躲开，去你的吧，闪开哟。急万勇劲儿多大呀，这么一推倒了十个，那么一推撞倒十八个，一会儿开出条道，快跟我走吧，砰，两个人噔噔噔噔跑出来，倒在无人之处，追不上，看热闹也就散了。哎呀师弟呀、啊、你可真给我找事儿，嘿嘿，咱哥们露脸了多好啊。哎周大哥呢？是啊，周大哥看着马匹兵刃呢，你们俩没在一块儿吗？我光顾看热闹，往前挤，挤到擂台下看你了，我把他扔那边了，快回去找去。两个人摸头来找周玉良，倒在方才站那个地方一看呢，周玉良踪迹皆无，不但周玉良没了，马匹兵刃都没了。岳云一看，机灵打 个冷战。哎呀，我的金线伯龙驹、擂鼓瓮金锤要丢了，这不要我命吗？身为大将者，没有马，没有兵器，如断双腿双臂，我成人肉咕噜，我还等着救我的奶奶呢。兄弟啊，人呢？
1: 你问谁呀？我还问你呢，
0: 快找。
1: 哎，好。
0: 俩人围着这个会场转了几圈也找不着，那么在什么地方呢？他正在着急，旁边过来一个人，这个家伙刀鸡眉、小圆眼、鹰钩鼻子、尖尖嘴儿，长了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稀稀愣愣的胡子，乐乐呵呵过来了。哟，二位小英雄，嘿，太叫我佩服了，了不起呀，给我们露脸了。我说你们二位转来转去的要干什么？哎，我们找人。找谁呀？我们一共来了三个人，那是我们哥哥，他带着马匹兵刃，不知道为什么我上擂台回来他就没了。哦，是不是有个穷书生穿得破破烂烂的，有三匹马，其中一匹马挂着一对锤。对对对，你说在哪呢？啊，你早说呀，早说，我不就给你送信了吗？别提了，刚才你打得正热闹，来了四五个人，上前就把那个书生披胸一把，落下马就给绑上，把你们的马匹兵刃都挪走了，看着没有？哎，往那边去。我眼看走的，我没敢管，不知道是哪的人呢。哦，多谢多谢。两个人转身撒腿就跑。报信人看着岳云、吉万勇，点点头，嗯，快走吧，去晚了，到阎王爷那报道就来不及了。哎，这位走了。岳云、吉万勇撒腿又跑，一口气跑了十里地没追上。天已经黑了，两人跑得通身是汗。岳云擦擦汗水，兄弟啊，不是我埋怨你，你是没事找事给我捅娄子。你上擂台把我叫上去了，我上擂你该看马匹兵刃，这是最重要的，你给看丢了。那不说周大哥有个三长两短呢，我们对不起人呢，对不起周三位老先生啊，人家对我父亲有恩呐，你可坑死人了。嗯，还有什么用啊，找呗，不说在那边吗？找到哪是个头啊，快走呗。又跑了二十里地，前边是个村庄，黑压压雾沉沉，借着星斗之光看得很清楚，镇子挺大。两人想进镇吧。
1: 哎，哥哥，
0: 我还饿了呢，咱先吃饭。吃饭，哼，一文钱也没有，钱都在马背的褥套里放着呢，谁带呢？你饿着不？那饿了不好办呢，不好办，把人丢了怎么办？快进村。好，俩噔噔噔噔噔噔噔，奔村口。前边是吉万勇，后边是岳云。吉万勇往前一进山一探，嗯，就觉得脚下一软，呼隆哗啦，掉进选人坑。他往下一出来吓坏，哎呀，师哥救我！正在着急，青云居士的儿子秋莲赶来了，高喊：“师弟呀，我给你送马匹兵刃来了！”师徒三人扭头一看，哎呀，激动的流下了眼泪，来得太是时候了，这是救命啊！

0: 不好受。我在老人面前没行过孝，我长这么大个子，我爹没吃我山楂大一块东西，我还顶撞他。老人把心血花费在徒弟身上，徒弟有个三长两短的，就要了老头的命了。尤其是老人意志已决，要和刁祖龙等人拼命，有个马高凳短，我可落个不孝之名。刁祖龙虽然对我好，他是教我杀人放火，钱挣的不少，钱上带血呀。我爹说的对，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是应该走正道。况且那次我在庙里遇见岳云，岳云慷慨解囊赠我银子，这是好人，对，我得帮他们。他想通了，到槽头上去找马，他见过岳云的马，认识金县伯中驹，又牵了两匹，给他爹一匹啊，给他小师弟一匹，自己骑上一匹。找兵刃，叫大管家快把抓住两人的兵刃给我取来。你要干什么？大庄主要。教士爷说话谁敢顶撞，找来擂鼓瓮金锤青铜大棍，挂在德胜沟鸟船上，秋莲跨坐骑带着三匹马赶到当场，快上马。三个人乐坏了，各自上了坐骑杀向敌群。刁祖龙一看啊，秋莲反了，不好，方间扯呼跑啊，哇往下就败，那还来得及呀。岳云拍马五锤冲了过去，来到刁祖龙近前，大锤啪的一下子结果了恶贼的性命。刁祖虎跑不太远，急万勇冲过去一棍将他打死。贼首一死，剩下人是四散逃奔。岳云不再追赶，他和秋莲说，师哥，有个叫周玉良的和我一块儿来的，被刁祖龙他们抓来了，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得把他救出来。好，一定在土牢，我去一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从来不只是脚下的一方疆域，土地制度更是中国城市破局突围，民生持续向好，现代化征程行稳致远，最生动最鲜活的时代答卷。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场关乎国家发展根基的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拓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稳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成为当时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面临的重要问题。
1: 那时候搞这玩意儿，确实阻力重重，也确实没办法。你说通过这个东西，我怎么推动啊？我做局长，我怎么推呀？这我就想到，我得办市长办，但办市长办也得水批啊，都是部。我就想到中央组织，我得去找中央组织部去了。
0: 1991年，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联合签发，要求主管土地工作的市长必须亲自参会的紧急通知，悄然拉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
2: 有一个市就打来电话，说他们主管土地的副市长因为其他工作无法再来参加这个市长班啊，那么能不能我们派副秘书长来？当时这个中组部的这个干部说话就比较硬，说如果不能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来。这个事里一听就有点慌。
0: 1990年，历经波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重磅出台，从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相关制度，为土地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制度根基。1991年5月，为统一全国地方领导思想，推动土地市场化改革从沿海试点全面向内地纵深拓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正式开班，后来改为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
1: 这个市长办市长班的问题，城镇土地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条例颁布以后，为了贯彻这个法律，要解决人们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或者法律问题，这个推动力大的是那个市长。因为最核心的内容，就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个土地，这个它的本质、土地的重要性。
0: 王先进曾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凭借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他敏锐地洞察到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干部，必须抓住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这一核心群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凝聚改革共识，让市长们成为推动土地改革的坚实力量。
2: 告诉市长们，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开辟土地市场、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这是一个大甜枣、甜瓜。谁呢？市长们都愁这个城市建设缺乏资金呢，说这是国有土地，法律又开辟了道路，法律又让这么干，国有土地，市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人的权益，收出让金，这是大好事儿。

0: 家土地管理局提出，要将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纳入干部培训计划，在85期间每年举办1至2期，采取分层次分期的方式开展，每期重点解决1-2个实际问题，把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列入常态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土地管理局重要工作日程。从1991年5月到1997年12月，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共举办11期，沿海地区先后有28个市、19个县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试点工作。仅前9期研讨班就培训了近400名市长，学员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时期，中国在土地管理领域积累了大量成熟实践经验，像深圳土地管理模式、珠海5个统一政策、福州旧城改造等，这些经验在整体推广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福州模式脱颖而出，堪称典范。
1: 就是福州办市场办的时候，发现福州有一个好的做法，它涉及旧城改造，在市场办把它推广了。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福州市用马克思的地主理论来指导了旧城改造，这个在全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0: 1984年，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外资持续涌入，商贸活动逐步复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对拓展发展空间、布局商务办公以及经贸配套场所的需求日益迫切。然而，当时的福州老城区建筑陈旧破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旧城改造迫在眉睫。

0: 1999年10月1号，第一次上热气球。我特别兴奋，他当时就征集摄影记者的时候，我跟那个我们省体委的说，我一定要去啊，这个一定要叫上我啊。他说当时要签生死状哦。
1: 这当时都是用鱼眼拍的。
2: 当时杨阿娜兴奋地登上热气球，

0: 厦是当时福州的第一高楼，它的拔地而起，成为福州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1: 1988年的1月5号，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土地批租的座谈会，那就确定福州作为土地批租的试点，如果说仓促去制定办法，肯定是不全面也不准确，与其这样子，倒不如我们是先拿出3块地来试验。2月11号，我们就在五一广场管理台2楼展厅啊举办了那个首次拍卖会。
0: 一场土地公开拍卖会让福州率先实现了土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出让的跨越，这也是当地首次向外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李义春介绍，此次拍卖的3块土地，一块为农用地，另外2块均涉及旧城区改造。他希望通过土地拍卖快速筹集旧城改造所需资金。
1: 他们报名呢有42家房地产公司，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外商。最后的拍卖结果呢是由3家联合以458万获得这片土地，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盖的这个第一座楼，这个国际大厦这块地。
0: 1988年，福州国际大厦地块成功拍卖，成为继深圳之后，中国土地改革中的第二锤，也被誉为八民土地第一锤。这一锤为福州带来了第一桶金，迅速推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
2: 我是出生在当地，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3: 人家他出生就在这里出生，就在棚户区了。
2: 已经有80几年了。
3: 小孩子都成家了哈，个个都成家了哈。一代比一代哈啊！
2: 对，改造了。
0: 潘英芳和丈夫周一鸣说：“高楼是面子，棚改是里子。国际大厦撑起了福州现代化的门面，而仓霞改造则解决了民生问题。”1962年，潘英芳嫁进仓霞棚户区。此后30多年，他们一家都挤在这间低矮的木屋中生活，既无通风，采光也很差，更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潘英芳一家的窘迫境遇，正是数千户仓霞原住民的真实写照。
3: 住2个房子，2个房间啊，都没有地方住，但是也没有说有厕所的什么，那个房子木头盖的，那会漏雨，怕刮台风，搞洪水，那火灾，带2个小孩睡在地板上啊。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就只能这样做。
0: 1993年，福州木棚屋总面积达440万平方米。而仓霞是其中面积最大、居住条件最恶劣的棚户区。
1: 我们是应该的，一定要到短命罐，1个礼拜10天全部往这了。我就大家都苦怕了，所以巴不得快。本身群众的主动性就很大很高，不是说想赖就不搬了吗？
0: 随着福州旧城改造持续推进，仓霞展现出惊人的福州效率。2000年7月，仓霞正式启动拆迁，仅用1年多时间，近万名居民完成回迁。
3: 刚住进来，真的很高兴。我们住在新房子的，不断的改变，真的很幸福，感到很好。
0: 康霞完成了从纸背棚屋到幸福

0: 新城的华丽蜕变。这个变化既盘活了国有存量土地，更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福州现已完成绝大部分旧城改造项目，而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让旧城改造迎来了历史性突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福州城市建设步伐的经验介绍中，深刻诠释了土地改革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强大生机。福州旧城改造模式的宝贵经验，通过土地管理市长研讨班的交流推广，点燃了各地重视土地价值与作用的火种。
1: 市长研讨班，他就起到把一部分思想变成行动的一个先导，对啊，因为要成为一种社会的力量，那必须有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在理论有一定的基础的，而且呢有实践本事的一些人来进行组织和推广，来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0: 新的土地使用制度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从试点推广到全国，从城市土地拓展到乡镇企业与农村用地，从早期的工业用地覆盖至住宅、商业等各类用地。同时，它在国企股份制改革中的作用也愈发突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一场关于城市黄金地段土地估值的探索也在悄然展开。

0: 趋势有所下滑。
1: 20世纪50年代，这片国有划拨土地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冰箱就诞生于此，盛极一时。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因资金短缺，经营逐渐陷入困境。
2: 现在就是发展起来比较难。我觉得所有市属国企参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这种制造业，可能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 北京这家电器集团公司的困境，正是当时众多老牌企业发展受阻的真实缩影。灵活的土地政策成为盘活老牌企业的关键抓手。
3: 当时现金流短缺，它是很解决问题，真正解决了一个地从哪来，这人到哪去，钱从哪来的问题。就是它不管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通过市场的方式，同样相在这个位置，把一个产业用地按照从新的城市规划转变为新的商业服务用地，实现了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这个是一个认知。
1: 1994年，这家电器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大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工厂以4.6亿元的价格将厂区土地转让给香港嘉里集团。
2: 一个是市政府疏解了一个国企在重点核心区，一个呢是企业得到了资金有一个充分的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合作方也把地块也价值也更加提高了，所以这个搬迁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
1: 这一案例既是国有土地使用从无偿划拨转为有偿出让，盘活存量资产的典型范例，也是依托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助力国有企业脱困的成功实践。
4: 国家也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比如说明确出让土地有什么样的权能，就是出让土地它能不能转让啊，能不能抵押呀、怎么转让怎么抵押呀、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应该做哪些准备，土地出让以后怎么办理土地产权登记等等，这是一个全流程的制度建设过程。
1: 随着土地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土地的经济价值开始显现，原本沉睡的土地资产被成功唤醒，成为拉动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支撑。然而土地兼具发展与调控的双重作用，如何盘活土地资源，健全管理体系，不仅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方向，更是推动土地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昆山面积仅900多平方千米，曾经在苏州下辖6个县中经济总量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1984年，昆山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为摆脱落后局面，借毗邻上海的优势，当地决定自费建设3.75平方千米的工业新区。
5: 有一句话叫穷则思变，怎么样子来使老百姓富起来，就是闷头干活，就对外不做宣传，就是把一些企业能够引进来，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工业，最早的时候叫工业集中区。最终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讲如何来以农业向工业转移，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建设了一个现在的开发区。
1: 面对国家严守耕地红线、严控增量用地的整顿要求，昆山探索出独具特色的节约集约用地模式。 围墙里

0: 庄稼，指的是企业拍下工业地块，建好厂区围墙后，在围墙圈定范围内不允许闲置，空地上可以种植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杜绝圈地不建设、占地不投产的行为。这一举措高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一分不浪费，一毫不流失。
1: 其实也是充分地利用耕地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其实无亩地就能够成片的种植了。围墙外的，因为水利设施都没破坏，你一亩地都能够站着种植，其实最早期的一个节约用地的一个表现。
0: 更为关键的是，昆山将土地出让收益重点投入到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配套服务领域。这家深耕昆山30多年的自行车企业，作为园区早期入驻的龙头企业，依托昆山先租后让、弹性工地、零增地计改等灵活土地政策，如今这家企业已从昔日的小型加工组装厂发展成为昆山制造的全球品牌。
1: 他到昆山来，第一站我们的县长亲自的带着相关部门接待，其实一次性的解决提问，他们感觉到就是第一速度，第二个服务，其有困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积极的配合给予解决。
0: 作为长三角县域发展的标杆，2025年，昆山生产总值突破了5600多亿元，连续21年稳居中国百强县榜首。昆山深挖土地潜力，统筹开发区建设与精细化管理，顶住了竞争压力，实现了逆势突破。如今，昆山开发区的实践经验，既为中国各地园区建设提供了可学可用的范本，也为园区转型升级、稳步发展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应当说，开发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益处的。开发区在它地域相对集中，统一来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统一招商引资，统一提供服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应该肯定的。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啊，经济技术开发区啊，保税区啊，出口加工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0: 实践证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们，排除重重困难与阻力，让这项改革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充分拓展，并凸显出它应有的巨大作用。从北京高效盘活黄金地段土地价值，到福州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再到昆山创新实践节约集约用地模式的，这些鲜活的改革样本背后，每一次制度突破都凝聚着治国理政的深远考量，每一寸土地的精耕细作都书写着大国前行的铿锵答卷。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汤饮食，天下安。耕地，土地资源的精华，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长治久安的基石。198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明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一个问题却困扰着时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1: 保住多少耕地才算保护好了，这是我脑子想的事情，所以我就研究研究这个事情。那是不是提出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中国的人口高峰现在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这个我们确定下来，要保护好耕地的长远目标或者战略目标，就是保住48亿亩耕地不能退。
0: 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需要粮食500公斤计算，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00亿公斤。按照当时的土地产量测算，中国至少要保持净耕地18亿亩。

0: 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18亿亩耕地是红线，是战略底线。从提出至今，一直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安全线。清晨的建立，早酒铺已经升起热气。一碗酒，一桌菜，是许多当地人一天的开始。建立地处江汉平原，自古就是中原粮仓、产粮大县。粮足则酒兴，酿造一斤白酒往往要耗费数斤粮食，本地的酒厂也因此随处可见。这片土地能够长久地丰产足粮，离不开30多年前的一项创举。在建立县周老嘴镇爱华村，有一块赭红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行字：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发祥地。
1: 现在这个田和当时的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它已经通过土地整理把它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田了。
0: 刘汉尧是划定基本农田的亲历者之一，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刘汉尧感慨万千。
1: 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快，乡镇企业在下面办企业的时候，那些乡镇的领导往往都是指手画脚，

0: 这个现实的矛盾摆在了眼前，怎样才能防止耕地被占用，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呢？
1: 当时全世界和全国都有一种那个生态保护区啊，当时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耕地也是一块一块的把它划好，把它保护下来。我回来所以就做了一个当时叫高产农田保护区。我们实际操作呢，发现这个高产的农田呢还不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扩大面积，扩大一定面积就是让这些农田能保证最大值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能吃到粮食。
0: 也正是在建立的这场探索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诞生了，基本农田。十八亿亩耕地正是由一块块基本农田构成。中国第一块基本农田被划定在建立县周老嘴镇，

0: 段德高正是参与划定工作的一员。
1: 当时第一次得苏维体育馆牌子的时候，那边都是这里熟森林，那边的大田里有人造成，但是那个田被你们规划，是吧？这高里高低里低，所以呢，在那个难点位置，难点拔了以后，这以后呢，工作就好搞了。
0: 可偏偏是这块并不起眼的土地，被率先划定为基本农田。在田边，至今仍然树立着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六不准的标牌。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中国耕地保护史上一次历史性的划定。1989年5月2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在荆州召开全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现场会，推广建立经验。王先进与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共同出席了会议。现场会后，国家土地管理局与农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递请示报告，推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正式落地。国务院批复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工作便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正式发布实施。到1995年底，全国就有2100多个县市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面积达14.06亿亩。基本农田给中国人提供了吃饱饭的底气。筑防线、守耕地、固根基、保丰收，正是这份未雨绸缪的坚守，为十几亿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一个质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彼时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需占用大量土地。怎样才能既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又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

0: 召开。苏州所在的区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建设用地需求十分紧张。但会议上苏州市副市长的一句话引起了邹玉川的兴趣。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了邹玉川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1: 最关键的是苏州这个市长王振宁，驻外副市长，他就给我提了一句话，他说：“邹局长，就我这平原地区，土地整理以后，土地增加量，就数量至少是10%。”
0: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苏州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这让邹玉川感到不可思议。
1: 我说王市长，这个是不可能的，在你这个地方是不大可能的。
0: 邹玉川的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张文根，时任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也是当时的与会者。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苏州岌岌可危的土地情况。
2: 当时我们的农用地面积540万亩，对呀，人口已经到达了600万，人均大概9分地，5分地不到。1995年呢，我们市委政府确立了一个叫农业自律，粮食自给，那个蔬菜等副食品基本自供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目标。
0: 苏州面对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缩影，工作人员对苏州的土地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查结果被送到了张文根的办公桌上。
2: 通过调查呢，就是发现我们苏州市沿江、沿湖、沿路、沿村，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后备资源。那么还有部分耕地呢，它是高低不平，田块面积比较小，那么它的沟渠和田埂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就比较大。
0: 沟渠、田埂，这些都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空间，可以作为被占用的耕地补充。
2: 我们就制定了两项措施，一个就是占补平衡的措施，就是凡是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要复垦相当数量的耕地面积。我们当时叫什么呢？叫耕地总量自求平衡。
0: 耕地总量自求平衡政策与邹玉川曾经提出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理念不谋而合。这个方法究竟可不可行，效果好不好，大家都充满好奇，迫不及待地想实地看一看。
1: 哎，他说这样，咱明天安排一天的时间去参观。后来啊，就安排大轿车厢了鱼啊，看了13个点。13个点，其中一个是非河道的改造，一个是公路跟河道之间的这个公路沟的改造。 一个是这个丘陵的改造。

0: 有一些他的一些灵性的改动。后来我看了以后啊，就比较服气了，就比较服气了，确实能增加10%的这个能力。
1: 在这些试点中，有一个村落的变化尤其典型。永莲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秋收时节，田畴一望无际。田野的背后是高大的厂房与钢铁企业，工业与农业在这里和谐相处。而在30多年前，永莲村的面貌和现在大有不同。
2: 之前一个村子很小的村，大概只有200多户人家吧，村庄呢也是零零碎碎的。因为长江滩会跟他们一东一家西一家。
1: 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当时永莲村的真实写照。零碎的土地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业耕种。在土地整理的政策下，永莲村将土地连地成片，使用机械化耕种。整理出来的土地置换指标用来扩建了自己的钢厂。如今的永莲村工农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连片的土地书写了丰收与丰产的喜悦。苏州的实践增强了邹玉川推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的信心。邹玉川发表题为《靠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0: 在96年，开了一次厅长会议。96年的厅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就是土地总量动态平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正式肯定了我的讲话。他后加，玉川同志讲了这个什么什么一个题目，他引用了，这个提出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动态平衡，无论是从语言上讲，从文件上讲，从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大目标来讲，就算定下来了。
1: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用途管制等提法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这份文件也叫中央11号文件。这份文件一方面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另一方面还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1年，并全面开展非农建设用地清查。这1年的冻结向全社会传递出中央保护耕地的坚定态度。1年之后，建设用地审批依规恢复。
3: 那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你在这儿踩了这样一个刹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你在哪个究竟是第一位的，哪个是一个我们那时候放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1: 199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文件到法律，中国守护耕地的决心一以贯之，尺度从严。2005年4月，一艘名为蓝色梦想号的货轮缓缓驶入深圳赤湾港，船上装载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4.3万吨小麦。从1979年到2005年，中国接受国际粮食援助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从昔日的受援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捐助方。曾经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问，被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土地给出了答案。在深圳大棚所城，城外的土地在明代就被开垦，祖祖辈辈耕耘至今已有数百年。如今这里成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祖辈留下的耕地长出了新的故事。在杭州钱江世纪城，一片农田保留在现代楼宇之间，高速列车从旁呼啸掠过，与近处摇曳的庄稼构成一场奇妙的时空对话。与这片都市农田遥相呼应的是西湖山水间的八卦田，它又被称作太公田。自南宋年间作为皇家吉田被开垦以来，它在一次次城市变迁中被保留至今。过去，湖山依旧，田畴仍在，石碑上记录着农耕的时序，也代表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土地的珍视。在深圳光明区的城市腹地，大片农田静静铺展，不少市民来到这里采摘蔬果，体验农耕。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这片田野成了人们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田园风光融入城市肌理，方寸沃土，不仅守住了粮食根基，也为都市生活留住了一份悠然底色。201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耕地保护制度和占补平衡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的总体目标。
3: 耕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在耕地保护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1: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土地从来不属于一

0: 代人，它承载着今天的收成与明日的生计，关系着当下的发展与后代的饭碗。每年的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从18亿亩耕地红线的提出到基本农田的划定，从耕地保护制度的确立到全国土地日的设立，一条用责任、勇气与远见铸就的耕地红线，是沉默无言却托举万物的大地基石，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国家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夯定的最深沉、最稳固的安全底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月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6: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七折，
8: 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5: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小白来了，
4: 哎，
5: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4: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您给翻译一下呗。
5: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4: No, no, no.
5: So.
4: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经理。
5: 行。啊，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
4: 哎，
5: 工作顺利吗？
4: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儿。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5: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4: 字字入耳啊。
5: 行，那你展开说说。
4: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5: 你觉得可行吗？
4: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5: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4: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5: 我说的是哪个呀？
4: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5: 嗯。
4: 余音绕梁，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这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5: 怎么的？没听够，
4: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5: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4: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5: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立起个立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4: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5: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4: 深度思考，
5: 这是你做的？
4: 哎，
5: 这也是你做的？
4: 哎，
5: 这些都是你做的
4: ？AI。
5: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4: 重点就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了。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你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5: 什么对不起？
4: 颗粒度对不起。
5: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4: 姐，这是颗粒度。
5: 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4: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5: 不能啊，
4: 底层逻辑打不通。
5: 哪层？
4: 底下哪层？
5: 你打了吗？
4: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5: 不可能，
4: 闭环闭不上。
5: 哪关？
4: 闭进那环。
5: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4: 闭环那上闭上那瞪开了。
5: 那怎么能瞪开呢？
4: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5: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啊。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6: 对，
2: 下了舞台呢？
6: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2: 都一样不现实。
6: 对了，
2: 脾气秉性
6: 啊，
2: 兴趣爱好
6: 是是，
2: 为人处事啊，
6: 哎。
2: 我们哥俩
6: 啊
2: 差异就比较大，
6: 他有区别呀。
2: 叶鹏这个人啊，
6: 我这人
2: 从小来说
6: 怎么样？
2: 学习差，
6: 小时候不爱学。
2: 这行吧？
6: 啊，这倒可以。
2: 学习差，
6: 哎，
2: 从小学习不好，
6: 是
2: 上课
6: 啊，
2: 老师站在讲台上，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6: 问什么呢？
2: 大家说对不对
6: 啊？啊，
2: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6: 我
2: 对不对？
6: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2: 倍儿听老师话。
6: 谁？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2: 怎么说？
6: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2: 废话，
6: 谁赖谁？他赖他的。
2: 学习不好，
6: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2: 哪科最差呀？
6: 什么次？
2: 语文，
6: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2: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6: 怎么了？
2: 老师批评他。
6: 老师老说我
2: 叶鹏
6: 啊，
2: 叶鹏，
6: 怎么了？
2: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6: 我是爱睡。
2: 多跟李银飞学习
6: 啊，跟你学呀，
2: 跟我学
6: 啊。
2: 从小
6: 怎么了？
2: 语文方面
6: 啊，
2: 国学方面
6: 啊，
2: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6: 为什么呀？
2: 家学渊源。
6: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2: 我呀
6: 啊，
2: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6: 谁呀？
2: 我呀，怎么了？
6: 你是什么？
2: 皇族。
6: 你是皇族，
2: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6: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2: 我问问你
6: 啊，怎么了？
2: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6: 那现在还有啊？
2: 有吧？
6: 啊，
2: 那是满清的皇族。
6: 是啊，
2: 你们家上辈儿
6: 啊，
2: 姓叶吗？
6: 啊，不姓叶，
2: 对不对？
6: 我们是复姓耶律，
2: 复姓耶律，
6: 耶律，
2: 耶律中，耶律中，
6: 别。
2: 前面表示感叹，知道吧？
6: 表示
2: 耶律猪。
6: 别说了，什么耶律猪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2: 怎么看？
6: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猪啊？
2: 他给我起名起到耶律猪啊？
6: 像话吗？这我们这父姓耶律，
2: 父姓耶律。
6: 哎，我们是辽国人。
2: 对了，
6: 辽国人，
2: 大辽的天下。
6: 契丹，
2: 我们上辈不是。
6: 你们
2: 稍微生僻一点
6: 啊？
2: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6: 哪个皇族？
2: 北周的后裔。
6: 北周，
2: 北周，
6: 我没记错啊，
2: 您知道吗？
6: 复姓宇文，
2: 真知道
6: 是吧？
2: 对对对
6: 啊！
2: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6: 啊？有啊，
2: 宇文化及呀
6: 啊！
2: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6: 啊，
2: 叫宇文赟，
6: 所以您
2: 我也是复姓宇文。
6: 那您叫什么呢？
2: 宇文特好。
6: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2: 语文特好。
6: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2: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6: 语文好啊，
2: 从小语文就好。
6: 怎么好啊？
2: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6: 都学过吗？
2: 都学过吧。
6: 啊，
2: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6: 啊，
2: 啊我呃，
6: 对对，
2: 一无余
6: 是，
2: 波泼摸佛
6: 有这个，
2: 特摸得，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6: 这这
2: 落后，
6: 这我
2: 差生。
6: 这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2: 背课文
6: 啊？背哪个呀？
2: 天冷了。
6: 哎呀，好家伙！
2: 疫情大宴上南非，
6: 哎，这嗯，
2: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6: 哎呀，
2: 南非的，
6: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2: 不，疫情大宴上南非了吗？
6: 往南非？
2: 什么？
6: 往南非？
2: 往南非？往南非？
6: 往南非？
2: 一会排全个人劲
6: 儿，对，
2: 一会排全个一劲
6: 儿。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2: 这也是这么激的。
6: 哎，我也是揣的。
2: 你咋揣的呀？
6: 您干嘛呀？您这是
2: 跟你说明问题啊？
6: 什么问题呢？
2: 奶声奶气的时候，
6: 你小时候
2: 哎就背课文了。
6: 哦，
2: 那时候老师
6: 啊
2: 最喜欢我。
6: 哦，喜欢你。
2: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6: 那当然了。
2: 再大一点。
6: 又大点了。
2: 外国的诗篇。
6: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2: 高尔基写的
6: 啊。
2: 狂风
6: 嗯
2: 卷袭着乌云。
6: 对，
2: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7: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2: 这你也掌握了啊？
6: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2: 不是拐宋小宝上去了吗？
6: 多新鲜呀！
2: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6: 不是这词。
2: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6: 啊，这就大点了，
2: 大一点了
6: 啊！
2: 再大点，学什么呢？
6: 学什么呢？
2: 说明文。
6: 哦，说明文，
2: 好多说明的手法
6: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2: 同龄人的您各位学过啊？
6: 啊，
2: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6: 不记得了。
2: 你看他都不记得
6: 啊。
2: 列数字
6: 啊，有。
2: 打比方
6: 是。
2: 做比较，画图表，磨状貌，下定义，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6: 是吗？
2: 太熟悉了，
6: 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2: 你熟吗？
6: 你说一个，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2: 用哪个说明方法，
6: 我能判断出来，
2: 能判断出来。
6: 你随便来一个，来
2: 听这个啊，
6: 随便说，
2: 听这个
6: 啊，
2: 东
6: 啊，东啊。
2: 方位名词
6: 是
2: 太阳升起的方向
6: 哦，
2: 与西相对
6: 哦，
2: 这是
6: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2: 我认知的
6: 啊，当然知道了。
2: 听这个
6: 啊，说
2: 据统计
6: 啊，
2: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6: 啊，
2: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6: 哦，列数字。
2: 这也知道，
6: 当然知道了。
2: 听这个
6: 啊，再来一个。
2: 图书馆的书
6: 啊，
2: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6: 分类别呀，
2: 这也知道
6: 啊。
2: 说明文嘛，
6: 这说明文。
2: 再大一点，
6: 学什么了？
2: 学什么文
6: 啊？
2: 文言文，
6: 就是古文。
2: 古文。
6: 对了，
2: 古文。
6: 啊，
2: 篇章太多了。
6: 那是啊，
2: 同龄人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6: 你说说，
2: 比如说
6: 啊，有什么？
2: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6: 啊，这有。
2: 梦游天姥吟留别
6: 啊，
2: 陋室铭、短歌行
6: 啊，
2: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6: 行，亮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干嘛呢？这是，
2: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6: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2: 讲义吗？
6: 这不是讲义，
2: 这什么？
6: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2: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
6: 啊，
2: 便于记忆嘛。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6: 怎么样啊？
2: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6: 哪三大特点呀、
2: 啊？第一个
6: 啊，
2: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第三点，语言精炼。
6: 说说。这题材丰富，
2: 写什么的都有
6: 啊，
2: 写人的，
6: 嗯，
2: 写物的，
6: 是
2: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6: 哎、啊，这写人写物啊，
2: 太多了
6: 啊！写人，
2: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6: 哪个？
2: 比如说卖炭翁，
6: 白居易写的
2: 卖炭翁
6: 啊，
2: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6: 嗯，
2: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6: 嗯，
2: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裳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下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片片两季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6: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2: 熟啊？
6: 啊，这熟。
2: 你看这词儿写的
6: 啊，怎么写的呢？
2: 多好
6: 啊！说，
2: 可怜身上衣正单
6: 啊啊，
2: 心忧炭贱怨天寒。
6: 这什么意思呢？
2: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6: 啊，
2: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6: 哎呦，
2: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6: 你瞧瞧，
2: 你看写的
6: 啊，
2: 旧社会的那个煤炭的，
6: 煤炭的，
2: 嗯，多么的苦啊！
6: 是。
2: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6: 啊，这写人特别惨，
2: 写人的
6: 啊，那写物呢？
2: 写物的更多了，
6: 哪一个？《
2: 醉翁亭记》
6: 啊，
2: 《滕王阁序》
6: 是是，《
2: 岳阳楼记》
6: 啊，
2: 咱们都熟悉的
6: 哪一篇？
2: 《书文双绝》
6: 啊，
2: 《兰亭集序》，
6: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2: 王羲之写的
6: 啊，
2: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6: 啊，怎么写呀？
2: 永和大王，
6: 哎呀。
2: 就是
6: 对，
2: 拐着他那把脚呢，这个21.5牛筋面，
6: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2: 永和嘛，
6: 永和大王像话吗？
2: 永和什么？
6: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2: 永和九年。
6: 对了，
2: 周年店庆，
6: 哎，
2: 明年是十年，
6: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2: 敢整？
6: 没有没。

0: 朱石楚国
1: 啊，
0: 晏子是齐国人
1: 啊，对，
0: 晏婴，晏平仲，
1: 这是他的原名，
0: 个矮，
1: 是，
0: 个小，
1: 对，
0: 小晏子吗？
1: 穿花衣吗？
0: 啊，
1: 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晏子，你为啥来？晏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0: 我都穿到那儿去了。
1: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0: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1: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0: 我说什么了？
1: 他自己说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啊，
0: 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1: 跟何云伟似的。
0: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
1: 哦、
0: 哎，出使到楚国了。
1: 哦，楚国。
0: 楚国干嘛呢？
1: 楚国
0: 给他开了一狗洞。
1: 哦，
0: 他打这儿爬进去，
1: 羞辱他，
0: 给燕子气
1: 啊！是
0: 燕子张嘴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1: 不是，
0: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0: 我这起都多顺呢、
1: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0: 原词怎么说的呢？
1: 原词
0: 原词是说呀
1: 啊，
0: 说我要到狗国去
1: 啊，这个
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啊，现如今啊
0: 金陈失楚
1: 到楚国了，
0: 我到你楚国了
1: 啊，
0: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1: 啊，巧妙的化解
0: 给自己国家长脸。
1: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0: 吗？老有他的
1: 小个儿嘛
0: 啊，对对对，一般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
1: 啊，
0: 什么题材都有
1: 啊，都有
0: 都有，
1: 还有吗？
0: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1: 哦，题材丰富。
0: 对对对。
1: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怎么讲啊？
0: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1: 都有什么呢？
0: 相对照的
1: 啊。

0: 聪明有傻的。
1: 对呀、
0: 啊，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
0: 哦，
1: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0: 哦哦，
1: 这讲的什么呀？
0: 什么故事呢？
1: 愚公移山嘛。
0: 哦，
1: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嘛。
0: 是是，
1: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0: 对对对对，
1: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0: 是，
1: 哎，家门口
0: 啊。
1: 有两座山，
0: 这两座山，
1: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0: 哦，
1: 愚公要干嘛？
0: 干嘛呢？
1: 挖山不止，
0: 你瞧，
1: 要把山给挖走。
0: 对，
1: 哎，一来呢，
0: 啊，
1: 出门能方便一些。
0: 是是。
1: 二来呢，
0: 啊
1: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0: 咱们这还是挺现代的。
1: 结果呢？
0: 啊，
1: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0: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1: 聪明老头儿
0: 啊，
1: 笑着。阻止他
0: 啊！
1: 笑而止之曰：“
0: 嗯，
1: 甚矣，汝之不会。”
2: 没听懂。
1: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
0: 我傻。
1: 不是我跟你讲嘛
0: 啊！
1: 我说给你讲。
0: 是是。
1: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0: 哦。
1: 结果呢？
0: 啊，
1: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0: 啊、怎么说呢？
1: 说子又有子
0: 啊，
1: 子又有孙，
0: 是
1: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0: 就不计划生育呗。
1: 对对对，就这意思
0: 啊。
1: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0: 都没了数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哎，这个名字上
0: 啊
1: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那实际上，
1: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0: 啊。对，
1: 上天派去了两个大力神
0: 啊，
1: 被愚公弄死了。
0: 弄死。
1: 这说什么呢？
0: 啊，这什么？
1: 不能见招
0: 啊！对，
1: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0: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1: 哎，对。
0: 哦，哎，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0: 最不像话的
1: 哪句？
0: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1: 有，
0: 这是谁呀？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论语》里边写了，
0: 怎么写的？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明白吗？
0: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1: 对对对，
0: 哦，
1: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0: 呢？啊，是是是是，
1: 对对
0: 啊，
1: 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0: 甭说是吧？
1: 对对，喜欢苏有朋的。
0: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1: 喜欢小虎队，
0: 胡皮乱讲，
1: 什么样的人都有，
0: 是吗？
1: 嗯，
0: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1: 语言精炼，
0: 怎么呢？
1: 您琢磨
0: 啊，
1: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0: 哦，解释的复杂，
1: 解释的复杂
0: 啊！
1: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一个？
1: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0: 啊，
1: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地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0: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错
1: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0: 普通话，普通话，
1: 普通话
0: 怎么解释呢？
1: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0: 啊，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0: 嗯，
1: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0: 啊、
1: 都被我吞并了，
0: 灭了。
1: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0: 哦，
1: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0: 这我听着也可以呀、啊。
1: 对呀、啊，两个原因
0: 啊。
1: 第一个原因，
0: 嗯，
1: 原文短。
0: 哦，是
1: 十二个字。
0: 对对。
1: 第二个原因呢？
0: 啊，
1: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0: 哦。
1: 听着相对好一些，
0: 好解释。
1: 你要不用书面语、
0: 啊、不用书面的，
1: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0: 不也行吗？
1: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0: 不能，
1: 你在原文长一点
0: 啊，
1: 完全就变味了。
0: 哎，这我不同意
1: 啊。
0: 咱们试试啊。
1: 试试啊。
0: 啊啊，
1: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0: 啊，文章
1: 挑一个名篇。
0: 哪一篇呢？
1: 诸葛亮写的
0: 啊。哪一篇？
1: 厨师表。
0: 厨师
1: 啊，这篇文章吧，
0: 就是菜单啊。
1: 对，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0: 是，其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厨师表像话？
1: 叫什么？
0: 厨师表。
1: 厨师表
0: 啊，
1: 厨师表
0: 啊，
1: 你还记得吗？
0: 太记得了。
1: 哎，你还记得这个呢？
0: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1: 对对对。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1: 哎、
0: 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1: 可以。什么叫鼓掌？
0: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啊，这不就
1: 头两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0: 原文就这个，
1: 原文就是这个
0: 啊。
1: 不用古文，
0: 不用古文行吗？
1: 用生活里的语言，
0: 啊、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啊，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京话说啊，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啊，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啊，
0: 你比如说啊，开篇这三个字，嗯，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啊，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哎，俩人差着辈儿，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哦哦，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
0: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哦，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啊。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哦，猴舔蒜罐子，嗯，翻了白眼了。哎呀，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1: 饶氏去，
0: 脆醋嘛是个丁的啊，也就是咱们这三家，嗯，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嗯，见天是蹬鼻子上脸啊，给脸不要脸哦，骑着咱脖梗子拉屎啊。拉干的咱拨了下去啊。

0: 阎王小鬼的把命逃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啊。就是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6: 哥们儿，喝水不？
7: 谢谢。
6: 不用谢。
7: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
6: 我好意思。
7: 啊，啊，啊，
6: 嗯，嗯，哎呦，
7: 那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6: 我也困了。
7: 哎，你没事吧？
8: 没事儿，
7: 好，
6: 我上个厕所，
7: 去吧。
6: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7: 哎，
6: 够不着啊！
7: 我帮你接着。哼，不用谢呀。
6: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7: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6: 这个是我。

0: 嗡嗡呀，我说明啊，
1: 呱呱。
2: 第一集。
0: 你摸我手干什么？哎呀，什么？哎呀，
2: 什么？
0: 哎呀，
2: 不是粘液什么？
0: 我牙疼。
2: 你不会号脉啊？
0: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2: 哎呦我！
0: 都什么玩意儿？
3: 大窗户真亮。
0: 啊！哎呦我！
3: 大过道真宽。
0: 哎呦我！
3: 大天棚真白。
0: 哎呦我！
3: 大动车真快。
0: 哎呦我！
3: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0: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3: 不合适吧？
0: 合适，
3: 不合适，
0: 合适，
3: 不合适，
0: 合适，
3: 不合适，
0: 合适。
4: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3: 哎，
4: 身份证。D， 您的呢？
0: 您的呢？
3: 报号行不？
4: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3: 帮我拿一下。
4: 乘警，乘警，九车来一趟，九车来一趟。
3: 嗯嗯，我自己拿。
4: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0: 自重啊。
3: 哎呦我。
0: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3: 没脸没
0: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3: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0: 谁呀、啊？
3: 谁挡我？
0: 谁呀、啊？
3: 谁挡我？
0: 谁呀、啊？
3: 进隧道是吧？
0: 啊，
3: 你看前面
0: 什么？
3: 隧道啊！啊，
0: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3: 是吗？
0: 啊。
5: 谁呢？
0: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3: 而且脸还疼。
0: 那这扶手你扶吧，
3: 还是你扶吧，
0: 你扶吧，
3: 你扶吧，
0: 你扶吧，
3: 我扶吧。
0: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3: 我让不过你啊。
0: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3: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0: 没必要吧？
3: 有必要。
0: 来，
3: 没必要了。
0: 啊、哦，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打年糕的。
3: 打年糕的？
0: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3: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阿巴五，
0: 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3: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阿巴五，
0: 黑打黑打黑，
3: 阿五阿比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0: 打黑打黑打黑打黑。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2: 继续
0: 来呀！
3: 哎。不喝，不玩，我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0: 我的，
4: 乘警，有车，来吧。
6: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了。
1: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
0: 带着琴来的，
1: 轻轻的一个吻。
2: 您刷过牙吗？啊，
1: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2: 哦，就这么热情啊？啊，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1: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2: 拿我当老玉米了？
1: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2: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1: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2: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1: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2: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1: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2: 嗯，神经病。
1: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2: 是啊，
1: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2: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1: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2: 哦，受的传染。
1: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2: 嗯嗯，
1: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2: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1: 哎，
2: 那怎么个洋法呢？
1: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2: 啊，洋胡子
1: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2: 哦，
1: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2: 嗯，
1: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2: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1: 啊，这还不算洋相。
2: 哦，这还不洋呢。
1: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2: 啊，
1: 他要把他的穿着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2: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1: 哎，
2: 哪儿来这么多呢？
1: 学呀。
2: 嗯，
1: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2: 那干嘛呀？
1: 外国货呀。
2: 嗯，
1: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2: 嗯，
1: 裤子上实在没有
2: 怎么办呢？
1: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2: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1: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2: 是啊，
1: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2: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1: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2: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
2: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2: 太洋了
1: 啊！
2: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2: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2: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2: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2: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2: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2: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2: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2: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2: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2: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2: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2: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2: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2: 就这个呀？
1: 啊，
2: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2: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2: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2: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2: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2: 洋破烂。
1: 洋破烂？
2: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2: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2: 嗨，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2: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2: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2: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2: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2: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2: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2: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2: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2: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2: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2: 气人家
1: 啊？
2: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2: 谁呀、
1: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2: 嘿，
1: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2: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1: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2: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2: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1: 啊，
2: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2: 哦、
1: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您听着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对，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这位洋表弟呀，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洋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嗯，然后他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嗯，歌曲集。嗯，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0: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圆嘛你常来，二圆嘛情常在，三圆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哦，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啊、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
0: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啊、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嗯、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儿，嘴大点儿，鼻子瘪点儿，牙黄点儿，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咱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吧咚咚吧咚吧
1: 咚吧咚。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对对，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嗯、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嗯、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啊。
1: 理发馆卖皮鞋？
0: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啊、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啊、我学生我。
1: 哦，学生啊？哪儿上学呀、啊？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嗯，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嗯，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嗯，
1: 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呵，您再看我们的洋表弟，洋头也乱了，洋服也脏了，洋眼睛也拧了，洋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洋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禁闭。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1: 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
1: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5: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1, 2, 3, 4，
1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11: Let's go！
10: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2: 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刚刚觉醒的小雨。啊，错了，我是刚刚叫醒的小雨。今天啊，周二了，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然后离大太阳也是不远了。所以呢，此时此刻下着雨啊，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晚高峰的路上堵车别堵心，小心地面湿滑，保持好安全车距啊！我先呢跟各位开心果呢来介绍一下，因为最近呢有一些新朋友，比方说我们的阿成，阿成发关键词看图呢，只有周一到周五 我们直播的时候有，直播的时候有。周六周日呢是录播节目，所以呢，它是没有图的啊。包括奖品也只有直播的时候有，啊，录播的时候没有。大家掌握好这个规律，好不好？但是啊，昨天呢给大家播了一个声音，我是说呢给大家送奖品的。不过呢，大家伙呢都非常给我面子啊，知道呢我现在是。就双线送好礼，908那边也送，971这边也给，所以呢，大家考虑到我估计离破产不远了，因此啊，大家故意就不答对啊，我太了解了，太了解了，这声音呢，其实呢，我们都听过的，对，这是什么声音啊？这是什么声音？朋友们呢就故意啊，然后答得乱七八糟，哎，你们实在是太善良了，也许是我想多了啊，但是呢，就是人呢，活成什么样子主要看你怎么去想啊，知足常乐嘛，是不是？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6，关注微信，那边说，不对呀，昨天不就这个声音，没有图啊，这不图来了吗？所以啊，就是虽然啊，我们过的每一天好似都差不多，比如说上学的，就是学校和家两点一线，上班的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每天呢见到的人也都是八九不离十，是不是？然而，实际上。每天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不对？

抛药引药，好吧？你看你要不要？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上一次吃药是因为啥呢？

0: 又开心果问我说：“哎，小雨，你怎么那么多病啊？”是啊，你看我从小就是慢性肾病综合症，是吧？然后长大了以后呢，又得了什么甲亢啊，然后又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吧？然后，对我搞不好还有相思病哦。
1: 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
2: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1: 还是多听听开心。

0: 副驾驶补补脑吧。
1: 花姐说：“我知道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我遭受过作孽哦，四联疗法，我摘过两次，太受罪了。好在最后治愈了。”哦，对，反正幽门螺旋杆菌好像是一个相对比较常见的胃病啊。大家如果去体检的话，就是吹那个你就可以吹出来了。我说实话，我没有觉得遭罪。我觉得吃药期间挺爽的，我说的都是实话。我那段时间没有喝酒，然后兄弟们也知道我在吃，我说我有病啊，你们离我远点啊。然后我也没去参加饭局，也不喝酒，知道吧？就感觉到神清气爽，然后整个人就是胃肠调理的也非常好，很好。我听讲过有一波人就说，幽门螺旋杆菌四联疗法治疗很遭罪。我没感觉啊，可能这跟人跟人的差异有关吧，啊，或者跟我落了那两次药有关系吧。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你上次吃药是因为什么？我们的开心果大头宝宝说，哦，我那个什么，上次吃药吧，是因为脑子坏掉了。那吃什么药？吃什么补什么吗？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啊。嗯，我不知道您讲的脑子坏掉了是什么意思。反正我觉得跑步啊，对于治脑子啊，还挺好的。我讲的是真的，我讲的是真的啊。跑步绝对不治百病。你看我那么多的病是不是？没跑好过是吧？都要吃药啊，都要去看病。然后但是对于脑子好像有一点好处啊，是甲减吗？哦，甲减是这样，因为我当时甲亢，然后医生就说了，他说有三分之一的人要终身服药，还有一部分人会转成甲减，还有部分人可以治愈。目前来看我运气还行，甲减的话是要服药的。是的是的是的，千万千万啊，那个啥，我给你听一下啊，药不能停啊。我没有开玩笑啊，因为我身边有人，就是家里人啊，经常就是自作主张，觉得哎我好嘞，就不吃了，知道吧，不吃药了，然后立马就特别不好，特别不好啊，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你上一次是因为什么而服药呢？是蜗牛，他说我有点贫血，每天晚上喝一瓶补铁口服液。哦，补铁口服液，那就是晚上吃一碗菠菜可以吗？就大力水手嘟嘟，挺好挺好挺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开心果祥子啊，祥子说我是冲牙引起的，我也吃了四联药，然后用了某个牙膏牙刷，第二年检查就没有了。你说啥？你的幽门螺旋杆菌是因为冲牙引起的吗？

0: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1: FM 97.1

0: 大自然，要去
1: 嗯，
0: 爬爬山。
1: 哦，挺好啊，嗯，这医生非常的高明啊，因为，大自然绝对是一剂良药，大自然绝对是一个治愈师，就是你心情不好，甚至有点，对吧？嗯，那个的时候，你到森林当中去走一走，它绝对是可以治愈的，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同样，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句啊，现在还是梅雨季，所以呢，有雨水在路上，注意安全最重要。
0: 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0: 开心抱一抱。

是1380元，煎饼果子啊、哦，为什么这么贵呢？是因为其中含有一条稀缺的食材金沙参，且该产品呢为长期在售，就是你现在去买，你也可以买得到。你愿意买1380块钱的煎饼果子吗？一个女子晒出了自己方形脸。大家知道正方形是什么样子的吧？方形脸啊、哦，就是她头发没有掀起来之前有刘海，两边女孩啊，刘海盖住了半边脸，你看着绝对是瓜子脸、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她把刘海那么一掀，网友纷纷表示：“我有点准备，但是。”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呢。这女孩怎么讲呢？一看就是一个善良大方的姑娘。最后把目光投向湖北啊，湖北一名女子进店时不看路，低头玩手机，不慎撞到了店内摆放的一口大锅，导致全身湿透。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女子掉进锅里的第一反应是，你们猜什么？3、2、1，对了，护住自己的手机。温馨提醒，行走的时候低头看手机，无异于将自己置于半盲的状态。还好手机没事，不然的话这个澡就白泡了，对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1, 2, 3, 4，
13: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4: 与病共存，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啊，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我是一直都有病的小雨。来吧，我们来看一下。祥子说今年熬夜有点多，感觉缺维生素，我早上吃钙片。不是熬夜多和吃钙啊，大家要知道啊，就是钙片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小宝宝得吃，是很多人都要吃，很多人都要吃，而且吃钙片要跟 D 一起吃，这样的话它帮助你吸收这个钙，否则的话钙吸收不了。或者说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晒太阳，知道吧？应该多去晒太阳，因为晒了太阳以后这个钙才能够被吸收。所以不要怕被晒黑，当然了马上就是天最热的三伏来了，那么伏天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在大中午出去晒太阳，对吧？早晚还是要注意一下，包括该出汗的时候要出汗，不能够一天到晚在空调房间里面待着就不动了，那样更容易生病。好了，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7号，今天呢是24节气的小暑，今天是小暑节气啊，小暑节气到了。所以呢这趴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说你儿时的小暑消暑模式。当然了，如果说你此时此刻觉得自己就在儿时，对吧，我们知道放暑假了嘛，有很多的小开心果在听节目，就是儿时，那就说说那现在你的消暑模式呗。没有问题，对不对？你在小暑时候的消暑模式啊，我想我那个时候的夏天，我今天中午在90.8，然后在正午乐逍遥也说了，我说那个时候就想着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在外婆家，然后外婆家门前有一口井，现在那口井还在呢，然后呢就是我们把一些西瓜呀一些饮料啊就放在桶里面，然后放到井里去，然后过一会儿呢再把它拉上来，然后那个井水啊，你知道井水的冰凉感，就跟你们去山里面那个溪水啊，那个山里面那个溪水的感觉一样一样的，哇，好爽啊！然后呢，就是把那些瓜呀、饮料啊拿出来就可以吃啊，就可以喝，然后用那个井水往脚上那么一浇， 哦，真的是爽歪歪。这就是我儿时的消暑模式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儿时消暑节气消暑的模式是怎样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2: 下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0: 好嘞，18:06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儿，今天是消暑，你儿时的消暑模式是怎样的呢？我们的开心果平平说，儿时没觉得热，天天出去捉蜻蜓。哎，也是啊，也是，就是古人说了，心静自然凉。有的时候热不热啊，真的是心随幡动还是幡随心动？这东西自己掂量。好像真的就是大人觉得热，孩子你看满头大汗跑来跑去不存在。大头宝宝说儿时就是下河洗澡，哇，怪我。不过呢，暑假到了啊，也是要提醒提醒有孩子的家庭，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游泳一定一定一定不要去野泳啊，不要去野泳。儿时下河洗澡，我想到了什么，你知道吗？我想到了那一年夏天，都8月份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帮一个小兄弟，然后去他家里面收麦子啊，收麦子。哎呀，帮不了什么忙，就是去感受一下，知道吧？8月份的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他还干完活以后给我们破了一个西瓜。我就从来没有吃过那么甜的西瓜，然后吃完瓜以后呢，我们就在他家旁边的一条河里面啊，就在里面泡着，知道吧？那温度太高了呀，泡在里面泡着，然后泡着，我们一看，哎，怎么身边浮起了一层油呢？我这么肥吗？然后再往前一看，就看到一位大姐正在那个河啊，我们在下面泡着嘛，她在上游啊杀鸡。然后在河里就洗鸡，你知道吗？我们也在洗，他也在洗。
1: 这个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0: 笑出来了，暑假怎么过？此刻呢，我们向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是山城烟火，一半是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了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韵与民族风情，是合家出行的绝佳选择。7月10号，908主播小果带队出行，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再次和大家说一下，第一，我们乘坐的是豪华五星涉外游轮，那么908和971的听众呢，专属升级三楼客房，全程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轻松开启无负担全家福旅行。行程开篇打开世界级奇迹三峡升船机，亲眼见证巨轮垂直过坝。第二，踏足白帝城，循着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千古诗句，探访刘备托孤救子，在古城墙下品读半部唐诗。第三，旅程尾声走进蚩尤九黎城，层层吊脚楼尽显苗族古韵，体验蓝门酒，观赏苗家绝技。第四，本次908专属亮点满满，主播全程随行开设三峡诗词互动课堂，带孩子品读三峡的典故，同时啊，还有什么掼蛋大赛，一等奖是1500元的五龙黑山羊一头。我的天哪，你可以骑着羊回来，你知道吧？总之，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啊，3438908，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三峡两个字就可以加微联络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上我们的开心果们怎么说啊。小暑节气你儿时是怎么过的呢？银子说，小时候没有空调，到了晚上反而也没有那么热。我们消暑的方式跟你很像，就是在外婆家楼顶上铺个凉席啊，然后凉椅，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吃西瓜啊，那个时候还把那个水往那个凉席上一泼，哇，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凉，你知道吗？往上一睡，哎呀，太 happy 了，太 happy 了。那个时候晚上没有那么热，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热，那个时候科学家还没有预言地球会越来越热。最热的时候绝对不是现在，现在早晚还是比较舒服的，对吧？一下雨还比较凉，那马上三伏天最热的时候，晚上也都30多度啊，那家伙那再过瘾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我们的银格松啊，松哥说，小时候在农村，为了偷偷在农村的水塘里面游泳玩水，不被家里人发现，把头发剃光，这样偷偷在沟里游水，从水塘里出来，穿好衣服，不被人发现，因为这样头发不会湿。我的天！哎，那家里人要是问你，你为什么剃光头干嘛呢？你是看破红尘了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珍珠啊，珍珠说吹风扇然后到处跑，这么大的风吗？就吹得到处跑吗？对吧？我们的开心果龙发来了一条语音留言，来，我们来听一下，请讲。
1: 我们小时候就在房子里的草坪上画的，吃个蚊帐，在里面睡觉，吹风睡觉。
0: 哦，蚊帐真的很重要啊。我们下次好好聊一聊现在这个蚊子。我的乖，现在这个。

0: 蚊子叮的包啊，就是你涂了风油精什么东西啊，下不去，你知道吧？下不去。然后后来就经常时不时就痒一下，甚至那个包还有点，剔骨，太端了。现在蚊子，次第花开说，小时候消暑的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睡在外面的凉床上，撑个帐子，有星星看星星，有萤火虫看萤火虫，还有外婆帮我扇扇子，好想念。哇哦，哎呀，真好，真好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节目互动。哎呦，这里真的是忆苦思甜的地方呀！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未可先饮备足水，
2: 人单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4: 我宇哥呀，8月份不可能是收麦的呀，收麦子5月吃麦5月底，6月吃麦6月初啊，不可能到8月份的呀。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是帮他们家收西瓜。是是不是，不是他们卖的已经就是收过了，那难道是收稻子吗？反正就是已经铺在场上在晒了啊，我们就去帮帮忙啊，然后给他翻一翻，讲实话都翻不动，然后那个一大麻袋让我们背，我们也背不动，不要看一天到晚什么跑步打球不照假牙。古怪精灵说，儿时在暑假用各种原料放在冰棒模型里做棒冰啊，冻好了邀请朋友来吃，真的哦，真的。然后那个西瓜，然后就用手挤那个汁，哎呀，不嫌手脏，你知道吧？哎呀，快活。我们的开心果笑松啊，笑松说，吊桶在家后面的塘里打水，然后先泼水，晚上睡水泥地很凉爽，穿堂风啊。所以啊，王家卫的电影只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回不去了。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6: 值得拥有，
7: 你值得拥有，
6: 你值得拥有，
7: 你值得拥有。
8: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0: 我陪着你。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8，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777。今天呢是周二，二话不说每周一博啊，带大家到安徽美术馆去逛一逛。但今天的讲解员呢，很特别啊，是小满同学啊。对，就是那个话还说不利落的小满同学。那天呢我带他们一起去参观了双年展。就是海报双年展，然后呢让他们分别选了一篇自己最喜欢的海报，然后做一个讲解。没想到小满满选的居然是这幅啊， 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发送阿拉伯数字77，发送阿拉伯数字77，发关键词看视频，请注意安全最重要。

这首歌是青花瓷的周杰伦啊，好听啊，好听，好听，尤其在这样的一个雨天，然后听着还挺好的，挺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视频是小满同学给大家在讲解他最喜欢的这张海报。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777啊，然后呢，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报呢，此时此刻已经不在安徽美术馆了，因为这个双年展早就没有了，没有了啊，已经展完了。所以你想要看到这个双年展的这个海报，就只能在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7啊。大家可以看到小满的发型非常的凌乱啊，那是因为呢他妈妈不在家啊，我呢哎呀算了吧，就让出来吧，哎呀呀呀，梳什么头，梳什么头，这就是爸爸带娃知道吧。然后我就带他来看这个，他选的是精灵青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海报的

名字叫做金陵青瓷，你看远看它就是一个瓷器，对吗？很漂亮啊，它是用光做出来那种效果啊，一层一层递进的那样子，非常的美。我们的开心果王开成说听出来了，我只听到"很梦幻"三个字。哎，这么小就会说"很梦幻"，不错了吧？不错了吧？棒棒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开心果珍珠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777就可以看到这个海报啊。对，我呢，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们去美术馆转一转，因为博物馆人实在是太多了。美术馆呢，可能知名度也好，或者是远近程度也好，因为博物馆就在我们天湖这边嘛，政务区人也比较密集。美术馆呢在滨湖那边啊，然后我也比较喜欢那里啊，比较安静一些。但是带孩子们逛这样的馆，不管是博物馆也好，美术馆也好，最后都要给他们一个 happy ending。就这个快乐的结尾，所以我会在最后给他们在美术馆吃个冰激凌，在博物馆让他们挑一个小礼物。啊，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一个本次活动的结束感，他们会下次还是想去嘛，是不是？诱惑还是需要有的。诱惑还是需要有的，就像是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那么难忘消暑的那些瞬间啊？为什么那么难忘消暑的瞬间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们的留言啊。你看，骆驼祥子就说了，他说小的时候穷啊，落地扇、吊扇都少，而且一到夏天还容易停电，可不是嘛？我们小的时候停电，只能够把自己泡在浴缸里。一般搬个凉床到打谷场上睡，没有什么蚊子，可能是我睡着了。我老太太给我扇风啊，真是啊，蚊子到哪儿去了呢？哦，原来是这样。那时候的树荫下和太阳下温度是截然不同的，没现在热。小河里洗澡，上山摘绿色的观音草，在井边做观音扎豆腐，哇哦，冰冰凉凉，好好吃。说的好好吃，我们的大头宝宝说，那时候还有1毛钱一根的绿豆冰棒，好好吃，真好，真好。哎呀，消暑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夏，好吗？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哦，对了，对，8月份那个是稻子，不是麦子啊。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五谷不分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这袁春风啊，把贾明推出去了，绑到那庄脚上。老贾临死的时候要跟自己这岳父啊说两句话。袁春风一想，不管怎么地，与我女儿有这么一段缘分，看看吧。转身由大厅出来，贾明愣住了，这跪的手都没了。在贾明的身旁站的一位，这位啊身高不足6尺，刀条脸，满脸的病态，这脑袋这头发黄焦焦的，手里头拿了一把铡草刀。这人瘦的那皮儿包的骨头，骨头支撑那皮儿，如果不是那皮儿包的那骨头，那骨头得散了架子，要不是那骨头支那皮儿啊，这前后胸这皮儿能贴到一起。瘦的这模样，这甭提多难看了，冲这袁春风还直打嗨嘴。哎，我说过来有话说。我知道。转身这袁春风由台阶上迈步走下来了。你说吧，袁春风在此。哎，你把贾明由洞房提了到前大厅，绑着要杀。我知道你的心情，

很难过，因为你对待女儿如掌上明珠一样。可有一点呢，贾明是我的朋友，你想要杀他，除非先扳倒我，明白吧？你看咱们是怎么动手呢？是一对一呀，还是单抠啊，还是你们大伙群殴，窝子狗一起上，由我一个人承担。来吧，咱们打。前辈，袁春风叫这人一声前辈。前辈，袁某人对待女儿像我的命一样，我不想多说半句。我的女儿已死，你看此事如何料理？你自己说。好，你女儿袁内已死，我想办法让她复活。这一句话把袁春风好没吓跟头。怎么的？让我女儿复活？这是不可能的。可是袁春风吧嗒吧嗒嘴，觉得这话里有水分。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人说话多着没有食言的，吐跟吐面都是钉，话说出去保证做到。第一，我让你女儿复活；第二，袁春风，你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你仔细想一想，你如果把贾明杀掉了，你的儿子袁刚还在盛英的手上，他能活吗？那个时候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啊。我劝袁春风还是以顾全大局为重，你女儿包在我的身上，保证3日之后必然见到你。把袁春风弄的现在都摸不着哪是哪儿了，怎么说呢，弄糊涂了。自打跟这位接触以来，从来此人没有食言过，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就是说有很多觉得办不到的事情此人都办到了。那么这个人呢，已经达到这个份儿，今天弹出来了，你女儿的活包在我身上，能不能办到？这个袁春风现在模棱两可，想不清楚，弄不明白。可有一点呢，别说女儿的复活呀，袁春风以前觉得自己都是死的人了，被人给弄活了。可有一点，这是真的吗？眼睁睁洞房之内女儿的脑袋没了，这是真的。可他不敢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人说话就是成。那既然前辈敢打这个保票，袁某人我听你一次。他也知道不能不答应，不答应人家一会儿提着铡草刀一顿血吧，整个烂我九龙脑就被他闹个翻个，我袁春风在人面前等于零。还别说俩照面，一个照面说让我趴下我就得趴在那儿。被这位逼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袁春风答应了。可此人答应的也非常清楚，袁春风，你把40万两镖银归还给盛英，把黄三太等人放回去，这是俩条件。第三个条件，贾明跟我走，你的女儿复活包在我的身上，3日后我保证让你的女儿袁妹进九龙岛来看望你，你看怎么样？好吧，咱们来个君子协定。既然这样的话，袁春风多多谢了。打一千，袁春风知道，别看他的年岁30几岁，但有一点，自己得尊声前辈。
好吧，他把假名放了，这边把假名放了，老贾还出一点，你看怎么样，各位？我就知道我老贾死不了。这么说吧，那叫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光棍下生就有360个好汉帮我，怎么样？多感谢这位！别说庞大，跟我走，赶紧走。袁春风，明日正晌午时还在松林口，咱们交换，你拿40万两官银。黄三太等人换回你的儿子，3日后我让你的女儿袁妹回你的九龙岛，你看怎么样？你别看那是一具尸体，但有一点，我能让他复活，相信吧？好吧，一切全听前辈的照顾。这位病人呢，领着假名出了九龙岛了。这一出来的时候，老贾还为这位病汉担心呢。哎呀，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呀，老人家不是大哥，我得叫什么大哥，也说不上你啥辈分，也说不上你啥身份，弄得胡了八都整的不明不白的。但是我可知道你是位世外高人呐，我想问问你，你能让你袁妹复活吗？能，那我就放心了。不管咋地，我们俩拜天地一回呀。虽说没有夫妻之实，光有夫妻之名。有一点呢，他活着是老贾家的人，死了是老贾家的鬼。我金头户贾宁这辈子他是我的原配夫人，我不能忘了，是不是？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弃，这人之常情。你要把这事儿办成了，老贾多多感谢了。帮帮帮，趴地下给这位病汉磕了仨头。这病汉呢，告诉贾明，你起来，咱往前走。你三伯父在前边不远的宋吉殿在那儿等你呢。你这一去好几天呢。老贾就把自己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把老贾救出来了。那孟金龙还有那李静心都在九龙岛，现在他们没跟出来。没跟出来的原因就是这位病汉领的贾明处理的急。宋吉殿见着圣婴，贾明就把自己前后我说了一遍。老圣头心有感慨呀、啊，心里头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你说这要袁春风，咱们两下不是敌对的关系，该有多好？这是女儿亲事的大事啊！贾明娶了袁妹，做了妻子，你看这多好。可是这个事儿办不到，为什么呢？袁春风跟我圣婴是仇人，里边虽裹的这些事，这是永远解不开的扣。可是这病汉呢，圣婴不知道这位朋友究竟为什么要帮助我圣婴圣子川，这醉翁之意是否在酒乎？这是模棱两可不可判断的。这病汉告诉一定要把那袁刚保护好，就在后边压着呢，袁春风的儿子在后边个石屋子里头关着呢，每天一日三次饭伺候着这位，怕他出点差错。如果袁刚再死了，这40万两镖银还有黄三太等人都换不回来了。一切安排就绪，这个病汉走，临走的时候告诉圣婴，老人家我走了，明天正晌午时松林岗换人，你拿的袁刚是手中的王牌，得把那40万两官饷换回来，还有黄三太的人。袁刚可千万别出点差错，如果他出点错的话，这事儿就难办了。这是其一，其二，你要记住，我去把袁妹弄活了。哎呀，朋友，死人焉能复活？哎，在我这儿不算啥，吹口气儿。他那脖子那就长上，长上以后抬起头来就叫爹，叫完爹回来就认丈夫，认完丈夫回九龙岛，就回家回娘家串门去。你放心，这事儿都包在我了，没影了。抬腿这位走，按下他不表，单说圣婴，明天正晌午时，把这40万两镖银弄回来。黄三太徒弟回来了，现在命。自己的亲师弟飞天玉虎蒋不放，不放，在大哥哪边吩咐？
一定要记住，在那后边石屋子里头压的是袁刚。其实呢，压的并非袁刚，他是袁春风的儿子，40万两镖头，也就是说黄三太的熟头。40万两啊，这镖银呢就拿这袁刚当头这么干了。没有你袁刚，我镖银赎不回来，没有你，我徒弟黄三太回不来，所以就拿你当熟头这么干。这边蒋伯方亮银盘问，前往后边失屋子寻风料手，一方万一。第二天次日清晨早起，把这袁刚提出来了，提出来了。蒋伯方有点建议，三哥呀，你说这一道要走，这玩意儿不保险，在马上坐坐，放冷箭呢，在轿里坐坐，放冷箭呢，那以五帝之剑把他放到棺材里头，这玩意儿保险的，黄花套松棺，多老厚的木板子，上包钻俩眼儿透空气，把袁刚放到那，咱们用大车拉着他奔松林口，到那换人。嗯，那么一切由武帝前去办妥，贾明和蒋伯方去到棺材铺，老贾呀特地挑那大个的，那木头板子厚实的黄花套松棺，6层半的厚度，用那个买俩。哎呀，这老板呢出一种好奇，出一种关心，哎呀，心中暗想，你看看这买棺材一对，买俩，俩俩的买，就是人家出事儿了，哎呀，真是不行。您家，哎，买俩，哼，买俩，都哪位故去了？没故去，都被都借去了，都借去了，借去啥意思？这你就别听明白了，胡乱搬东西啊！哎，你这么办啊？弄俩棺材。老贾为啥说弄俩呢？一真一假，前边一个空的，后边装人，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玩意儿万一让九龙岛的人知道了，这棺材里装的人，万一劫呢，或者暗杀呢？第三伙要是插足，那就麻烦了。袁妹那个事儿就说不上怎么事儿，现在是葫芦里头闷的这个药，揭不开这盖儿。真要是如果把袁刚手中这张王牌再丢到了，什么都没有了。弄俩棺材，把袁刚放到里头了。老贾呀，拍拍他，哎呀，大舅子，得叫大舅子，尽力委屈一下啊。嗯，40多里地儿，一会儿就闹，就这么地了，进去了。袁刚这小子，敢怒不敢言，被绑着呢，放到棺材里。贾明告诉我们关田盖上，啪的关田盖上，往上凿铆，啥玩意儿？钉子削进去，都钉好了。那上面钻俩眼儿，有空气，没事死不了，防备万一呢，对不对？钉上，钉好了。前面的棺材跟后边的棺材一模一样，大马车把棺材抬上去，头架，喂，啪一鞭子。这马车出去了，老贾坐在车边上，您好啊，这风景挺秀丽的啊。哟，到了松林港，来到松林港一看，嚯，九龙党出来能有500多人，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干帮牛身，斜着吊脚，脑花门，棒小伙子，肋下盔的兵人。吹了号，雁翅拍开，正当中正是这位九龙岛的岛主袁春风，一只胳膊被子手，前边大车咕噜噜来了，圣婴他们呢7、8个人也骑着马，这马一死长鸣，站住了。圣婴马背上蹦起来，袁春风吓一跳，怎么拉嘞两口棺材？明白了，
你这是保镖保惯了，那过去保镖的净花花道，有保棺材镖和倭瓜镖的。防止边儿节，保镖的都打扮成出殡的，吹的喇叭里的三号，扛着零头方，两口大棺材，外边一手喝，他们家死多少口子，十几里边全是银两、镖银，还有倭瓜镖的，咕噜噜噜噜噜噜，两大车拉的都是倭瓜。 那倭瓜上边镶个眼，把里边掏空了，把银子放在里头，扣那叫倭瓜镖。知道这两个棺材里头啊，肯定有儿子。盛英往前走了两步，两个人怒视一会儿，足能有5分钟啊。拿现在钟点计算，袁春风，小脸盛英，九牧之大名。 我盛英，盛子川，被你逼的，你无路可走。你让我辞退了13省总镖头，老夫已然做了。你又让我，前往九龙岛去赔罪，老夫已然基本办到。你让我开风刀台。 金盘洗手，盐退武林，老夫也办到。来了，把圆缸抬出来。这边过去人拿起那撬棍，嘎嘣，把第一关天跳开，里头啥也没有，指定在第二个呢。老贾告诉我，把这关子板子展开，上前嘎嘣嘣嘣，把关天啪一收开，假名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发送908专场，一样清库存呢，只要90旧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
3: 站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正说到松林岗，袁春风啊，把这40万两镖银也拉来了，黄三太、杨香武、胡喜玉、张茂龙等人也都带来了，换自己的儿子。老贾出了个主意，弄两口棺椁，一真一假，里边装的袁刚。老贾告诉把那棺材钱挣不起，
6: 没有。
5: 对，那么这没有，那就下面就有了。说句实话嘛，现在哪个有哪个没有我都懵了。起那个，棺天王起叭一揉，你那还嚷嚷啥呀？这还有错吗？这不就在你看，
6: 贾明好像没昏过去，两口棺椁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都是空棺材。
5: 爷爷，我的妈！老贾心乱想，这不要命了吗？这不来到这跟人家换人来，换镖银，结果呢，人质没了，扣上，光又扣上了。老贾心乱想，现在别吵吵，稳住。
6: 贾玲这脑袋快呀、快在哪儿呢？我先把那40万两镖银和黄三代等人诓过来，至于你的儿子袁刚哪里去了，咱慢慢再找。这棺材里的锁没有，
5: 扣上，关扣上。安娜呀，人在里边。
6: 哦，贾玲，好。袁春风，你我都是武林同道之人，也就是说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

0: 盛子川，我很佩服。咱们既然是君子协定，那我就不说旁的。来人呐，账，先放过黄三太等人。把黄三太等人放过来。黄三太一见自己的师父，眼泪都下来了。师父，三太，不要说旁的，退下。盛子川，你的徒弟我已然放过去了，还有这40万两官饷，请你把我儿子放过来，然后我再把这官银放过去。袁春风说话就算。贾明，
1: 在，
0: 把棺椁抬过去。刚要把棺椁抬过去，袁春风一回手，
2: 慢，
0: 我问你，盛子川，这棺椁之中的人是活着的呢，还是死的呢？
2: 这话问的很有劲呢。
0: 要俩说的，是活的，是死的，咱俩这个得整清楚了。你别胡了八都给我弄过来，这可不行。很简单点道理啊，这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你如果要是活的还行，你整个死的过来，你糊弄我这不行。老夫心底无私，天地宽，焉有狂语啊！我做过一些欺骗他人的事情吗？请袁春风放心于我。
2: 好，放过来吧。
0: 老贾一挥手，等我，先等我，在底下偷着做工作呢。各位，小心点，听着没？
2: 哎，
0: 别磨盘你了，把棺材抬过去，推过去就跑过去，明白不？一周给里边啥也没有，叮当一顿急眼，再把咱拍在那儿。行了，我就不说旁的了，放过去。老贾把脸撞红了，全黄了的，等着吧。棺材过去了，袁春风知道这里装的是自己的儿子，但绝不是死的，是活的。儿啊，想死老夫了。那棺材里说话，爹，我也想你。哎呀妈，把老贾整一呼噻，出轨了。咋说出轨了呢？这俩棺材抠开，老贾看得明白白的，里头啥也没有，敢抬过去就里边说话。儿啊，来呀，把棺材撬开。老贾一闭眼睛，哎呀妈呀，那里要不是盛英可不知道，蒋伯方也不知道，没有老贾知道，这不活见鬼吗？大白天，俩棺材里啥也没有。方才周开都空哪儿呢？正功夫整过去就说话。老贾心乱想，不知道里是啥玩意儿。刚要撬棺材天的时候，里边说话：“爹，最近儿身体不好，在棺材里憋得浑身是汗。”在外边有风，而怕得中风，你不要开棺材天，把我抬回九龙岛。
2: 等一等，我儿已然说话，抬回九龙岛。
0: 盛英，我很钦佩你。
2: 好的，
0: 把40万两官银放过去，如数验收。打开那一罐看看，一两不多，一两不少，整40万两。各奔东西。临走的时候，袁春风告诉盛英：“袁某，江湖汉子，不惧任何权势。你要切记住，咱们还有一笔账没有算，就是我的女儿。贾明，我饶不了他，病汉作保。”

三日还我的一个活女儿。今天这笔账到此就算拉倒吧。好，来日再见。带众人离开了松林港，一出松林口，有岗子下来，袁春风坐在马上，心里头啊，老合计着，合计什么呢？我儿说话，出了一身汗，得找个地方关这盖儿打开。你这不行啊，老憋到里边，受得了吗？上哪儿去呢？前边有座破庙，这个庙啊，有俩小和尚。这俩和尚不是吗？就指点烟火在这活着。袁春风进来了，把俩和尚吓一跳，你们弥陀佛，俩小和尚只手打记账。哎呦，这不是袁寨主是吧？顺兜里掏出100两白银，施舍文银100两，香火钱拿去花去，给我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我要把关天抠开看我儿子。好吧，这就往后屋抬，来四个人，一二三，这咔关起来，抬底儿，没走五步，这四个小子打晃，哎呀，回禀寨主，什么事儿？太沉了，抬不动。哦，又上来四个，8个人，一二三，起，起来了，没走5步，这8人累的腿都哒哒哒哒哒哒哒，腿肚子是哆嗦，哎呀，放下了，回禀寨主，抬不动，不对吧？我的儿子也就10来斤。这棺椁就打200斤，你们八个真是废物，棺材里还说话，哎，热坏我了，闷的，赶紧抬屋去，换人换。儿啊，不要着急，你们几个过来，又调来几个，10多个人，这回不是不光10多个了。一圈人挨了站子，搭了棺材底儿，喊一二三，往起起，起，抬起来。赶起来没走10来步，这10几个人累得汗流浃背，越来越沉，这棺材嘎往起沉。哎呀，袁春风觉得这玩意出轨了，沉还不说，里边还说话，你把你们头叫来。里边说什么？让咱们把头叫来，你叫头吧。哎，他咋不叫爹了呢？你问谁呢？谁是咋回事？叫去。我说老爷，里边叫你。他怎么说？他说让你们头过来。头，我过去。袁春风过来。儿啊，换父何事？里边说话没把袁春风气死。我说你爹。袁春风忽悠家好像趴在那儿，摸摸耳朵，什么？我是你爹呀！别让当兵的就哆嗦。二哥，这你咋变辈儿了？有儿子变爹长一辈儿，有的还捅过呢，呼啦巴嘟那样的。你这啥呀？哎，人家老袁家就这风，一会儿又当儿子又当爹，总掉个儿。咱就别吵着啥。你看这棺材那俩窟窿，拿手一指。上面不钻俩窟窿吗？往外冒青烟，嘘，有毛病嘞！那咋冒上青烟了？可不是咋的。袁春风也吓一跳，擦的，单背把后边剑拉出来，

0: 还冒烟呢？
1: 什么人？
0: 知道这是武林当中人了，里边真是乐了。哎呀，袁春芳，袁春芳，有道是打一辈子雁，雁千眼。袁春芳，你敢周着棺材盖吗？你要明白事儿了，把我抬走；要不明白事儿了，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袁春风站着傻了，骑虎难下，你这是怎么办呢？你说这玩意儿动弹吗？里边究竟是谁呀？充其人的武功那绝不一般，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万万肚子不敢吃镰刀头啊，没两下子人家这人也不敢独身入虎穴，跑到棺材里头装神弄鬼。袁春风一挥手，当场是当机立断，来了，抬到外边给我埋了。你再会缓气功、吊气功、大不金刚、倒坠功，我把你挖坑埋了，我看你能怎么的。这几个当兵的过去把这棺材抬起来，呼呼悠悠来到这破庙后院，弄这兵刃刨坑，呱呱呱的在这庙里头找两个铁锹，二尺子搭下去，不搭一捆儿就把这坑刨好了，把棺材给我扔下去。没扔之前，袁春风还有点不甘心。朋友，你是谁？能不能告诉袁某？我想知道知道你是谁。就我被戏耍了，你耍的得明白，我得知道明处。这回里边不吱声了，一点动静没有，说话呀。问了，拿现在钟点计算呢。有半个小时，里边是一句话也没有。这袁春风不是吗？还埋不了了。袁春风想，就凭我当年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入虎、武林当中响当当的大腕儿，我怕你何来呀？我怕你什么呢？不就一个棺材盖吗？周开还能怎么的？周开，来呀、啊，把棺材天打开。有俩小子站边上。还没以为是他呢，你们两个，什么事？把棺材盖打开。哎，这俩小子一听，这脑袋呼的汗就下来了。怎么的？把棺材盖睁开。老爷，站住！往前走啊！你们两个怎么了？腿肚朝前了，低着腿肚过来。哎，是，低着腿肚过来的。敢走的关着切近呢，忽悠都背气了，又叫了四个，这四个胆大。前边这小子姓宋，叫宋明，叫白了叫宋明，这小子属虎的，二虎八鸡的，提着杆枪查好了，嘎巴往上一别，嘎，这小子心中暗想，我就这一别把这关天啪一周开，这不就妥了吗？转身我就走啊，周开我就跑。他往上一挑这枪，砰！这关着天飞开，啪的飞起来。这小子一转身，刚要跑，就在那棺材里探出一只手来。这只手特长，有六尺。前边大巴掌，后边六尺长一个大手背，你这家受得了吗？就在里边唰就出来了，前边那俩手指头掐住这小子脖梗子，呼啦就给薅进去了，掐住了往里头带，这个速度是相当惊人，还没等人反过来呢，这人们就觉得这么个感觉，嗖嗖呀，宋明呢？宋明呢？呀，掐住就给拽进去。不大伙儿就看里边这个人家大钢爪在上面嘎一拧，就像揪那包饺那面劲儿，呼啦把这宋明这脑袋给拧下来了，顺里边啪扔出来。那小子跟那小子正白乎呢，这老宋干啥去了不知道，看这个意思出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谁知道，没事儿，一会儿就啪这脑袋正好关脑门子上，把这小打昏过去了。 袁春风提着宝剑往前进山，今天我要劈这口棺椁，他探

0: 背往里头一看，啊，原来是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

0: 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他们都是重金属，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外表。他们都有剧毒，却被人们利用在了不同领域。从无知无畏的狂欢，到谈之色变的惧怕，再到发现价值被利用，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探秘重金属。在自然界中隐藏着无数令人惊叹的秘密， 每一种元素都承载着生命的奥秘与自然的法则。今天，让我们一同踏入关于金属铅与汞的探索之旅，揭开它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两种元素虽然同属金属，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体态，它们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自然对人类的考验。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充满了未知与危险。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们与人类命运的交织与碰撞留下了重重的印记。现代社会中，它们还会与我们相伴吗？19世纪中期，英国水手之间流传着一则骇人的传闻。有人从因纽特人口中打听到了失踪十几年的北极探险队的下落。据说船员被极地恶灵所附身，他们全体发疯，自相残杀，甚至同类相食，相继惨死。那么，传说中的极地恶灵真的存在吗？这支北极考察队由两艘战舰组成，幽冥号和惊恐号，当初还是被人寄予了厚望的。他们好像看起来是风帆船，但风帆只是它动力的一部分，其实他们还装配了蒸汽机。也就是这两艘船在无风的状态下也是可以航行的。他们当时进行北极探险，是因为当初的欧洲特别期盼着能够快速地抵达东方，那里有大量资源，如果在北冰洋找到一条航线，可以很便利地抵达东方，所以英国组成了这样的一支北极探险队。在这个探险队中有很多经验丰富的人员，比如资深的探险者，去过北极圈探过险的约翰·富兰克林。这条船为了应对北极的险恶环境，装载了足够3年使用的各类给养，包括当年还算是新鲜事物的罐头食品。人们认为他们会满载着荣耀和财富归来，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这两艘船浩浩荡荡地去了，就一去不返，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科学家重走当年那支北极探险队的考察线路，结果在威廉国王岛上找到了31块人骨残片。后来证实，这正是当年富兰克林探险

解对船员的遗骸。科学家对这些骨骼做了微量元素分析，发现其中的铅元素含量竟达正常水平的十倍以上。北极探险队失踪之谜这才真相大白。原来当时的食品罐头使用焊锡来封装，而这种焊锡是由铅锡合金制造的。除此以外，战舰的供水管道也含有铅，在漫长的航程中，铅中毒使得船员们逐渐出现身体虚弱、疲乏、恍惚、多疑、偏执，甚至引发全身疼痛、败血症、狂躁和行为失控。最终铅中毒和饥寒交加，使得这支探险队全军覆没。当年的英国人并不知道铅有毒，铅是青白色的一种金属，刚刚熔炼出来的铅有点像纯净的白银，但暴露在空气中很快就会氧化，表面迅速出现了一层氧化物质，这就是所谓的铅灰色了。古人拿它来描眉或写字，这也是铅笔名称的由来。后来人们发现铅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甜味。古罗马作家兼科学家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曾特别推荐使用铅壶代替铜壶盛酒，因为他发现酒从铜壶中盛出会附带一股酸苦的铜锈味道，而铅壶中的酒不仅没有这股怪味，反而还会让人感觉更为甘甜爽口。后来古罗马人还学会用铅锅煮沸变酸的葡萄酒，从而得到一种看似白糖的味道甘甜的白色结晶，用于代替昂贵的蜂蜜。这些晶体被称为萨帕，其主要成分就是醋酸铅的含水结晶物。可是当时的罗马人并不知道，甜味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一种慢性的毒药——铅毒。古罗马时期的人是不可避免铅中毒的，因为铅已经被应用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饮水渠、水入户的输水管，只要每天还喝水，就很有可能会铅中毒。那时人们用它铸造钱币、制造武器，所以甚至有人将古罗马时期称之为是铅器时代。那么在我国的古代，人们对铅又有哪些认识？他们也会用到铅吗？文物中常见的青铜器其实就是铜、锡、铅的合金，只不过不同的文物中合金比例不一样而已。倘若是一把剑，希望它足够硬且锋利，合金中的锡就会多一点，而如果是制作礼器或者是日常用器，希望它更漂亮，这时就加大了铅的比例，因为铅可以增加液态合金的流动性，熔造出的纹饰更清晰。可见中国古人已经非常了解铅的一些特性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铅钱直接替代了铜钱，除了用作浇铸钱币之外，铅在我国古代还有一项用处，那就是与名为丹砂的汞矿石一起用于炼制丹药。与丹砂一样，铅本身的毒性可以防虫避腐，所以在方丹术士眼中，铅矿石就是不可多得的炼丹良材。由铅与汞组成的丹药在古代非常常见，常年服用之后，体内的毒素就会大量积累。据说中国历史上死因与服食丹药相关的帝王就有14位之多。除了制作青铜器、铸造钱币之外，按照中国古人的理解，铅的氧化物还可以内服。在一些药书上，针对于疟疾、腹泻、小儿惊厥都可以来使用，但只有在《本草纲目》中写到了铅中毒之后人们会出现的症状。《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描述铅的时候说道，性带阴毒，恐伤人心胃，并且还多次提到不可多服，非常用之物，
说明那时的人们通过长时间积累的经验，已经可以意识到了铅毒的危害性。然而铅毒的积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期间人们生病或遇到不适，有时还是会选择铅制的药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本草纲目》中才会出现如此前后矛盾的记载。其实早在公元前370年，古希腊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记录过铅中毒的一个案例。那是一个铅矿工人出现了腹部绞痛、头疼、恶心，这是目前最早有关铅中毒症状的记载。但是他也不知道这跟铅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一条记载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很多罗马的贵族认为腹痛、便秘、神经麻痹，甚至是脸色苍白的一些症状，是自己一种身份的认定。这张蒙娜丽莎据说就是因为达芬奇使用了一种神奇的颜料铅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达芬奇毕生创作过许多举世闻名的画作。在当时，渲染人物脸部，尤其是女性人物时，通常会用到许多白色，而这些染料中就含有大量的铅。达芬奇晚年时卧床不起，甚至常常出现昏迷等症状，不得不让我们怀疑是否有铅在从中作怪。无独有偶，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师米开朗基罗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当年不仅油画作品、壁画以及一些建筑的顶部绘画都会用到大量的白色，那些藏匿在染料中的铅对于画匠来说就如同隐匿的杀手一般，令人不寒而栗。而这种白色染料在流行了将近300年后才被更为安全的配方所取代，后世的画家们才得以幸免。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钟爱的铅之魂是当时一种昂贵的化妆品，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铅白。铅对于人类的发展史而言也是有很多贡献的。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巴伐利亚地区的古登堡使用了铅锡的合金来制作金属活字，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是铅字印刷。而很长一段时间里，铅是直接被用来制作成圆形的子弹。17世纪的时候，欧洲各地大小战争无数，中世纪以来诸如火枪的热武器已经在战场上显露头角，巨大的杀伤力让他们成为了战场上最炙手可热的武器。而当时枪手们所用的就是铅弹，价格低，易塑形，一时间铅成为了武力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元素。关于极地恶灵恐怖的传说，实质上是铅让当时无知的人类体验了它凶险的一面。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古人们很早就认识了铅，并享受到了铅带给人类的愉悦与便利。与此同时，中国古人也意识到了铅可能有毒，利用时要小心。虽然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已经明确察觉到了铅的毒性，但偶尔的中毒现象和医者的警告之言完全无法阻止人类对于铅的喜爱。铅的用途反而更加广泛，它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危害呢？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发展，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机械化大生产离不开金属原料。铅的可塑性以及低廉的价格让它在众多金属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许多金属制品的重要原料之一。而这其中就包括一些人们经常用到的生活用品。回到开头北极探险队失踪的故事，当时的罐头为什么要用铅？因为最早的罐头用玻璃罐，运输过程中容易损失，就换成了金属罐。密封时焊接的焊条就是一种铅和锡的合金。除此之外，人们还把铅用在了房顶上。
同时在轴承制造、电缆护套、船舶构建、橡胶制

视频等等当中都可以看到谦的身影。在近现代，铅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来制作铅酸蓄电池。我们用二氧化铅做正极，用金属铅做负极，再用稀硫酸做电解液，这样就可以制作出内阻很小的蓄电池。这是运用了四价铅不稳定且氧化性极强的原理。后来，这种制作简单的蓄电池产品很快被广泛应用到刚刚兴起的汽车行业之中。20世纪初，汽车工业迎来大发展，但是人们发现会产生爆缸现象，于是改进任务交给了一位叫托马斯·米基利的科学家。他最终研究发明了一种叫四乙基铅的添加剂。鉴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铅是有毒的，为此通用公司把它缩写为乙基，这样在广告牌上就看不到跟铅有关的内容了。后来的科学家曾经测算过，在当时随着汽车尾气所排出的含铅有害气体在进入到人体后，会均匀地分布到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中，在经过大概40天后，这些有毒物质会逐渐转移到人体的骨骼组织当中。而在之后的20到30年中，人类的自然代谢只能够排出这些有害物质的50%。铅毒危害可见一斑。含铅汽油的问题终于在多年后被人发现了，这个人就是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教授克莱尔·帕特森。他是一个研究地质学的教授，当时正在研究地球年龄，因此需要在全球各地采样。他无意中发现，潜水中铅含量

这立刻遭到了巨头们的强烈反对。除此之外，他们还想尽办法对帕特森施加压力，甚至暗中派出流氓打手。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吓倒帕特森，他研究了从格陵兰到南极地区挖掘出来的200多米的冰芯，通过对于这些冰芯中保留的空气泡里的空气进行研究，他发现在数百万年前，地球大气当中的铅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现在这几年空气当中的铅含量则是过去的数百倍。此时有一位儿科医生也找到了帕特森，他给帕特森提供了一份证据，哪怕是少量的接触，铅中毒也会导致孩子出现很多问题，包括智力受损。后来的科学家们给出了更为精准的数据统计，当年随着含铅气体排放量的与日俱增，儿童患病发病的几率也随之提高。当正常儿童体内血铅水平到达每升100微克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不适反应，并且导致智力方面的损伤。而体内血铅水平越高，儿童的生理反应就是越发明显，其智力水平可能下降3至8分。当体内血铅水平达到每升200微克，30%到50%的儿童会出现排泄不畅的情况。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400微克，铅毒会干扰儿童的造血系统，影响血红蛋白的合成，导致贫血。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600微克至每升700微克这一阶段，会引起严重的腹部绞痛。当血铅水平接近每升1000微克的时候，会引发重度心脑病，出现昏迷、抽搐等症状。最后，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1200微克，死亡就会降临。残酷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而此时帕特森本人却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1966年在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帕特森单人面对了那些强大的传统势力，他像一个勇敢而孤独的骑士一样独自去面对。多年后，公众和媒体也都意识到有铅汽油对人体的伤害。作为地质学家的帕特森意外揭开了千百年来困扰人们的秘密，那就是铅毒的危害性。他挺身而出，却遭受到了上层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是他的坚持和不懈，最终让人们敢于面对真相。但是对于铅本身而言，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它真的就是百害而无一利吗？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在事故发生的第三天，苏联出动大量直升机，向爆炸的4号机组空投硼和沙子，希望将反应炉内还在燃烧的火焰温熄。然而却无济于事，勇敢的飞行员们冒着致命的核辐射再次出动，将2400吨铅块空投入燃烧的4号机组内，终于令反应堆温度下降，辐射逐步降低。在后续的救援行动中，大量的苏联救援人员身着核防护服，用铁锹清理核电站的残骸。这种核防护服中就内衬了铅板，仅背心的重量就达7000克。即便如此，每个救援人员暴露在辐射中的时间也被严格限制在90秒之内。铅成为了人类面对核辐射的最后防线。实际上，在人类抵抗辐射的领域里面，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平时最常接触到的就是医用的铅衣，它可以有效地减少 X 光检查中辐射对我们的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中，就在当时欧洲百万居民即将遭遇不测的危急时刻，铅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性价比最高的防辐射材料。回顾历史，我们人类很早便开始使

0: 已经被用和利用铅了，无论把它当作餐桌上的甜味剂，还是化妆品中的添加剂，无论是装食品的容器，还是优质汽油的催化剂，都只是因为那时的我们还不太了解它。而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应该慎重地对待每一种新尝试，避免不可挽回的伤害。好在 铅中毒的危害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人们对铅中毒的风险已经具备了高度的敏感性，无论是铅的生产还是使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管控，被更加安全的材料所取代。那我们今后还会与铅见面吗？这是否说明铅早晚会有一天永远地退出我们的视线？
1: 阻隔辐射的特性成了它保护人类的又一盾牌，相信并不难得的铅将继续与人类亲切为伴。无独有偶，另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金属，可谓是非汞莫属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0: 都是重金属，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外表。他
2: 们都有剧毒，却被人们利用在了不同领域。从无知无畏的狂欢，到谈之色变的惧怕，再到发现价值被利用，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探秘重金属。后来的科学家们给出了更为精准的数据统计。当年随着含铅气体排放量的与日俱增，儿童患病发病的几率也随之提高。当正常儿童体内血铅水平到达每升100微克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不适反应，并且导致智力方面的损伤。而体内血铅水平越高，儿童的生理反应就是越发明显，其智力水平可能下降3至8分。

体内血铅水平达到每升200微克，30%到50%的儿童会出现排泄不畅的情况。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400微克，铅毒会干扰儿童的造血系统，影响血红蛋白的合成，导致贫血。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600微克至每升700微克这一阶段，会引起严重的腹部绞痛。当血铅水平接近每升1000微克的时候，会引发重度心脑病，出现昏迷、抽搐等症状。最后，当血铅水平达到每升1200微克，死亡就会降临。残酷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而此时帕特森本人却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1966年在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帕特森单人面对了那些强大的传统势力，他像一个勇敢而孤独的骑士一样独自去面对。多年后，公众和媒体也都意识到有铅汽油对人体的伤害。作为地质学家的帕特森意外揭开了千百年来困扰人们的秘密，那就是铅毒的危害性。他挺身而出，却遭受到了上层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是他的坚持和不懈最终让人们敢于面对真相。但是对于铅本身而言，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它真的就是百害而无一利吗？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在事故发生的第三天，苏联出动大量直升机，向爆炸的4号机组空投硼和沙子，希望将反应炉内还在燃烧的火焰温熄。然而却无济于事，勇敢的飞行员们冒着致命的核辐射再次出动，将2400吨铅块空投入燃烧的4号机组内，终于令反应堆温度下降，辐射逐步降低。在后续的救援行动中，大量的苏联救援人员身着核防护服，用铁锹清理核电站的残骸。这种核防护服中就内衬了铅板，仅背心的重量就达7000克。即便如此，每个救援人员暴露在辐射中的时间也被严格限制在90秒之内。铅成为了人类面对核辐射的最后防线。实际上，在人类抵抗辐射的领域里面，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平时最常接触到的就是医用的铅衣，它可以有效地减少 X 光检查中辐射对我们的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中，就在当时欧洲百万居民即将遭遇不测的危急时刻，铅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性价比最高的防辐射材料。回顾历史，我们人类很早便开始使用和利用铅了，无论把它当作餐桌上的甜味剂，还是化妆品中的添加剂，无论是装食品的容器，还是优质汽油的催化剂，都只是因为那时的我们还不太了解它。而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应该慎重地对待每一种新尝试，避免不可挽回的伤害。好在铅中毒的危害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人们对铅中毒的风险已经具备了高度的敏感性，无论是铅的生产还是使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管控，被更加安全的材料所取代。那我们今后还会与铅见面吗？这是否说明铅早晚会有一天永远地退出我们的视线？阻隔辐射的特性成了它保护人类的又一盾牌。相信并不难得的铅将继续与人类亲切为伴。无独有偶，另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金属可谓是非汞莫属了。1921年，有一部分美国家庭被一股恐怖阴霾笼罩，阵阵啼哭声从这些家庭的屋里传到屋外，听起来惨厉异常。

0: 而这些啼哭声都是来自一些半岁大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手脚都出现了肿胀的情况，触碰一下还会感受到他们的手脚异常冰冷，不仅如此，因为身上刺痒而不停地抓自己，甚至血肉也开始脱落，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哭个不停，这种场景看起来诡异极了，父母们也不是没有带着孩子去找医生，但是医生们也给不出合适的治疗方案，甚至找不到具体的病因。 而这样可怕的情况还在这些家庭中继续蔓延，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这种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后来发现是来自孩子们常用的氟雅粉，它含有一种苷汞的物质，苷汞 也叫做氯化亚汞或者二氯化二汞，从名字中可以得知它主要物质其实就是汞，在如今的21世纪，人们都知道汞是一种有毒的物质，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很早以前，汞一直是医生们最常使用的一种药，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的黄建斌教授做出解答。甘汞呢，我们学术名称叫二氯化二汞，也叫氯化亚汞。那么这个名称呢，大家听起来呢，可能就能知道它是有一定的甜味的，同时也说明呢，它其实呢，在人类一开始的时候，人类是没有认识到它的毒害作用的。
0: 那么它作为很多的时候呢，它有一定的功效，在当时人们不了解汞和汞的化合物的危害的情况下，因为它有很多的镇痛的作用，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它的毒副作用。汞虽然不易溶于水，对人体没有什么直接的危害，但是它很容易在人体内发生一种歧化反应。汞一旦进入体内，就会转化为金属汞和另外一种毒性非常大的氯化汞。
1: 氯化汞和氯化亚汞是两种不同的物质，所以在人们慢慢了解到氢汞的危害后，便开始合理的利用和限制它。如今，氢汞在实验室中也是一种很有用处的存在。我们看我手里拿的这个电极，就是我们俗称氢汞电极的标准参比电极。在电化学中呢，标准电极呢是用氢电极。那我们知道氢气是气体， 它必须用特定的压力，我们才能产生它的标准数据。但是这个氢汞电极就非常省得方便，你可以看到我就用手拿的，所以它这个毒副作用是很小的啊，这就是我们的氢汞电极。氢汞在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治病良药的角色，除了缓解牙痛，也被用来治疗其他疾病。 可以说，在没有更合适药物选择的那些年代，人们并未意识到氢汞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之所以它会被人们如此理所当然地使用，是因为氢汞是汞的一种化合物，而汞在千百年前就被定义为具有很多实用的治疗功能，而且也被多次应用到多个领域中。氢汞究竟是如何打入人类生活内部的呢？ 它又扮演了哪些角色呢？汞就是水银，世界上最古老汞的样本，是考古学家在古埃及的一个墓葬中发现的。现在我们知道汞是含有剧毒的，如果一个体温计被打碎了，汞珠落到地上，我们应该赶紧把它收集起来，因为汞蒸气如果进入到人体，轻则会掉头发，重则会危及生命。其实 很早以前，我们中国人就已经从自然界当中寻找到了汞的化合物朱砂，我们现在称它为是硫化汞。硫化汞我们可能对它不是十分熟悉，但是它另外一个名字我们绝对不会陌生，那就是丹砂，也叫做朱砂。因为汞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在自然界中直接获得，想要获取汞，
0: 就必须得从朱砂矿物原料中提炼。汞既然是有毒的，朱砂入药真的安全吗？家中的朱砂印泥是不是也存在安全隐患呢？
1: 朱砂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硫化汞，那就目前我们的知识来看，硫化汞对人体基本是没有毒害作用，所以可以说是没有毒性的。谈到毒副作用，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化合物的毒性和它所含有的元素的单质毒性是不能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说一下，我们知道金属钠它的毒性和氯气它的毒性都是对人体伤害能力很强的，可是它们组成的化合物氯化钠，也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食盐，是我们每天都在吃的，基本没有毒性的，应该就是没有毒性的。所以说一个化合物的毒性跟它含有哪种元素是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的。那么同样对于汞的化合物也是一样，硫化汞它含有汞，它不等于有汞单质的性质。
0: 硫化汞的溶解度非常低，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绝对不溶于水的，所以朱砂这种以硫化汞为主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就会非常小。如果用朱砂入药，是可以利用它的一些功能去发挥它的治疗作用的。除此之外，汞在中国古代还被赋予了一些神秘色彩，而被应用在其他领域，汞的不坏不腐的特性被古时候很多江湖术士大力吹捧。他们通过炼丹的方式把汞的化合物做成仙丹进献给皇帝，所以汞制成的仙丹一时在皇宫里很受欢迎。同时汞也因为这种特性成为了中国古时候用作给殉葬的人保持尸身不腐的防腐剂。有些王室成员的墓葬中还会灌入水银，有人说这是用来展示墓室的财富规模的，也有人说用水银做墓室的防盗手段的。古人为什么会把水银注入陵墓中呢？
1: 其实呢，这个汞或者我们中国人称水银，在中国的古代也有其他的用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汞呢，它的光泽感，包括它的

烟是地球上一种极易得到的金属，很早就被人类认识并加以利用了，但是人们在享受它带来的愉悦与便利时，却没意识到它也带来了灾难。当人们终于认识到铅毒并对它具备了高度戒备时，铅又以一种保护者的身份继续与人相伴。地球上另一种并不难得的金属元素似乎与铅有着同样的命运，那就是汞。只不过汞元素更多的是以化合物形式存在，它的毒性就更难被人发现。广泛应用在医药、化工、防腐、绘画等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它流动的单质更是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美感。中国古代对汞的使用层面颇为广泛，比如说偶尔入药，更有江湖术士会使用汞和其他金属以及药物制成长生不老的仙丹献给皇帝，或者是在皇室陵墓中注入水银达到尸身不腐不坏，或者是装饰墓室的效果。而西方古代自然也没有错过对汞的使用，他们有自己坚持的理论依据，所以用起来也更加疯狂。那么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可以如此不计后果地使用汞来入药呢？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论对于西方后世的医学有很深的影响，他们很早就接触的汞的化合物甘汞就被当作泻药来使用。

达到了一个高潮阶段。那段时期的医生们遇到的无论大病小病，都经常会给病人使用干汞治疗。他们本以为这样可以很有效地调理病人的身体，却没想到这样只会让患者的病情更加严重。因为当时的人们对汞的毒性严重缺乏了解，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甚至不知道干汞到底是救的人多还是杀的人多。这个混乱的情况在1793年的美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美国费城接收了一批从海地岛逃亡而来的法国难民，此时的费城人还不知道这些法国难民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可怕的灾难。就在这一年的8月，费城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怪病，一开始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费城很多地方出现了一种怪病，一开始咖啡豆在地上烂掉了产生的瘴气。当时在西方医学界盛行的治疗方法无非就是催吐、灌肠。

0: 消毒镇痛的作用。于是医生们便尝试利用它这一特性来攻击梅毒。据说当时梅毒患者还有另外两种汞套餐可以选择。一开始人们就给他们搭建一个桑拿浴室，在桑拿浴室中蒸的不是水蒸气，蒸的是汞蒸气。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披着一条毯子坐在蒸汽浴室当中，呼吸着水银蒸气。第二种方法就是因为这些梅毒患者身上会有一些脓包溃疡，用一些含有汞的制剂涂在身上的脓包上，经过若干次的疗程之后，这些病人就能够好了。除此之外，大夫们还想了一个更绝的办法。您家里没法采用这样的方法，在您的这内裤上面给您涂上一层含有汞的制剂。连阔如血的江湖丛谈中也有类似治疗梅毒之类疾病的方式，最后这些病人往往都是不治而亡。汞成为了16世纪治疗梅毒的药之一，含有汞的膏药一时成为了流行药品。在医生们看来，以体液说作为理论基础，用汞来治疗梅毒看起来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以如今更加科学的视角来看，汞究竟能不能抵抗梅毒呢？
1: 那么呢，当时西方医学界呢对整个的医学的理解，从今天看来讲是有一定的片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体液平衡。那么今天呢，我们看，我们必须要客观的、科学的来分析。第一，对于它这个表观症状，它确实有抑制和治愈的这个功效，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汞中毒，而流口水就是汞中毒的特点，因为毕竟它汞被摄入了人体。那么汞为什么会对这些病症有一些治疗的效果呢？这是因为汞和汞的一些相关化合物确实有消毒和强烈的杀菌功能。在我们过去的红药水里边，这是居家经常老百姓都用的一种这个消毒，特别是创口性的东西的愈合的、促进愈合的这么一个药品，它也是含有一定的汞的化合物。汞和汞的化合物，它有杀毒、杀菌的这个功能，但是它产生的毒副作用，我们必须重视，必须面对。所以，相对的比较而言，最后相关的以汞相关的这种消毒杀菌的这个物质，渐渐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0: 早期医学界用汞治疗梅毒，发现服用汞的病人会流口水，这完全符合了医疗界对于体液说的理论要点。但这其实是一种汞中毒的迹象。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
10: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1: 专区全场7折。
12: 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3: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8: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9: 上文书说道，孙强、孙志把他们马匹兵刃找来，又给周玉良和吉万勇找了两匹马，他们的钱财又都找回来，装在大车上。孙健、孙强说啊，咱们得分两路找。据我想，岳母不会有危险，他们要想杀，在岳庄就杀了。为什么 费这么大劲把大人孩子押走呢？就想逼迫岳元帅投降，拿岳母威胁元帅。元帅在哪呢？潭州呢？囚车估计是奔潭州走，可上潭州道路太多了，怎么走都行。咱分为两路，三天为限，三天到南阳聚齐，谁找到都到南阳去，找不到也到那儿，然后再重新找，行呗。到南阳哪见面呢？城北兴隆客栈，记住了。好吧，就这样，孙强孙健他们俩是一路，这哥仨一个道，一边走一边打听。三天到了，前边已是南阳府，到城门外抬头一看，城上挂着狼牙旗、蜈蚣旗，被金兵占领了，不归大宋管了。岳元帅咱要进城可得小心，说话行动都注意，人家发现我们是宋将后代，非杀咱不可。行，你放心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听，我装哑巴。四门大开，太平景象，随便出入。不知道为什么进城人特别多，可这个城门洞往里灌，他们随着人溜子进东城，应该往北转，好找孙强孙健打听一下秋车慕容的消息。哪知道往里走，越走人越多，挨肩蹭背挤不开。岳云觉得有事儿，哎，哥哥兄弟，这是干什么呢？你们是干什么去呀？怎么这么热闹呀？你外来的啊？不知道。哎呀，那你可来着，我们这里召开北南英雄会呀、啊！哈，各地英雄豪杰聚在一起，今天是比武夺魁呀、啊！谁要是能赢了，可就当官了。北南英雄会在哪儿？就在十字街啊！谁办的？嘿，金国大都督撒木野汗呢？哦，云生气。我们中原没少搞南北英雄会，这回北南英雄会，明白了？北在前头，因为是北国人掌权，北国人主持会，所以把北放在前边。嗨，没意思，咱别看了，走。周玉良也说不看，不看不行，必须路过十字街。等到十字街，想过都过不动，再看这个地方，人山人海。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卖冰糖葫芦糖炒栗子烤地瓜，吹糖人的，耍戏法的，挨肩蹭背。正中间看热闹，横有标语写着北南英雄。

0: 一看对面高搭着台子，三丈多，五丈宽，炉席罩顶挂着五色彩绸，还有纱灯啊。上下对联，上联写“天不分南北”，下联“地不分东西”，横批是“以武会友”。东西有看台，东边看台多半是金人，也就是南阳府的大小官员、都督、平章，还有那些个绅士，也有汉人。西边是参加英雄会的壮士，多半二十来岁、十八九岁、三十一二岁的青年男子。中间是看热闹的，台上头摆着兵人架子，这边挂着云牌，云牌好比现在那个铃，要想开擂打这个云牌就打铃了。他们站在人群后边看挺清楚，就得这人喊静静啊，知府大人到，嘡啷啷啷啷啷，云牌一打点，从后边走出人来。月月一看，文质彬彬的，是北国人，中原人呢、啊、哎，他是谁你不知道？新任知府叫童伯文，中原人，北国人，他妈是中原人，他爹是北国人。
1: 哦，
0: 知道了。童伯文往这一站，身后跟着四名差人，一个个舔胸叠肚，鼓着腮帮，一摆不行。童伯文来到当中，冲两边看了看，哎，各位英雄好汉静一静啊，今天本府到这儿跟大家宣布，北南英雄会是我们南阳府的好事啊，是为国家选拔贤才呀、贤士，望有志之士登台比试。这种盛会过去也开过，它分官办、私办。要是私办的呢，就是武林人在一起切磋技艺、交朋友；官办的选拔元帅、将官，那叫南北英雄会。这次不同的叫北南英雄会，主持盛会的是北国人，这是官办的，就是南阳府的知府童伯文、大都督撒木野汉。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是金国对汉人实行的怀柔政策。北南英雄会已经开了十天了，这个英雄会十天选拔英雄，经过初试、复试，选出100名，都在东看棚呢。这些人我家大都督撒木野汉准备留在帐前听差，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还有谁上来啊？愿意为官者当官，不愿意让当官给钱。你看银子在这给你摆着呢，有能来取来。他这一指，岳云、吉万勇才看见，可不是吗？长条桌子有10盘银子，大个是50两的马蹄，还有小块儿。吉万勇一看乐了，嘿嘿，有银子。岳元帅，别说，听着。童伯文接着说，怎么比试呢？有来过的知道了，你再听一遍。第一天来的，我说给你听。我们先比试力量，我们有铜台铁背宝条弓，有人能拉3个满，满弓赏银50两。不愿要银子可以当官，给你6等平章。我们有4员将，金木虎、银木虎、铜木虎、赤木虎，剩一个给50两银子。如果说剩一个你不要银子还可以当官，最后由我家大都督撒木野汉亲自出战，有赢了大都督者可为副元帅，不愿意当官给银子500两。听见没有？这可是重赏啊！你们大宋朝皇帝早就逃跑了，我们大金国怕你们这人闲着没事儿，给你们报国的机会，谁上来呀？岳云、周玉良他们三个人呢、年轻啊，一看到这个热闹不走了，瞧瞧看他们怎么选拔。就在这阵儿，云牌嘡啷啷一响，后台的帘儿扒了一条，蹭蹭蹭从后边窜出4个彪形大汉。这4个是汉人，上台之后啪啪啪打趟拳，踢趟腿，底下喊好。4个人洋洋得意，往两头。

一闪，接着又出来四个金国人，就是女真人。这四个人呢，叫金木虎、银木虎、铜木虎、赤木虎，表演摔跤，俩对俩对在一起摔跤，嚯，很精彩。岳云一看，能耐不小，有两下子。这四个人表演结束，也往两旁一分，接着打后边出来两个人，光着膀子披着彩带，这俩人喊着一二，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干嘛？扛了一把弓来，这弓确实大的出号，也是故弄玄虚，能这那么沉吗？挂的脚不齐索，喊着耗子来了，把这张弓往这一放，啪，兵人架子边上一戳，两彪形大汉往旁一闪，接着打后边又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汉人，冲着下边高喊，诸位，今天你们可来着了啊，看这张弓叫铜钗铁背宝雕弓，是我家大都督经常用的，今天大都督登台谢意，给大家开弓示范，大伙欢迎啊啊！一阵掌声，接着在看台上腾腾腾走下一个人，然后又上了这个擂台，往擂台当中一站，岳云一瞧啊，哟，好威风的一个壮汉，这人有二十七八岁，上中等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的，是个车轴汉子，往脸上看，面似喷血呀，两道板刷眉毛，一对豹子眼，鹰钩鼻子，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没穿官服，脑门剃得锃亮，梳一根大辫子，又粗又黑，在脖子上啪啪绕三圈，系着红头绳，身穿星星红的短靠，下穿星星红的灯笼裤，足蹬薄底牛皮靴，腰扎一八那宽的绑带，往那一站，十分威风。这个人站在台前，冲下边行个礼：“勇士们，在下撒木野汗，我非常尊敬中原的武林志士。这次我们召开北南英雄会，是为国求贤，有一技之长，皆无大用。现在你们看，收了100多人了。今天我上台给大家示范开弓，请大家上演。”说完，他一哈身，把张弓抄起来，拿弓在手，左手如推泰山，后手夜动弓弦，一就丹天气，还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啪，真把弓拉满了。再看底下，好，一阵掌声。他又把弓弦慢慢的松回去，然后啪啪，连拉三个满呢。哎呀，下边人呐，哦，大都督有能耐呀，力能拔山呐，霸王之力呀，好啊！撒木野汗洋洋得意，把弓又戳的呢，然后腾腾腾下了主擂台，回到观看台。这阵儿金木虎过来了，哪位上来试试啊？啊，有没有？就这阵儿，下边喊一声：“嗨，我来了！”噌，窜上一个人了。金木虎一看，眼前这人十七八岁，体格挺壮。怎么？你来试试，我试试，看看怎么样啊？一伸手，他一抄弓，知道不好。离远呢看不清，到近前发现这张弓啊，比一般的弓都大一块，比那头号弓还要大。拿到手里，哟，这么沉呐！试试啊！嘿，嘎吱，就拉了有三分之一，累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松了弓弦。各位见笑见笑，唰跳去了。还没上来，下边有个大个子，哎呀，什么出奇功，俺小的时候经常练骑马射箭拉弓。

0: 举之时，这回俺试试。噌，又上了一个，一伸手把弓抄起来了。怪不得老达子洋洋得意呀、啊，有点劲儿。不行，我回去再练练吧。这位又下去了，又上了一个。哦呀，我也试试啊，到底什么弓啊？管了能不能拉开的，咱也比划比划吧。上来之后把弓抄起来，这更聪明，没拉一弹弓弦儿，噔噔，如果弓弦儿发出嗡嗡的声音，这弓呢绷得不太紧，能拉开。可这弓弦呢，我大拇手指粗啊，发死根儿，踏踏，不用拉，嘡啷一发。哦呀，我还是不行啊，我还是做我的买卖去吧。戳下去了，金木虎把嘴撇了，怎么都拉不开啊？夜不开这张弓，哼哼，可就没有带乌纱翅的脑袋了啊？有没有？岳云看着生气，表面上他们是为金国求贤，重用我们老百姓，实际在这叫号吓唬人呢。我要不是有事儿，我上去，我奶奶我母亲不知道身落何处，我拿这个闲心算了。岳云没动，旁边周玉良心里琢磨，弄个破扇子紧扇乎，心想不能叫这小子在上面招募成功，真要是弄好几百个青年到前面打仗去也够我们呛，怎么能给他搅黄了呢？我要鼓的岳云上去，岳云不听我的，我呀叫吉万勇去，他一拽着衣服劲儿，嘘，脸儿到一边，干什么？看着没有，那台下边那么多银子，我可告诉你，眼珠是黑的，银子是白的，那玩意真的好花呀！你上去挣点，咱俩花好不好？
1: 好啊，我早就要上去了，刚才我说去，我师哥不让，
0: 管他干啥呀？挣了钱他也高兴。再者说了，等匹慕容砸囚车救了你老干娘，救了你奶奶，还有弟弟妹妹，你得花点钱呢。
1: 哎呦，真是的，那我去。
0: 等等，说话可注意，有的能说，有的不说。你这么说，听着没有？要钱，别的不要。
1: 行，好。
0: 他离开了，周玉良冲上面喊什么？
1: 嗨，别让了，我来拿银子来了。
0: 就这一嗓子，像半空中打个霹雷一样，在会场人没有听不见的，唰，把脑都扭过来了，都往这边看。这边站着岳云，旁边站着吉万勇。岳云呢，就觉得脸跟巴掌打的样，不好意思，心想你喊什么呢？你看，都往这么看，想躲还躲不了，硬着头皮往这站着。师弟啊，你要干啥？
1: 挣银子去啊！
0: 哎呀，你怎么那么缺钱花？
1: 哎，谁怕钱有手啊？我来了啊！
0: 大伙儿，对对对，躲开！哇，人们一闪，蹭蹭蹭，他来得了台下。吉万勇从小学童子功，能力不错，纵身来到了台上。
1: 哎，我说给银子。
0: 金木虎说：“干嘛给银子？你把这张弓能夜开三个满，就拿银子。如果拉不开，您呢请下去，没银子，不就是破玩意儿吗？净吓唬人！
1: 拿来，
0: 一伸手，
1: 哼，抄弓在手，掂量掂量，哎，
2: 有点分量哎。
0: 哎，别，我先问问这银子怎么给法？哦，您能够夜开一个满，10两。”拉两个满弓20两，三个都开开50两。
1: 行，我就50两了，看着啊。
0: 再看吉万勇，前腿绷，后腿弓，往当场一站，一提丹田气，一伸手，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戳，把弓真就拉开了。再看底下啊，他一着急，腾腾的一声，突然松手。弓的劲儿太大了，手指头粗的弓弦呢，啪一崩啊，差点没把弓崩出去。
1: 丫头，
0: 好啊，你们派人吗？ 差点把弓拍掉了，把手还崩一下子。一下子啊，记着点啊，记着够心算着。唰，唰，拉开了三个圆满，弓开如满月呀、啊！底下掌声雷动啊，特别是中原的男青年呐、啊，觉得提气呀，可了不得。撒木野汉在看台上一瞧，嗯，这么多天呐、啊，没有一个像这个人劲儿这么大的，好啊，看来来能人了。嗯，告诉下边，这人我留下，在我帐前停差，封他五等平章。有人赶快给吉万勇送信，给您道喜，您呐、啊、被录取了，封您为这。封啥呀？五十两银子，拿钱。哎，当官不比，要钱好吗？不行，要钱，五十两。那个大个的，快给我。这么多天，别看摆了十盘银子，没有一个拿走的，一块也没有拿走的。今天吉万勇非要银子不可，拿吗？有人给拿五十两，一块马蹄银，给您。
1: 嘿嘿，这好，好话呀，往怀里揣。我别掉了啊，把带系好了。
0: 嗯，哎，您站着干嘛？要钱呢？您不拿走了吗？不对呀、啊，我记得方才不说了吗？还有比武呢，打倒一个人还得五十两呢，我还没够呢。金木虎这个气呀、啊！哦，你还要比试比试？当然了，你不当官何必比试呢？不行，这些钱都是我的。金木虎还没等说话，赤木虎蹭就过来。好，来，咱俩比试。
1: 叫什么名儿？
0: 我叫赤木虎。
1: 什么？
0: 赤木虎？
1: 赤木虎？嘿嘿，上火了吧？我妈说上火就长赤木虎。
0: 那回家吃点去火药，你来干嘛呀？赤木虎不懂。底下人哇都笑了。赤木虎说：“该死的东西！”嗨，呜，往前一扑，伸手，砰，抓住了吉万勇的肩头，把两个肩扣住。吉万勇，快干嘛？抓我？那我也抓你！把他也抓住了，干什么呢？赤木虎善于摔跤，抓住肩头之后，互相的拧啊。他的意思呢，底下下绊子，把吉万勇绊倒。吉万勇不会摔跤。不过你抓我，我抓你，我往这一站，你怎么扭我就怎么扭，下边左绊右绊几次，都把吉万勇绊住了，可是就是不倒。吉万勇不乐意了，这干啥呀？二搭子摔跤啊？这什么招啊？这没意思劲儿！嘿嘿嘿，他这边一绊，他一抬脚一抬腿，照定赤木虎的小腹，嘡就一脚，这一脚踹太重了。赤木虎疼得松开手，的噔噔噔噔噔，扑通坐地下。哎呀，起不来了。过两个人架起来，往后台去。铜虎噌就过来，手里拿一把鬼头刀，嘿，缠头裹脑扒一刀，裹脑缠头唰一刀，连着两刀。干啥呀？我就赢五十两，那五十两还没给呢，你就拿刀玩命啊？等等，别动，给银子。五十两，下边人乐。这位怎么数刘海他妈的就认钱呢？好好，给他给他给他，
1: 给你拿过来。哎，这就对了，钱到手了，
0: 来吧。俩插招会是打在一起，没过五个回合，吉万勇一掌就把他兜一边去了。这小不服刚一转身，被吉万勇抓住胳膊往后嘎巴一拧，错骨放了，膀子搭起来了。败回后台，哈哈，五十两拿钱。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8，
1: 908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908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 上文书说到吉万勇一掌就把他兜一边去了，这小不服刚一转身被吉万勇抓着胳膊往后嘎巴一拧，错骨放了膀子搭起来了，败回后台。哈哈，五十两拿钱，又来五十两，一百五两银子放在前心鼓个大包啊。岳云心想你犯病了，怎么只要钱呢？见好受亏，下来呗，实力下来。不行不行，金木虎说，来来，咱俩比试，不打了，不跟你打，没意思。怎么？哼，你不值钱，把你打倒才五十两，我跟这穿红衣服打。我刚才听说把他打倒夺钱来的，大家一看那指的谁呀？大都督撒木野汉。大伙信的话呀，哈，你要把大都督打倒，那就不是多少钱了，南洋都归你了啊！那是我家大都督战败他嘛，五百两。行了，就跟他打了，我就把他摔两跤，一千两银子就够了，我就不打了就走。这个不行，撒木野汉受不了，在下边这么一看，哪来这么混小子，这么厉害呀、啊！我要不过去，显见我怕他。下去，噔噔噔噔噔噔，下来看台，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在吉万勇面前一站，小娃娃，看你年纪不大，武艺高强，履历过人，本都督非常喜欢。想留你在身旁听差，你可乐意？干啥？叫你当官呢？不要钱？当官呢，有的是钱，要多少有多少。不，不当金奴狗，就要钱。这些钱都给你，你不打行不行？我妈说不许捡便宜，我赢了钱才算我的，白给不要。
2: 你是宋家，
1: 我还不够，你来干什么？我就要钱揍你！
2: 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呜，往前一扑，大鹏展翅来打吉万勇。吉万勇急忙还招，俩插招混掷打在一起，那这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唰唰唰，打了十个回合，吉万勇不行了！哎呀，师哥呀、哎，我要输，你快来呀！
1: 岳云气坏了，心想你没事找事儿啊？谁让你上擂台的？我这一肚子心事啊，闹心的事儿解决不了，你还惹祸呀？我奶奶、我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人押走了。这边这乱麻没抖落开呢，你又惹事儿，活该！我不管。他这一没动地方，台上分出输赢啊。吉万勇知道不行，说好话了。我说我输了行不行？我认输。那一百五十两银子我不要，都给你还不行吗？按道理承认输就该住手不打了，下去就完了吗？因为讲得明白，打活累不打死累。可是今天撒木野汉恨死这个大头娃娃，这个大头娃娃刚才说什么？不当金奴狗，这个家伙要不把他置于死地，将来是祸害，步步相逼，一掌将吉万勇打倒。吉万勇咕噜咕噜滚到台边，他想跳去，只见撒木野汉打个垫步蹭过去，一伸手，这手砰抓住衣服领子，这手抓住皮艇打带，来个霸王举鼎，嗨，给举起来干嘛？他想把吉万勇摔死。台下边啊，一丈五尺宽之内，这是个空地儿，硬地儿，旁边有绳子拦着，看热闹在绳子那边，要把吉万勇扔到这个空地上，非摔死不可。为什么？这举起来往下愣砸呀，那是肉人呐，非摔个骨断筋折不可。撒木野汉生气，一使劲儿，越过这一丈五尺宽的空地啊，把他扔到人群里去了。一下子摔在了人脑袋上，他是没摔伤啊，砸倒七八个呀，有个大个子把脖子都砸到枪子里了。哎呀，我的妈呀，砸死我了！

一扑身起来，哎呀，好厉害，师哥呀，你够坏的，师哥小子，你不救我，翻开人群来到岳云近前。岳云说，我凭什么救你，我让你上的，该。这事就压去了，哪知道萨摩也还在台上胡说八道。诸位，刚才大家看见这个大脑的小子可恶至极，就他这两下也敢在人前显贵，想要傲立德尊，本都督好生之德，不然把他力劈脸半。听说你中药那么几话，教不严师之惰，冲这小子他师父不怎么地。刚才喊师哥在哪呢？上来啊。怎么没胆子了？岳云脸挂不住，心想，你又骂我师父又骂我，那好，我去。诸位闪开了，带我会战撒摩耶汉。人群一闪，岳云腾腾腾腾来到台下，电不灵身蹭来到台上，站在撒摩耶汉近前。撒摩耶汉闪目这么一看，哟，又来个半大孩子，十四五岁，中等身材，穿装打扮长得与众不同，头戴束发紫金冠，迎门安着这么大一颗胡蓉球，突突乱颤，身穿蓝色麒麟袍，腰系大带，胸勒十四半，背后一扔，穗头两旁一掖，肋下悬剑，大红中衣，薄底快靴，往脸上看，黄白镜子，重眉大目，鼻直口方，二目炯炯有神，烁烁放光。撒摩耶汉一看就爱上了，嘿嘿嘿嘿嘿，这小伙子长得太好了，观外表知其内，观眉之胆，观眼之心，这可不是刚才那个大脑的孩子。什么人？问我呀？我叫赵钱孙李。哦，赵钱孙李，底下哦全乐了。旁边过来个汉人，大都督，赵钱孙李是百家姓上的，那不是名，他骗你呢。哎，你为何不敢报名姓？嗨，我报名有什么用？我输在你手，大家都知道谁谁谁败在你的手了。我赢了你，哎，也叫笑话，你乃无名鼠辈，你不够档次。我赢了你叫人笑话，干脆甭报名，你就管叫赵钱孙李就行了。实在不爱叫，就叫周武正王也可以。娃娃，你强行到这是找别扭了？不是，刚才那我师弟，他是浑人呐，他已经说输了，那就应该高抬贵手，为什么把他往下扔？你想把他摔死？多亏你扔过劲儿了，砸到人脑袋上，要是砸到地上，他就是骨断筋折。你太狠了，你太缺德了，不教训教训你，你以为中原没人了是不是？娃娃，你话不要这么说，他刚才打我这么多人，那么我伸手还算我过吗？你理儿得颠倒了说呀。小娃娃，如果你要愿意的话，我可留你在我身旁听差，你们师兄这都可以来，嘿嘿，用不着动手吧。好，再看这小子往前蹭的一进身，左手迎面八里光，右手一个黑虎掏心奔前心打来，岳云往旁一闪身，单掌一颗腕子，右手掌挂风声，呜，奔得下巴都来。只见撒摩耶汉丢一转身，抬腿嗨，打在一起。这俩人伸手，下边无论是南朝的北国的眼珠子都瞪这么大个，跟溜溜球一样，那个心呐，本儿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为什么呢？都替自己的人着急。怎么叫自己人呢？乡土情啊，可了不得呀。中原人都替岳云着急，大院的这个小小的能赢，给我们提气呀。女真人都替撒摩耶汉着急，大都督如果败了，这个南阳府就站不住脚了，没法统治汉人，就得地豆搬家滚球子，能不着急吗？俩这一过招，
这次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撒么野汉聪明绝顶啊，我赢不了。这个娃娃这么点年纪，这么大本领，中原是真有高人，我拜他手多不好，何不借坡下驴，虚晃一招，唰一纵身，妈呀，岳云赶紧收招啊，为何不打？小英雄，我太敬佩你了，年纪不大，武艺高强，恐怕本都督都不是对手，我想收你在身旁为副元帅，你看如何？岳云扑呲一笑，干什么？替你打仗去啊？替你送死去啊？哼，你呀没安好肠子，我明白。岳云冲下边喊，哎，中国英雄好汉们，还有被选拔上来的朋友们，你们干啥来了？刚才撒么野汉说了什么？有一技之长，借我大用，用你们干什么？用你们打仗去，懂不懂？那官不好当，你别合计能光宗耀祖，不可能。金宋两国正在打仗，选拔上来得去出战去，和宋军开兵见仗。宋朝元帅岳飞文武双全，攻不取，战无不胜，一旦打过来，直捣黄龙，迎请二弟还朝，到那阵儿你算干什么的呀？嗯，我们都是中原人，住中原国土，穿中原衣服啊。二弟北国蒙尘，是我们奇耻大辱，我们不但不能报国，反而投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反过来你要战死，亲人一走，你的妻儿老小连安家费都没有，没人管了，没三王妃，宋军过来了还得给你刨坟灭祖，你们合计合计吧。再看被选拔上来的年轻人，一个个低下脑袋反思，嘿，台上小伙子有骨气，说的对呀，我们被利禄熏心，想投大金。是啊，到这就打仗去，那打仗生死未卜啊。岳云接着说，诸位听我的，不能给他当这个差当那兵，快走吧。再看被选拔看棚里的人呢，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得走三分之二。撒么野汉这个可急了，哎呀娃娃，你可太可恨了，看招，再次交战。知府童伯文一瞧，后悔了，无故怎么出这个主意？什么叫南北北南英雄会呀？这个英雄会弄好了好，弄不好，大都督要是受伤，我们这会白开了。赶紧调兵遣将，围上了擂台。岳云也心里琢磨了，我可以把他置于死地，我把他置于死地啊，我出不了南阳府。我已经和孙强、孙健定位好了，兴隆殿会面，打听慕容秋车的下落，完了在城里待吗？可是我不给他留点记号，他也不能放我走啊。得了，轻不溜丢的给他一下子，正好这小子一掌打来，岳云滴溜一转身转到身后，来到身后，说得慢打着快，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岳云把手掌抬起来，照定撒么野汉后背，一闷掌七分劲儿，就这闷掌才厉害，打着撒么野汉往前抢了七八步，噔噔噔噔噔噔，就觉得嗓子眼发咸，五六脏翻了个，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这一吐血，金木虎、银木虎手提单刀都过来，好啊，娃娃拿走砍刀，要杀岳云。底下的青年都不干了，干什么？你们不讲理，你们打了我们人。

0: 月圆这才得以脱身，纵身唰跳下擂台，看擂的来打擂的呼啦都围过来。哎呀，小英雄啊，你可太了不得了，给我们长志气啊！你也说话，我也说话，他过不去了，就比那看港台歌星围的人还厉害呢。这回月云着急了，师弟快来救我。
1: 哎，我来了，都躲开，去你的吧，上来哟。
0: 几万勇劲多大呀，这么一推倒了十个，那么一推撞倒十八个，一会儿开出条道，快跟我走吧。砰，两个人噔噔噔噔跑出来，倒在无人之处，追不上，看热闹也就散了。哎呀，师弟呀、啊，你可真给我找事儿，嘿嘿，咱哥们露脸了，多好啊！哎，周大哥呢？
2: 是啊，周大哥看着马匹兵刃呢，你们俩没在一块儿吗？
0: 我光顾看热闹，往前挤，挤到擂台下看你了，我把他扔那边了，快回去找去。
2: 两个人摸头来找周玉良，
0: 倒在方才站那个地方一看呢，周玉良踪迹皆无。
2: 不但周玉良没了，马匹兵刃都没了。岳云一看，机灵打个冷战，哎呀，我的金线伯龙驹、擂鼓瓮金锤要丢了，这不要我命吗？
0: 身为大将者，没有马，没有兵器，如断双腿双臂，我成人肉咕噜，我还等着救我的奶奶呢。兄弟啊，人呢？
3: 你问谁呀、啊？我还问你呢，
0: 快找。
3: 哎，好。
2: 俩人围着这个会场啊转了几圈也找不着。
0: 我们在什么地方呢？他正在着急，旁边过来一个人。这个家伙斗鸡眉、小圆眼、鹰钩鼻子、尖尖嘴儿，长了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稀稀愣愣的胡子，乐乐呵呵过来了。哟，二位小英雄，嘿，太叫我佩服了。了不起呀、啊，给我们露脸了！我说你们二位转来转去的，要干什么？
2: 哎，我们找人，
0: 找谁呀、啊？
2: 我们一共来了三个人，那是我们哥哥，他带着马匹兵刃，不知道为什么，我上擂台回来他就没了。
0: 哦，是不是有个穷书生，穿得破破烂烂的，有三匹马，其中一匹马挂着一对锤？
2: 对对对，
0: 你说在哪呢？
2: 他。你早说呀，早说，我不就给你送信了吗？
0: 别提了，刚才你打得正热闹，来了四五个人，上前就把那个书生披胸一把，落下马就给绑上，把你们的马匹兵刃都挪走了，看着没有？哎，往那边去，我眼看走的，我没敢管，不知道是哪的人呢。
2: 哦，多谢多谢，两个人转身撒腿就跑。
0: 报信人看着岳云、吉万勇，点点头，嗯，快走吧，去晚了，到阎王爷那报道就来不及了。哎，这位走了，岳云、吉万勇撒腿又跑，一口气跑了十里地，没追上，天已经黑了，两人跑得通身是汗，岳云擦擦汗水，兄弟啊，不是我埋怨你。你是没事儿找事儿给我捅娄子，你上擂台把我叫上去了，我上擂你该看马匹兵刃，这是最重要的，你给看丢了，那不说，周大哥有个三长两短呢，我们对不起人呢、啊，对不起周三位老先生啊，人家对我父亲有恩呐、啊，你可坑死人了。
3: 嗯，埋有什么用啊？
0: 找呗，不说在那边吗？找到哪是个头啊，快走呗。又跑了二十里地，前边是个村庄，黑压压雾沉沉，借着星斗之光看得很清楚，镇子挺大，两人想进镇吧。
3: 哎，哥哥，
0: 我还饿了呢，咱先吃饭吃饭。哼，一文钱也没有，钱都在马背的褥套里放着呢，谁带呢？你饿着吧。
3: 饿啊，不好办呢，
0: 不好办，把人丢了怎么办？快进村。好，俩噔噔噔噔噔噔噔，奔村口。前边是吉万勇，后边是岳云。吉万勇往前一进山一探，嗯，就觉得脚下一软，呼隆。

0: 掉进血耳人坑。唐老仙已出来吓坏了，哎呀，师哥救我！正在着急，青云居士的儿子秋莲赶来了，高喊：“师弟呀，我给你送马蹄兵刃来了。”师徒三人扭头一看，哎呀，激动的流下了眼泪，来得太是时候了，这是救命啊。那么秋莲怎么又想给送马匹兵刃来了呢？原来青云居士说儿子几句，儿子不服顶撞他，老人一走，秋莲看看父亲后影须发斑白，心里也不好受，我在老人面前没行过孝，我长这么大个子，我爹没吃我山楂大一块东西，我还顶撞他。老人把心血花费在徒弟身上，徒弟有个三长两短的，就要了老头的命了。尤其是老人意志已决，要和刁祖龙等人拼命，有个马高凳短，我可落个不孝之名。刁祖龙虽然对我好，他是教我杀人放火，钱挣的不少，钱上带血呀。我爹说的对，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是应该走正道。况且那次我在庙里遇见岳云，岳云慷慨解囊赠我银子，这是好人，对，我得帮他们。他想通了，到槽头上去找马，他见过岳云的马，认识金县伯中驹，又牵了两匹，给他爹一匹啊，给他小师弟一匹，自己骑上一匹。找兵刃，叫大管家快把抓住两人的兵刃给我取来，你要干什么？大庄主要。教士爷说话谁敢顶撞，找来擂鼓瓮金锤青铜大棍，挂在德胜沟鸟船上。秋莲跨坐骑带着三匹马赶到当场，快上马！三个人乐坏了，各自上了坐骑，杀向敌群。刁祖龙一看啊，秋莲反了，不好，方间扯呼跑啊，哇，往下就败，那还来得及呀、啊！岳云拍马五锤冲了过去，来到刁祖龙近前，大锤啪的一下子，结果了恶贼的性命。刁祖虎跑不太远，急万勇冲过去，一棍将他打死。贼首一死，剩下人是四散逃奔。岳云不再追赶，他和秋莲说：“师哥，有个叫周玉良的和我一块来的，被刁祖龙他们抓来了，不知道压在什么地方，得把他救出来。好，一定在土牢，我去一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9 0 8，严选好物会万家，9 0 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7: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8: 专区全场70%，
9: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

0: 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书接上文，这袁春风啊，把贾明推出去了，绑到这庄脚上。老贾临死的时候，要跟自己这岳父啊说两句话。袁春风一想，不管怎么地，有个女儿，有这么一段缘分，看看吧。转身由大厅出来，贾明愣住了，这刽子手都没了。在贾明的身旁站了一位，这位啊身高不足六尺，刀条脸儿，满脸的病态，这脑袋这头发黄焦焦的，手里头拿了一把铡草刀。这人瘦的，那皮儿包的骨头，骨头支撑那皮儿，如果不是那皮儿包的那骨头，那骨头得散了架子，要不是那骨头支那皮儿啊，这前后胸这皮儿能贴到一起。瘦的这模样就甭提多难看了，冲这袁春风还直打嗨嘴。哎，我说过来有话说。好，我知道。转身这袁春风由台阶上迈步走下来了。你说吧，袁春风在此。哎，你把贾明由洞房提了到前大厅，绑着要杀。我知道你的心情很难过，因为你对待女儿如掌上明珠一样。可有一点呢，贾明是我的朋友，你想要杀他，除非先扳倒我，明白吧？你看咱们是怎么动手呢？是一对一呀，还是单抠啊，还是你们大伙群殴，窝子狗一起上，由我一个人承担。来吧，怎么打？前辈，袁春风叫这人一声前辈。前辈，袁某人对待女儿像我的命一样，我不想多说半句。我的女儿已死，你看此事如何料理？你自己说。好，你女儿袁内已死，我想办法让她复活。这一句话把袁春风好没吓跟头。怎么的？让我女儿复活？这是不可能的。可是袁春风巴嗒巴嗒嘴，觉得这话里有水分。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人说话多着没有食言的，吐跟吐面都是钉，话说出去保证做到。第一，我让你女儿复活；第二，袁春风，你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你仔细想一想，你如果把贾明杀掉了，你的儿子袁刚还在圣婴的手上，他能活吗？那个时候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啊。我劝袁春风还是以顾全大局为重。你女儿

0: 包在我的身上，保证3日之后必然见到你。把袁春风弄的现在都摸不着哪是哪儿了，怎么说呢，弄糊涂了。自打跟这位接触以来，从来此人没有食言过，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就是说有很多觉得办不到的事情此人都办到了。那么这个人呢，已经达到这个份儿，今天弹出来了，你女儿的活包在我身上，能不能办到，这个袁春风现在模棱两可，想不清楚弄不明白。可有一点呢，别说女儿的复活呀，袁春风以前觉得自己都是死的人了，被人给弄活了。可有一点，这是真的吗？眼睁睁洞房之内女儿的脑袋没了，这是真的。可他不敢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人说话就是成。那既然前辈敢打这个保票袁某人，我听你一次。他也知道不能不答应，不答应人家一会儿提着铡草刀一顿血吧，整个烂我九龙脑就被他闹个翻个，我袁春风在人面前等于零。还别说俩照面，一个照面说让我趴下我就得趴在那儿。被这位逼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袁春风答应了。可此人答应的也非常清楚，袁春风，你把40万两镖银归还给盛英，把黄三太等人放回去，这是俩条件。第三个条件，贾明跟我走，你的女儿复活包在我的身上，3日后我保证让你的女儿袁妹进九龙岛来看望你，看怎么样？好吧，咱们来个君子协定。既然这样的话，袁春风多多谢了。打1000，袁春风知道，别看他的年岁30几岁，但有一点，自己得尊声前辈。好吧，他把贾明放了，这边把贾明放了，老贾还出一点，你看怎么样，各位？我就知道我老蒋死不了。这么说吧，那叫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光棍下生就有360个好汉帮我，怎么样？多感谢这位！别说旁的，跟我走，赶紧走。袁春风，明日正晌5时还在松林口，咱们交换。你拿40万两官银，黄三太等人换回你的儿子，3日后我让你的女儿袁妹回你的九龙岛，你看怎么样？你别看那是一具尸体，但有一点，我能让她复活，相信吧。好吧，一切全听前辈的照顾。这位病人呢，领着贾明出了九龙岛了。这一出来的时候，老贾还为这位病汉担心呢。哎呀，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呀，老人家，不是大哥，我得叫什么大哥，也说不上你啥辈分，也说不上你啥身份，弄得胡里八都整的不明不白的。但是我可知道你是位世外高人呐，我想问问你，你能让你袁妹复活吗？
1: 能。
0: 那我就放心了，不管咋地，我们俩拜天地一回呀。虽说没有夫妻之实，光有夫妻之名，有一点呢，他活着是老贾家的人，死了是老贾家的鬼。我金头乎贾宁这辈子他是我的原配夫人，我不能忘了，是不是？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弃，这人之常情。你要把这事儿办成了，老贾多多感谢了。帮帮帮，趴地下给这位病汉磕了仨头。这病汉呢，告诉贾明你起来，咱往前走，你三伯父在前边不远的宋记店在那儿等你呢，你这一去好几天呢。老贾就把自己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把老贾救出来了，那孟金龙还有那李静心都在九龙岛，现在他们没跟出来，没跟出来的原因就是这位病汉领的贾明。

您处理得急。送去店见着圣婴，贾明就把自己前后我说了一遍。老圣头心有感慨呀、啊，心里头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你说这袁春风，咱们两下不是敌对的关系，该有多好？这是女儿亲事的大事啊！贾明娶了袁妹，做了妻子，你看这多好。可是这个事儿办不到，为什么呢？袁春风跟我圣婴是仇人，里边虽裹的这些事儿，这是永远解不开的扣。可是这病汉呢，圣婴不知道这位朋友究竟为什么要帮助我圣婴圣子川，这醉翁之意是否在酒乎？这是模棱两可、不可判断的。这病汉告诉我，一定要把那袁刚保护好，就在后边压着呢。袁春风的儿子在后边有个石屋子里的关子呢，每天一日三次饭伺候着这位，怕他出点差错。如果袁刚再死了，这40万两镖银还有黄三太等人都换不回来了。一切安排就绪，这个病汉走，临走的时候告诉圣婴老人家，我走了，明天正晌午时松林岗换人。你拿的袁刚是手中的王牌，得把那40万两官饷换回来，还有黄三太的人。袁刚可千万别出点差错，如果他出点错的话，这事儿就难办了。这是其一。其二，你要记住，我去把袁妹弄活了。哎呀朋友，死人焉能复活，哎，在我这儿不算啥，吹口气儿他那脖子那就长上，长上以后抬起头来就叫爹，叫完爹回来就认丈夫，认完丈夫回九龙岛，就回家回娘家串门去。你放心，这事儿都包在我了，没样的。抬腿这位走，按下踏步表，单说圣婴，明天正晌午时把这40万两镖银弄回来，黄三太徒弟回来了，现在命自己的亲师弟飞天玉虎蒋不放，不放。在大哥哪边吩咐一定要记住，在那后边石屋子里头压的是袁刚，其实呢压的并非袁刚，他是袁春风的儿子，40万两镖头，也就是说黄三太的熟头。40万两啊，这镖银呢就拿这袁刚当头这么干了。没有你袁刚，我镖银赎不回来，没有你我徒弟黄三太回不来，所以就拿你当熟头这么干。这边蒋不方亮银盘问，前往后边石屋子寻风料手，以防万一。第二天次日清晨早起把这袁刚提出来了，提出来了，蒋不方有点建议，三哥呀，你说这一道要走，这玩意儿不保险，在马上坐了放冷箭呢，在轿里坐了放冷箭呢，那以五帝之剑把他放到棺材里头，这玩意儿保险的，黄花套松棺，多老厚的木板子，上边钻俩眼儿透空气，把袁刚放到那，咱们用大车拉着他奔松林口，到那换人。那么一切由五弟前去办妥，贾明和蒋伯方去到棺材铺，老贾呀特地挑那大个的那木头板子厚实的黄花套松棺，6.5层的厚度，用那个买俩。哎呀，这老板呢出一种好奇，出一种关心，哎呀，心中暗想，你看看这买棺材一准买俩的买，就是人家出事儿了，哎呀真是不行。您家哎买俩，买俩都哪位故去了？没故去，都被都借去了，都借去了。借去啥意思？这你就别听明白了，我这班主任啊，哎你这么啊弄俩棺材。老贾为啥说弄俩呢？一真一假，前边一个空的，后边装人。
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玩意儿万一让九龙岛的人知道了，这棺材里装的人万一劫呢，或者暗杀呢，第三伙要是插足那就麻烦了。袁妹那个事儿就说不上怎么事，现在是葫芦里头闷的这个药揭不开这盖儿。真要是如果把袁刚手中这张王牌再丢到了，什么都没有了，弄俩棺材把袁刚放到里头了，老贾呀拍拍他，哎呀大舅子得叫大舅子，尽力委屈一下啊，四十多里地儿一会儿就闹就这么地了，进去了。袁刚这小子敢怒不敢言，被绑着呢，放到棺材里头。贾明告诉我们棺天盖上，啪的棺天盖上，往上凿毛，啥玩意儿钉子削进去，都钉好了，那上面钻俩眼儿，有空气没事死不了，防备万一呢，对不对？钉上，钉好了，前面的棺材跟后边的棺材一模一样，大马车把棺材抬上去，老贾，喂，啪一鞭子，这马车出去了，老贾坐在车边上。您好吗？这风景挺秀丽的，嗯嗯嗯。哟，到了，松林港，来到松林港一看，嚯，九龙党出来能有500多人，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干帮牛身，斜着吊脚，脑瓜门，棒小伙子，肋下盔的兵人，吹了号，燕翅拍开，正当中正是这位九龙岛的岛主袁春风，一只胳膊被子手，前边大车咕噜噜噜来了，圣婴他们呢七八个人也骑个马，这马一死长鸣站住了，圣婴马背上蹦起来，袁春风吓一跳，怎么拉嘞两口棺材，明白了，你这是保镖保惯了，那过去保镖的净花花道，有保棺材镖和窝窝镖的，防止边结，保镖的都打扮成出殡的，吹子喇叭里的三号扛着零头方两口大棺材，外边一瞅，呵，他们家死多少口子，实际里边全是银两镖银，还有窝窝镖的，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两大车拉的都是窝窝，那窝窝上边炫个眼，把里边掏空了，把银子放在里头扣，那叫窝窝镖。知道这两个棺材里头啊肯定有儿子，圣婴往前走了两步，两个人怒视一会儿，足能有5分钟啊，拿现在钟点计算，袁春风、小脸圣婴九牧之大名，我圣婴圣子川被你逼的，你无路可走，你让我辞退了13省总镖头，老夫已然做了，你又让我前往九龙岛去赔罪，老夫已然基本办到，你让我开风刀台金盘洗手隐退武林，老夫也办到，来啊，把袁刚抬出来。这边过去人拿起那撬棍，嘎嘎嘎嘎嘎嘎嘣，把第一关天跳开，里头啥也没有，指定在第二个呢，老贾告诉把这棺材板子展开，上前嘎嘣嘣嘣，把棺天啪一收开，贾明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

0: 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 书接上文，上文书啊，正说到松林港，袁春风啊，把这40万两镖银也拉来了，黄三太、杨香武、胡喜绿、张茂龙等人也都带来了，换自己的儿子。老贾出了个主意，弄两口棺椁，一真一假，里边装了原缸。老贾告诉把那棺材钱挣开，没有，对，那么这没有，那就下面就有了。说句实话嘛，现在哪个有哪个没有我都懵了。请这个，冠天王旗叭一揉，你那还成啥呀？这还有错吗？这不就在你看，贾明好像没昏过去，两口棺椁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都是空棺材。爷爷，爷爷，我的妈！老贾心乱想，这不要命了吗？这不来到这跟人家换人来，换镖银。结果呢，人质没了，扣上，光又扣上了。老贾心里想：现在别吵吵，稳住。贾玲这脑袋快呀、啊，快在哪儿呢？我先把那40万两镖银和黄三太等人诓过来。至于你的儿子袁刚哪里去了，咱慢慢再找。这棺材里头锁没有。扣上，关扣上。安娜呀，人在里边。哦，贾玲，好。袁春风，你我都是武林同道之人，也就是说，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今天松林口换人，你看是先把你的儿子送过去呢，还是你们先把黄三太以及这40万两镖银放过来呢？盛子川，我很佩服你。咱们既然是君子协定，那我就不说旁的。来人呐，这儿先放过黄三太等人。把黄三太等人放过来。黄三太一见自己的师傅啊，眼泪都下来了。师傅，三太，不要说旁的，退下。盛子川，你的徒弟我已然放过去了，还有这40万两官饷，请你把我儿子放过来，然后我再把这官银放过去。袁春风说话就算。贾明，来，把棺椁抬过去。刚要把棺椁抬过去，袁春风一回首，慢，我问你，盛子川，这棺椁之中的人是活着的呢，还是死的呢？这话问的很有劲呢、啊。咬着牙说的，是活的，是死的，咱俩这个得整清楚了。你别胡了八都给我弄过来，这可不行。很简单点道理啊，这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你如果要是活的还行，你整个死的过来，你糊弄我这不行。老夫心底无私天地宽，焉有狂语啊。我做过一些欺骗他人的事情吗？请袁春风放心于我。好，放过来吧。老贾一回首，等我，先等我，在底下偷着做工作呢。各位，小心点，听着没？哎，别说瞒你了，把棺材抬过去，推过去就跑过去，明白不？一周给里边啥也没有，叮当一顿鸡眼子把咱拍在那儿。行了，我就不说瞒你了，放过去。老贾把脸撞完了，全黄了那。等着吧，你 棺材过去了。袁春风知道这里装的是自己的儿子，但绝不是死的，是活的。儿啊，想死老夫了。那棺材里说话，爹，我也想你。哎呀妈，把老贾整一呼噻，出轨了。咋说出轨了呢？这俩棺材抠开，老贾看得明白白的，里头啥也没有，敢抬过去就里边说话。儿啊，来呀，把棺材撬开。老贾一闭眼睛，哎呀妈呀，那你要不是上英可不知道，蒋伯方也不知道，没有老贾知道，这不活见鬼吗？大白天，俩棺材里啥也没有，方才周克都空哪呢？正功夫整过去就说话，老贾心中暗想，不到底是啥玩意儿。刚要撬棺材天的时候，里边说话，爹，最近儿身体不好，在棺材里憋得浑身是汗，在外边有风，而怕得中风，你不要开棺材天，把我抬回九龙岛。等一等，我儿已然说话，抬回九龙岛。圣英，我很钦佩你，好吧，把40万两官银放过去，如数验收。打开那一罐看看，一两不多，一两不少，整40万两。各奔东西，临走的时候，袁春风告诉圣英，袁某，江湖汉子，不惧任何权势，你要切记住，咱们还有一笔账没有算，就是我的女儿，贾明，我饶不了她，病汗作保3日，还我的一个活女儿。今天这笔账到此就算拉倒吧。好，来日再见。带众人离开了松林港，一出松林口，有岗子下来，袁春风坐在马上，心里头啊，老合计着，合计什么呢？我儿说话，出了一身汗，得找个地方棺材盖儿打开。你这不行啊，老憋到里边，受得了吗？上哪儿去呢？前边有座破庙。这个庙啊，有俩小和尚。这俩和尚不是吗？就指点烟火在这活着。袁春风进来了，把俩和尚吓一跳，你们弥陀佛。俩小和尚只手打记账。哎呦，这不是袁寨主是吧？顺兜里掏出100两纹银，施舍纹银百两，香火钱拿去花去，给我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我要把棺天抠开看我儿子。好吧，这就往后屋抬，来4个人，1、2、3，咔，棺前来抬底儿，没走5步，这4小就打晃，哎呀，回禀寨主，什么事儿？太沉了，抬不动。又上来4个，8个人，1、2、3，起，起来了，没走5步。这8人累的腿都腿肚子直哆嗦，哎呀，放下了，回禀寨主，抬不动。嗯，不对吧，我的儿子也就百十来斤， 这棺椁就打200斤。你们八个真是废物，棺材里还说话。哎，热坏我了，闷的啊，赶紧抬屋去换人。换儿啊，不要着急，你们几个过来。又掉了几个，十多个人。这回不是，不光十多个了，一圈人挨了站子，搭了棺材底儿，喊一二三，往起起起，抬起来。敢起来没走十来步，这十几个人累得汗流浃背，越来越沉，这棺材嘎往起沉。哎呀，袁春风觉得这玩意儿出轨了，沉还不说，里边还说话。你把你们头叫来。里边说什么？让咱们把头叫来。你叫头吧。哎，他咋不叫爹了呢？我你问谁呢？谁是咋回事？叫去。我说老爷，里边叫你。他怎么说？他说让你们头过来。嗯，头我过去。袁春风过来。儿啊，换父何事？里边说话没把袁春风气死。我说你爹。袁春风忽悠家好像趴在那儿，摸摸耳朵，什么？我是你爹呀！别让当兵的就哆嗦。
2: 二哥，这你咋变辈儿了？
1: 有儿子变爹长一辈儿，有的还捅过呢，呼噜巴嘟那样的。你这啥呀？哎，人家老袁家就这风，一会儿又当儿子又当爹，总掉个儿，咱就别吵吵啥。你看那棺材那俩窟窿，拿手一指，上面不钻俩窟窿吗？往外冒青烟，嘘，有毛病嘞！那咋冒上青烟了？
2: 可不是咋的？嗯，
1: 嘘，袁春风也吓一跳，擦呀，单背把后边剑拉出来，明白了，什么人？这袁春风气得三傻神暴跳了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白眼珠子取红线，是血贯瞳仁。好哇，为啥呢？你戏耍我呀？你不跟我开玩笑的吗？你金头虎假名弄了这么个人放在里边，我儿子哪儿去了？方才说定好别宽，怎么说吧，你别开棺材盖，这可热闹，棺材盖都没开，你这整都破庙着来糊弄我呢，里边咋还冒烟呢？什么人知道这是武林当中人了？里边真是乐了。哎呀，袁春风，袁春风，有道是打一辈子雁，雁千眼。袁春风，你敢周着棺材盖吗？你要明白事儿的把我抬走，要不明白事儿，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袁春风站着傻了，骑虎难下，你这事怎么办呢？你说这玩意儿动弹吗？里边究竟是谁呀？纵其人的武功那绝不一般，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啊，没两下子人家这人也不敢独身入虎穴，跑到棺材里头装神弄鬼。袁春风一挥手，当场是当机立断，来了，抬到外边给我埋了。你再会缓气功、吊气功、大金刚、倒坠功，我把你挖坑埋了，我看你能怎么的。这几个当兵的过去把这棺材抬起来，忽忽悠悠来到这破庙后院，弄得兵刃刨坑，呱呱呱的在那庙里头找两个铁锹，二尺子搭下去，不大一会儿就把这坑刨好了，把棺材给我扔下去。没扔之前，袁春风还有点不甘心。朋友，你是谁？能不能告诉袁某？我想知道知道你是谁。就我被戏耍了，你耍的得明白，我得知道明处。

0: 来呀、啊，把棺材天打开。有俩小子站边上，还没以为是他呢。你们两个，什么事儿？把棺材盖打开。哎，这俩小子一听，这脑袋呼的汗就下来了。怎么的？把棺材盖睁开。
1: 老爷，
0: 站住！不，往前走啊！啊，你们两个怎么了？
1: 腿肚朝前了，
0: 低着腿肚过来。
1: 哎，是，
0: 低着腿肚过来的。敢走的棺材切近呢，忽悠都背气了。又叫来四个，这四个胆儿大。前边这小子姓宋，叫宋明，叫白了叫宋明。这小子属虎的，二虎八鸡的，提着杆枪，查好了，嘎邦往上一别，嘎啦！这小子心中暗想：我就这一别，把这棺天啪一周开，这不就妥了吗？转身我就走啊，周开我就跑。他往上一挑这枪，砰！这关着天飞开，啪的飞起来。这小子一转身，刚要跑，就在那棺材里探出一只手来。这只手特长有六尺，前边大巴掌，后边六尺长一个大手背，你这家受得了吗？就在里边歘就出来了，前边那俩手指头掐住这小子脖梗子，呼啦就给薅进去了，掐住了往里头带，这个速度是相当惊人，还没等人反过来呢，这人们就觉得这么个感觉，嗖嗖呀，宋明呢？宋明呢？呀，掐住就给拽进来，不大伙就看里边这个人家大钢爪在上面嘎一拧，就像揪那包饺那面劲儿，呼啦把这宋明这脑袋给拧下来了，顺里边啪扔出来了。那小子跟那小子正白乎呢，这老宋干啥去了？不知道，看这个意思，出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谁知道没事儿，一会儿就啪这脑子正好乖脑门子上，把这小子打昏过去了。袁春风提着宝剑往前进身，今天我要劈这口棺椁。他探背往里头一看，啊，原来是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1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5: 走，过去看看。
13: 老奶奶，你怎么了？
1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6: 普普通通。
1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6: 还行吧。
1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6: 一般。
1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6: 凑合吧。
1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6: 妈妈，我好累。
1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张飞，
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0: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

0: 你的不在意让他变冷了。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星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6: 搬家了，
3: 搬家了，
7: 搬家了，
3: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6: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 开飞机
2: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3: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4: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5: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6: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7: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8: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9: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0: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

0: 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0: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2: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3: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4: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5: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3: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唱。

0: 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刘备，
7: 我关羽，
8: 我张飞，
6: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9: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7: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9: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7: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8: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6: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9: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10: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1: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6: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1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3: 哎呦，爸爸晃。
1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3: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4: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1: 公车地铁步行，
2: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
3: 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4: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5: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4: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5: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4: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

0: 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

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1: 爸爸，
10: 还没睡啊？
1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1: 块、10块、103块、328块。
12: 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1: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2: 12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2: 23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2: 56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妈。
4: 哎，闺女儿，
1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14: 哎，好，来啦。
1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6: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14亿人的选择，14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会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咱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5: 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5: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达，
4: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5: 琳达，
0: 琳达，
6: 琳达。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1: 爬山去不去？
12: 不去。
11: 游泳呢？
1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

0: 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4: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5: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6: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7: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我刘备，
10: 我关羽，
11: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0: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12: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7: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6: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7: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6: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7: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6: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7: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6: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8: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9: 啊，
8: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3: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常识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1: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2: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3: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4: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1: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5: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6: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7: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8: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9: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300以后在第二个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1: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1: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1: 好耶。
1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
4: 有好多好多树，
3: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不会写的字，
8: 用拼音。
1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8: 会的。
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江姐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1: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2: 用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0: 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

0: 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每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哦，一到夏天

0: 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
1: 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2: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3: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2: 这就对了。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羊群翻江。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致敬。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内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 安徽。

0: 为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5: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4: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6: 开飞机
7: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4: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8: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4: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9: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4: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0: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4: 走基层，听民生。
1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8: 可不可以。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0: 是啊，
22: 真不错，好
6: 嘞，不错呀，建达。
2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3: 嘿，看着就敞亮。
24: 木楼到了。
2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8: 儿童皮肤娇嫩，
29: 妈妈
28: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9: 看小金盾，
2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9: 妈妈，
3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9: 妈妈，是小金盾。
2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9: 还有
2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1: 3、2、1，
3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4: 我来了。
3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

0: 业障，五生欢，特地五天，风灯笑颜，五生阳，壮丽定局，气清天朗，五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立续乾坤，日合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的。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亭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响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

0: 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越想。

0: 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老妹儿来了。
6: 来了哥。
5: 哎，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6: 我这个绝
5: 咱们听。
6: 我看我这儿，我这儿带沟里边来了，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双卡双带吗？哎，
6: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5: 啊？俩腿这腿穿穿穿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我的，
6: 谁的？
5: 我的，
6: 谁的？
5: 你的，你的，
6: 这穿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5: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
6: 啊，
5: 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6: 你等会儿吧。嗯，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到厕所里头是吗？嗯，我看你是憋的。
5: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
6: 哎，吐出来，吐出来。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5: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6: 嗯，
5: 咱们叫什么名字？
6: 相声新势力。
5: 所以咱们得创新。
6: 哦，
5: 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
6: 哎，这等会儿，勇敢的什么？
5: 踹一踹。
6: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5: 我还摇一摇呢。
6: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5: 啊？踹，尝试英语 try 踹。
6: 就这么个踹，你这
5: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6: 谁无知了？
5: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6: 是吗？
5: 360行，行行出棒槌。
6: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5: 行行出状元
6: 啊，
5: 都得创新。
6: 是，
5: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
6: 嗯，
5: 个个都创新。
6: 哪节目创新了？
5: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6: 唱歌选秀，
5: 整四个评委，
6: 嗯，
5: 坐轮椅上，
6: 啊、哦，
5: 还背对着，哎，不看不看，
6: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
5: 嗯，
6: 坐在转椅上。
5: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6: 那也得转椅呀。
5: 等着，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梦见到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住未来。
6: 啥吗？
5: 哎，这评委，我要你，
6: 对对对，
5: 还忘得哟。
6: 啊，对对对，
5: 是不是
6: 啊？
5: 这节创新了，收视率高。
6: 这创新。
5: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6: 什么毛病呢？
5: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6: 怎么睡不着觉？
5: 老做噩梦。
6: 梦见什么呀？
5: 梦见一个老娘们指着我喊，
6: 嗯，
5: 我要你、
6: 哎、
5: 我要你。
6: 乱七八糟啊，这就
5: 是创新啊，创新
6: 就这么创新。
5: 哎，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
6: 啊，
5: 人家以前相亲
6: 是
5: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6: 一对一的相亲吗？
5: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24个女的糊弄5个傻老爷们儿。
6: 哎，可能说什么话呢？
5: 每礼拜来5个，往台上一站、哎。大家好，我叫张宇浩。
6: 我呀，
5: 我没车没钱没房，
6: 没有。
5: 棒棒棒棒棒，可惜不是你。
6: 走了，
5: 脸都没看清，
6: 速度太快了。
5: 你是没经验，
6: 嗯，
5: 你要让我去，
6: 嗯，
5: 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6: 那你这骗人吗？
5: 废话，上电视啊，
6: 嗯，
5: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6: 这叫什么话呀、啊？
5: 争取主动权。
6: 嗯、哦，
5: 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
6: 嗯，
5: 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6: 挑一个，
5: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6: 你说什么？
5: 导演，
6: 哎，
5: 再换一批。
6: 哎，对，
5: 哎，没开上。
6: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5: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6: 是创新吗？这个
5: 都得创新。
6: 嗯。
5: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6: 这怎么踹呢？
5: 换一个
7: 有文化有内涵的，成熟稳重，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8: 谁呀？
7: 易中天。
8: 哎，你等会儿吧。嗯，
9: 易中天解说足球
7: 可以啊，
9: 能来吗？
7: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9: 谈球啊。
7: 今天，哎，我们不讲三国，
9: 是，
7: 我们讲一讲蹴鞠。
9: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7: 现在叫
9: 什么呢
7: ？Football。哎，
9: 说足球就完了。
7: 足球
9: 是
7: 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9: 这何以见得呀？
7: 因为每次比赛前，所有人都要一起唱，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9: 这怎么了？
7: 好累哦。
9: 哎，好，是这么解释吗？
7: 现在，
9: 对，
7: 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9: 啊，那太好了。
7: 现在的比分是，
9: 多少？
7: 21-29
9: 啊，
7: 3-1，
9: 怎么这么快呢？
7: 不好意思，老师看的是时间。哎，看。
9: 眼神黑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
7: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9: 谁呀？
7: 是罗纳尔迪尿。
9: 哦，
7: 罗纳尔迪尿，
9: 让他向前一小步。
7: 为什么嘞？
9: 他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7: 尼奥尿。
9: 哎，
7: 罗纳尔迪尿。
9: 非得让他低着尿，你
7: 看到他的带球，
9: 哎，
7: 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9: 还能想起词来，我这是憋着了。
7: 大江东去，
9: 嗯，
7: 浪淘尽，
9: 这听着就痛快了。
7: 千古，风流人物，
9: 和
7: 故垒西边，人都，哎，进球了，
9: 哎，这你太耽误事儿了。
7: 现在重新开球，
9: 快点吧。
7: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阿伯赤裸，
9: 哎，还赤裸 ，C 罗，
7: 阿伯赤裸没有 C 嘞、哎，
9: 你就说 C 罗，
7: 看到 C 罗的带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进入对方禁区，
9: 快点吧！
7: 看到他的带球，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C 罗是萝莉色。
9: 这什么歌啊？
7: 牛仔。老师，
9: 出去。这就是你那踹。
10: 踹嘛，创新嘛。
9: 都有心踹死你了。
10: 你不光这节目，人家明星也创新。
9: 哪明星创新了？
10: 周杰伦。
9: 知道啊，
10: 知道吗？你哎呦，不错，哎，这他，
9: 哎呀，这个天王，
10: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9: 也就是5-6分钟。
10: 对，人家拍2.5小时。
9: 哎，两个半小时。这 MV 叫什么呀？
10: 不能说的秘密。
9: 哦，那是电影。那是 MV 吗？
10: 电影啊。
9: 啊、
10: 嗯，你看创新了吧 ？MV 拍2个小时，这就是电影。
9: 哎。
10: 创新，
9: 还有这么解释？
10: 演的也好，
9: 啊、那是
10: 他跟那个桂志梅，
9: 嗯、哦，
10: 两个人呀、啊，
9: 他跟谁？
10: 桂志梅，
9: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10: 还趴着漂亮呢。
9: 废话，什么叫桂志梅呀、啊？
10: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有两粒在一起吃的最好。
9: 哎呀，
10: 就那个桂志梅，
9: 那叫桂纶镁，
10: 桂纶镁，
9: 哎，
10: 这就是一样。创新，
9: 这就创新，
10: 哎，都得创新，
9: 都得创新，
10: 哎，
9: 都得踹。相声怎么踹？
10: 嗯，
9: 相声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10: 你给我 stop！
9: 怎么了？
10: 你刚吃的什么？
9: 蒸羊羔啊！
10: 蒸羊羔！
9: 哎呦我天哪！
10: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
9: 啊！
10: 你怎么可以吃养羊？
9: 哎我吃养羊？
10: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9: 蒸熊掌啊！
10: 蒸熊掌！
9: 哎呀，
10: 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9: 我去，
10: 你还吃什么了？
9: 蒸鹿影儿！
10: 蒸鹿影儿！
9: 鹿影儿是啥？
10: 哎，鹿影儿，
9: 鹿尾巴呀！
10: 鹿尾巴！啊，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
9: 哎，还鹿皮皮？
10: 你还吃什么了？
9: 我这还吃了碗米饭。
10: 米饭！你妈爸把米宝。

0: 我们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
1: 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0: 就说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1: 还得有爱心。
0: 哎，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1: 换谁呀、啊？
0: 换一个有爱心的，
1: 啊，
0: 声音性感，灵魂纯粹，
1: 啊，
0: 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 那是你爸爸？
0: 不是你爷爷。
1: 哎，那这样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0: 你勾引我？
1: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0: 刘欢。
1: 哎，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0: 长得多像老太太。
1: 这什么话这叫？
0: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1: 是
0: 是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1: 哎，那倒是，
0: 高音透亮，
1: 当然，
0: 三腔共鸣，
1: 嗯，
0: 口腔、胸腔、盆腔，
1: 哎，
0: 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1: 没有，没有盆腔，
0: 没有吗？
1: 没有，
0: 你加个低音炮嘛？
1: 哎，这不要，
0: 环绕立体声，
1: 就用不着，是不是？用不着，
0: 你让他来，
1: 嗯、
0: 他说就不吃，
1: 他说也得吃啊，
0: 嘿。嘿嘿哟嘿嘿嘿嘿嘿哟嘿嘿
1: 嘿，你开灯啊，嘿嘿什么呢，在这儿你这唱就完了，
0: 前奏
1: 直接唱，
0: 正阳的正胸正啊，正路人啊，不能吃啊，
1: 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0: 生花烧出去啊，烧子也不能吃啊，
1: 这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0: 哎呀，
1: 别还黑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0: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1: 谁没有人性？
0: 就你这种男相声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知道没有人性，
1: 别指我，
0: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没有，
1: 没完了是吗？
0: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哎、你没有人，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怎么你就没有人性？
1: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0: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1: 相声什么问题？
0: 阳气太重。
1: 哎，啊，
0: 缺少一点阴气。
1: 缺什么？
0: 阴气。
1: 阴气。
0: 嗯。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1: 闹鬼来了是吗？
0: 你把我往鬼那勾搭。
1: 你说阴气吗？
0: 阴气就是鬼呀、
1: 啊。啊。
0: 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1: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0: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1: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0: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
1: 嗯，
0: 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1: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0: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1: 是啊，
0: 穿个小旗袍往那一站，
1: 对，
0: 叉开到这儿，
1: 哎，撂下来。
0: 哎、我的，
1: 你这是配俩门帘子出来的，
0: 嗯，旗袍开叉吗？
1: 不，没到这儿。
0: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
1: 开到这儿得有中分，
0: 嗯，
1: 开大胯。
0: 开大胯，
1: 大胯
0: 往那一站，
1: 嗯，
0: 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
1: 哎呦，
0: 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抚慰，那个，哎呦我去，这个来点 music，
1: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不是，
0: 不是你不能说相声，
1: 这怎么了？这吃错了药了？
0: 不信呢。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2: 介绍我啊，还隆重的？
1: 对，
2: 哎呦，
1: 刘老师啊，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报的曲艺名家。
2: 哎呦，这可不敢当。
1: 您谦虚，八岁学习曲艺表演，
2: 七岁，
1: 对吧？十七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2: 十八，
1: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2: 我是说相声的啊，
1: 反正获过不少奖。嗨，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好妈妈。
2: 什么词儿这是？
1: 他闺女啊，他闺女，
2: 啊，什么毛病？
1: 激动
2: 过了，
1: 控制不住了。嗨，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刹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2: 汉子啊，
1: 捧她，
2: 这是捧我闺女，
1: 这是夸她。
2: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1: 没法不熟悉啊！我是您的粉丝，
2: 喜欢我的相声，
1: 喜欢您的闺女。
2: 你不是粉丝，
1: 那我是
2: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1: 不光有目的啊，我还有任务呢。
2: 什么任务？
1: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2: 什么？
1: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爸爸，哎，嗯，爸爸，哎，
2: 不，兄弟，别这么客气。我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1: 爸爸，
2: 你太缺父爱了。
1: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2: 不是什么玩意儿？
1: 裸婚呢？
2: 什么都不穿，
1: 那叫裸体。
2: 你这个呢？
1: 裸婚呢？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2: 这叫六没？
1: 对，
2: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1: 花？
2: 你花什么了？
1: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2: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2: 她又来了。
1: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2: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推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1: 结婚还得有房子，
2: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1: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2: 房子有吗？
1: 我想想，
2: 想想，
1: 想想，啊，想想，哎，
2: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1: 有
2: 什么呀？
1: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2: 行啊，
1: 就是小点。
2: 多大？
1: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2: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1: 那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2: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1: 有。
2: 有什么呀？
1: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2: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1: 您说，
2: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1: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
2: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 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1: 自己啊，有
2: 有
1: 有，
2: 哪儿了？
1: 药王庙。
2: 你是和尚啊？
1: 我怎么又和尚了？
2: 你怎么住庙里啊？
1: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2: 你的
1: 开发商。
2: 这孩子没正文啊！
1: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2: 贷款买房，
1: 对，
2: 一月挣多少钱呢？
1: 3000，
2: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1: 来、
2: 啊，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1: 庙外头。
2: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1: 是
2: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1: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

0: 不吃不喝到六十还清了。
1: 你活不到六十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0: 也是啊，
1: 你这是买房吗？
0: 那我这是，
1: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0: 不，这不行。
1: 我能看你自杀吗？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看你娶媳妇儿、这房子这个硬件儿、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哎，
2: 想办法。哎，
1: 我你没完了是吧？
0: 有办法，
1: 说，
0: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1: 你胡说八道！
0: 怎么胡说八道？
1: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0: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1: 不明白。
0: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1: 那也不一定。
0: 必须来，
1: 必须来，
0: 必须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 来。
0: 金斗大爷得来吧？
1: 来。
0: 刘伟师叔得来吧？
1: 来。
0: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 什么？
0: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0: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0: 那怨我吗？
1: 怨谁呀？
0: 怨您呢。
1: 你怎么怨我呢？
0: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1: 谁说的这是？
0: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六十，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 吓唬谁呀？啊，你死不起。
0: 为什么？
1: 坟头比房子贵。
0: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0: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2: 想办法。哎，
1: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0: 真有办法了？
1: 说说说说，
0: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0: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哎，
0: 说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踩脚了。
0: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哎，
1: 哎，哎，打住，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
0: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爸爸，爸爸，哎呀，
1: 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0: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是，
1: 急有什么用 啊？ 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0: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啊啊，同意，
0: 同意了。
1: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0: 这么好啊？
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0: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0: 啊，我爸爸呢？
1: 老爷。
0: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0: 愿意。哎，
1: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0: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0: 不同意。
3: 不同意好办呐。
0: 什么办法呀？
3: 别住我房啊。哎，
0: 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0: 我丈母娘。
1: 你跟他也说了？
0: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0: 没法不急呀。
1: 为什么呀？
0: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3: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
2: 这个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3: 三个人表演呢不容易。
2: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3: 咱们这个好戏连连看是个很好的节目。
2: 有我说话，
3: 有我说话。
2: 学人说话可不好，
3: 学人说话可不好。
2: 来劲啊，
3: 来劲啊。
2: 我有病，
3: 我有病。
2: 我要疯，
3: 我要疯。
2: 我今天节目会被毙。
3: 我们同意。
2: 我不去。怎么就这就同意了？这就
3: 既然他的节目毙了呢，我们俩是一个新型的组合，
4: 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节目。
3: 这个节目啊，
4: 形式也是不太是。
2: 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
3: 你不节目被毙了吗？
2: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节目就被毙了呀？
4: 因为你没有才艺。
3: 哎，你还很不给力，
4: 所以你节目被毙，
3: 你会被代替。
2: 你们俩这样说话，让我觉得你们很卑鄙。
3: 这什么话呢？
2: 我什么就没有才艺？谁没才艺呀？谁没才艺呀？
3: 你没有才艺呀？
2: 哎，你们有什么才艺？
4: 我会很多的乐器。
3: 哎，所以他很给力，
4: 所以我节目不会被毙。
2: 你们这样说话让我很生气，又来劲了是吗？会乐你哎，你会什么乐器？
4: 我讲我这个乐器说出来，朋友们当时就惊讶，
2: 还能惊讶？
4: 我会吹糖蒜。哇！
2: 怎么的，撑着你了是吗？
5: 哎呦，这是个西洋乐器。哎，
2: 你没吃过涮肉是吗？糖蒜不知道是吗？哎，
5: 他说他会吹。
2: 废话，这糖没有这乐器。哎，糖蒜，
4: 我要给你掏出来了怎么办？
2: 掏出来我就给他吃喽。哎，
4: 怎么办？没见过世面这个样子。
2: 哪有吹糖蒜的呀？
4: 没有这糖蒜。见过这么大颗的吗？哎
5: 呦，这叫糖蒜呐！啊，这不是水仙吗？
2: 这什么？
5: 水仙
2: 啊！您听了吗？这俩棒槌知道？啊，这叫糖蒜，这叫水仙，
5: 不是吗？
2: 你们俩，哎，你们俩是中国人吗？
4: 怎么了？
2: 你们俩懂这是什么东西吗？
5: 这什么呀？
2: 百合呀！
5: 你也不懂呀？
4: 你拿来吧，你拿来吧。
2: 不是这个东西，这不就那个陶什么来着？
5: 陶笛呀。
2: 啊，对呀、啊，
4: 对了，那陶笛它的珍贵之处为什么？它是个塑料的，
2: 那就便宜呗，就是。
4: 你别看这东西便宜，可是很难。
2: 就别说难不难，掏出来没用，吹响喽，
4: 给大伙儿。哎，
2: 吹表演一段。
4: 废话，来一段。我又不是个卖乐器的，我拿出来给你大伙儿看看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展示。
2: 展示。
5: 来劲了，这个。
2: 来来来。

0: 亲娘的。
1: 哎，你这头顶笑长了，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真是。他那个第二句啊，有一个音符都吹错了。哎，
1: 你怎么听出来的这玩意儿啊？我这还有音符呢，这
2: 老准的。
1: 不是你怎
3: 么有点跑音？嗯，
1: 你给他弄响了，
3: 弄响了就行。
1: 哎，他响，他哎，
3: 刚才是开玩笑，朋友。
1: 别玩笑，
3: 上演
1: 来。
3: 哎，想不想？
1: 哦，当木鱼那么用？
2: 你要这么说的话，嗯，我比你能耐大，
1: 是吧？你怎么着？哎呦，
2: 更响！
3: 一人6000块钱，这个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1: 讹人来了，这是。这个该拿回来吧。
2: 破塑料的6000块钱，
1: 这不疯了吗？这不是
2: 碰瓷儿来了是吗？
3: 挺贵，挺贵的。
1: 哪就挺贵呀？就这玩意儿，
2: 没见过什么叫值钱玩意儿。嗯。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名贵的乐器。呀，
1: 哇，你有啊？可是没想到啊。
2: 呀，上演。
1: 哎呦，
2: 来，列位上演。哎，
1: 你瞅人家。哎呦，这
2: 文物，
1: 这是文物。哎，
3: 这不是个烤红薯吗？
1: 不是，红薯啊，这是。
3: 不是，人家怎么就看出这文物来了？
2: 看看看，啊，这有，哎。哦，这个地方有破损啊，这是用最好的透明胶带修复的，看见了吗？
1: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没听说过修文物拿透明胶带在这粘是吗？
3: 你赶不上我这塑料的呢。
1: 没有这个。
2: 怎么了？怎么了？
1: 别管它值多少钱啊，来一曲。
2: 今天让你们俩见识见识，
1: 我给瞅瞅吧，
2: 也让观众朋友们欣赏欣赏。
1: 那我们欣赏欣赏。嗯，
2: 想好了，今天给你们职工之令来一段。嚯！楚汉相争鸿门宴上，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的乐师奏的一段古曲。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 对了，
1: 吹这个古曲。
2: 是的，
1: 哟，这还古乐啊，这
3: 真行啊！
1: 咱欣赏一下啊。
3: 啊，哎呦，他真提嘴里了啊！
1: 哎，废话。拿胶带给你修复修复，这是
2: 干嘛呀？这是
1: 这是古曲啊，这是啊，这不斗地主吗？这不是？
4: 哎，我等的花都谢了，
1: 还挺爱玩游戏的呢。
3: 这怎么了？
2: 斗地主怎么了？斗地主游戏怎么了？
1: 游戏里哪有这音乐？这还哎，
2: 游戏里就不能有名曲吗？小的时候，电子游戏机玩没玩过？有一个游戏叫《南极企鹅大冒险》。
1: 哒
2: 啦滴答，哒啦滴答跳。
1: 你也不嫌闹得慌，这个
3: 玩过玩过。
1: 不，这音乐怎么了？这个，
2: 这叫《六兵圆舞曲》。嗯，是不是名曲？还有一个游戏。马戏团，嗯，哒啦噔噔哒啦噔啦噔噔哒啦噔啦噔噔哒啦噔跳，
3: 卡火盆上了。
1: 哎呀，回来吧，还卡火盆儿。
2: 来，
1: 咱们
2: 巡逻兵进行曲，
3: 看啊，
2: 这都是名曲，怎么着斗地主就不能是项庄舞剑了呢？
1: 不是，他
2: 这段历史你了解吗？
3: 不了解。
2: 沛公问项王，嗯，汝欲何为？项王曰：“此巨剑称霸耳。”沛公曰：“吾将与尔争主天下。”项王拍案：“吾知尔已死久矣，然鸿沟不可越之。汝三代无后嗣，欲诈降于吾，归顺吾妻，双王并立，其荣而争主。”沛公弃而退之。好。
1: 怎么样？
3: 一句都没听懂。喂，
1: 就是说的好听。
3: 你等会儿，发音纯。
1: 你别，我也没听，怎么那么乱七八糟？我听着这个，
2: 你不明白。
1: 你等会儿，我得问清楚了。嗯，我这个词儿什么？沛公问项王曰：“嗯，汝欲何为？”这是
2: 沛公，沛公就是刘邦啊。
1: 这我知道。
2: 刘邦问项羽啊：“你要干嘛？”
1: 项王曰：“此举剑称霸耳。”
2: 项羽说：“啊，交地主。”这。
1: 地主，嗯，沛公曰：“吾欲 与汝争主天下，
3: 抢地主，
1: 下去。
2: 你也看过《左传》？
1: 哎，你等会儿吧，先。哎，他说对了啊，不是，项王拍案，嗯，我知汝已似酒矣。哎，
2: 项王一拍桌子，嗯，我知道你手里有四个酒。哎，就是。
1: 咱鸿沟不可略之，
2: 我这鸿涛沟你都管不上。
3: 你看，鸿沟就是鸿涛沟，简称鸿沟。
1: 我让你给我解释了是吗？如三代无后嗣，
2: 你三代五后边还一字呢。呀，
1: 你诈降于我，连归顺无期。嗨，
2: 你想拿那诈降住我呀？你顺子里缺个七，
1: 连不上。双王并立，岂容而争主？
2: 俩王都在我这呢，轮得到你抢地主吗？
1: 沛公弃而退之。
2: 刘邦一听，摔牌不玩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拨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哦，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啊。您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哦，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啊，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啊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这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起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那好办呐！啊，
1: 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0: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1: 公事公办，先哄走再说。
0: 能解决问题吗？哎，
1: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0: 怎么试啊？
1: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0: 啊，
1: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哄你。
0: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1: 来吧，
0: 各位您瞧着点啊！
1: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0: 谁呀？
1: 我。
0: 你是哪位啊？
1: 警察。
0: 警察呀？
1: 对了，
0: 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1: 嚷什么呀？
0: 啊？你是哪位啊？
1: 警察，看见。
0: 谁是警察？
1: 我是警察，
0: 是真的吗？
1: 是警察有假的吗？
0: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
1: 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应该穿呐。啊，怎么没穿啊？
1: 不洗了没干的吗？
0: 行，感情就一套。
1: 那怎么了？
0: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1: 啊，是得戴啊。
0: 警帽怎么没戴啊？
1: 啊，戴啊。
0: 怎么不戴啊？
1: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0: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1: 这你甭管，
0: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1: 啊，那我是便衣警察。
0: 哦，便衣警察，
1: 便衣儿。
0: 那也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1: 谁说我不懂了？
0: 你懂警规吗？
1: 当然得懂了。
0: 那我得问问你
1: 啊，
0: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1: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0: 你敬礼了吗？
1: 我敬。
0: 我就没给你敬礼吗？
1: 同志，给您敬礼。
0: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1: 稍息，
0: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0: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不许唱歌。
0: 你跟我说干嘛呀？
1: 你不许唱歌。
0: 谁呀？
1: 啊，你
0: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1: 对了，
0: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1: 嘿，
0: 不让
1: 唱了吧？这回不唱了。
0: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哎，小声的哼哼，我嗓子痒痒痒啊。
1: 什么毛病？
0: 星期天我把娱乐香啊，交通给他违反了那一张啊。
1: 你从脖子红
0: 领巾过来就让，
1: 不许唱。
0: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1: 啊，不饶。
0: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1: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0: 我唱我唱我唱我就唱。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2: 我叫你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别！
3: 你干嘛呢？你这？
0: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种人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2: 起哄谁不会？
0: 是。
4: 老猫，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0: 同志，同志，
2: 银河，熟人，白猫警长。
1: 我怎么成白猫警长？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行行
1: 啊，来把琴给我
0: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告诉你

0: 客们，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哦，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不不不，哎，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闪烁吗？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啊，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来者不能把酒喝。
1: 来不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他们都是重金属，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外表。他们都有剧毒，却被人们利用在了不同领域。从无知无畏的狂欢，到谈之色变的惧怕，再到发现价值被利用，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探秘重金属。半个月的时间，这个病情就迅速地蔓延到了整个费城的地区。有医生认为，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而另外一部分医生认为，这是由瘴气引起的，就是周围农场种植园的咖啡豆在地上烂掉了产生的瘴气。当时在西方医学界盛行的治疗方法，无非就是催吐、灌肠，包括通便，就是用干汞制成一种药剂，给人喝下去，使人上吐下泻，认为病就好了。西方医生们对于汞的使用，起源于希波克拉底的四叶书，认为它是排毒的良方，不止碰上小痛小病的时候受用它，一些大病也会用干汞来治疗。前面我们提到，水银在中国古医术中有治疗疥疮的功效，西方医学界也发现了它有消毒镇痛的作用，于是医生们便尝试利用它这一特性来攻击梅毒。据说当时梅毒患者还有另外两种汞套餐可以选择。一开始，人们就给他们搭建一个桑拿浴室，在桑拿浴室中蒸的不是水蒸气，蒸的是汞蒸气。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披着一条毯子，坐在蒸汽浴室当中，呼吸着水银蒸气。第二种方法就是，因为这些梅毒患者身上会有一些脓包溃疡，用一些含有汞的制剂涂在身上的脓包上，经过若干次的疗程之后，这些病人就能够好了。除此之外，大夫们还想了一个更绝的办法，您家里没法采用这样的方法，在您的这内裤上面给您涂上一层含有汞的制剂。连阔如血的江湖丛谈中也有类似治疗梅毒之类疾病的方式，最后这些病人往往都是不治而亡。汞成为了16世纪治疗梅毒的药之一，含有汞的膏药一时成为了流行药品。在医生们看来，以体液说作为理论基础，用汞来治疗梅毒看起来还是有效果的，但是以如今更加科学的视角来看，汞究竟能不能抵抗梅毒呢？
5: 那么呢，当时西方医学界呢对整个的医学的理解，从今天看来讲是有一定的片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体液平衡。那么今天呢，我们看，我们必须要客观的、科学的来分析。第一，对于它这个表观症状，它确实有抑制和治愈的这个功效，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汞中毒，而流口水就是汞中毒的特点，因为毕竟它汞被摄入了人体。那么汞为什么会对这些病症有一些治疗的效果呢？这是因为汞和汞的一些相关化合物确实有消毒和强烈的杀菌功能。在我们过去的红药水里边，这是居家经常老百姓都用的一种这个消毒，特别是创口性的东西的愈合的，促进愈合的这么一个药品，它也是含有一定的汞的化合物。汞和汞的化合物它有杀毒杀菌的这个功能，但是它产生的毒副作用我们必须重视，必须面对。所以相对的比较而言，最后相关的以汞相关的这种消毒杀菌的这个物质渐渐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4: 早期医学界用汞治疗梅毒，发现服用汞的病人会流口水，这完全符合了医疗界对于体液说的理论要点，但这其实是一种汞中毒的迹象，只是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到了19世纪，人们又发现了汞耐磨耐用的特性，于是银汞合金也在补牙技术中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96年，银汞补牙配方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汞合金能承受每平方厘米2500千克的压力，保养得当的话甚至可以用几十年，而且价格便宜。之后经过不断改进沿用至今，但汞是有毒的，汞合金为什么可以作为补牙材料呢？这是因为汞是金属，它和其他金属很容易形成合金，而合金往往会展现出比单一金属更为优良的特质，比如在牙齿中的抗磨性。随着人们对汞的了解，人们终于意识到汞是对人体有毒害作用的。伴随着汞的其他特性渐渐被发现，它也开始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其他角色。人们确实发现了汞的这么多用处，但依然没注意到它的毒性和给健康带来的隐患。渐渐的，人们开始发现汞似乎很有脾气，它好像是在告诉人们，如果想要利用它就得付出点代价。在人们并不了解汞以及汞的化合物的一些毒性的时候，我们往往看重的是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起到的作用。17世纪，英国的很多制帽匠都得上了一些可怕的疾病，一开始他们神情比较迟疑，转而这个人像得了疯病一样，所以当时很多英国人都说制帽匠简直像是一群疯子，因此流行了一句俚语，像制帽工一样狂躁。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疯帽。那么这些制帽工人为什么会生病呢？原来是制作帽子的材料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喜欢使用河狸皮来制作，为了更好地处理河狸皮，人们用到了硝酸汞。由于天天在硝酸汞的环境中，这一些匠人就开始出现汞中毒的症状。其实不仅仅是制帽工人出现这种问题，在我国给一些栏杆上面留上金，人们往往也会采用汞参与到其中。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工人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鎏金是我国传承2000多年的金属工艺装饰技法之一，这道工艺主要是将金和水银混合成金汞旗，涂抹在铜或银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这样一来就可以提高器物的光亮性和色泽度，还可以增强观赏效果。而这些合金在过去一直被用来为纽扣、镜子甚至屋顶来镀金。在中国古代鎏金工艺历史中，有不少工匠出现了慢性汞中毒的症状，虽然当时的工匠们也有抽风设备， 但是依然会出现损害工匠神经系统的状况。西方人对于汞的使用可以说是十分频繁且疯狂。基于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平衡理论，他们用起汞来更是无所畏惧。汞一时成了西方医生们最喜欢的药物，大病小病都可以拿汞来治疗。但同时，汞也是病人们最害怕使用的药物，因为治疗过程会十分痛苦，甚至有一部分的患者在汞的治疗下病情反而加重了。而后来汞被应用到其他领域之后，更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职业病。但是鉴于当时的医疗水平，谁也说不清他们这种奇怪的病症究竟是什么。直到20世纪才有人真正的发现，汞才是导致这一切的幕后黑手。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时间到了20世纪，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汞的毒性，但是汞中毒之后脱发、牙齿松动、情绪变化等问题不会快速出现且不明显，所以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一个德国化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斯托克发现，因为他发现自己有

0: 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探险队队长突然神秘失踪，孤立无援的地质学家深陷峡谷困境，一份连夜送回营地的示警信昭示着前路怎样的危机，一本科考笔记将揭开峡谷内的什么秘密？向秘境出发。我们一直爬到了离谷底200多米高的地方，眼前是一片几乎完全垂直的悬崖，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敢松手，又够不着下方可以立足的岩石。我立刻向队友布拉德利呼救，可当他想伸手拉我上去时，却发现够不着我。他环顾四周，一无所获。千钧一发之际，我用脚趾蹬着绝壁，浑身的肌肉都开始颤抖起来。我知道，如果我抓不住我头顶上的岩石，就会坠落到山底下去。此刻，这群正在悬崖绝壁上命悬一线的人并不知道，这次九死一生的科考即将揭开一个让世界震惊的地质奇观。这里是北美洲西南部科罗拉多高原上的一处神秘峡谷，就连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也不敢轻易踏入。峡谷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景象，无人知晓。这支科考队就是要深入峡谷寻找答案。可令人意外的是，这场充满风险的科考行动带队的人竟然是一个独臂的地质学家。这位独臂地质学家叫约翰·维斯利·鲍威尔，他曾经是一位美国炮兵少校，在美国内战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右臂。退伍后，鲍威尔被聘请担任伊利诺伊州卫斯理大学的地质学教授，虽然少了一条胳膊，但他对科考的热情不减。1867年的夏天，他跟随一支科考队考察了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山区，也正是在这一次考察中，鲍威尔被这片地图上的空白区深深吸引。热衷探索与突破的他，立刻对这片未知之地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一个大胆的决定在他心里萌发了。1869年5月24日，鲍威尔带领着科考队从科罗拉多河上游的格林河出发，踏出了他们此行的第一步。在危险重重的大峡谷里科考，科考队所带的测量工具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有限条件下，鲍威尔是如何用三角测量法进行观测的呢？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江奇为我们解析鲍威尔是如何用三角测量法测量山体高度的。
5: 这以当时鲍威尔他们考察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时候所带的这些设备来看，比如说他带的这个气压计啊，他带的这个天文钟，带着六分仪，还带着这个电磁罗盘，然后这样的一些设备呢， 满足了他考察定位和测绘的这个基本的需要。假设这座山吧，我们就来模拟一下鲍威尔用这个小罗盘隔着空来测量山石相对于这个平面的这个高度。那么首先呢，我们在两块这个巨石上呢设两个控制点，比如说我们前面用那个铅笔啊在这儿画一个十字丝作为我们那个起算点用，然后同时在那个石头上也有一个十字丝，就是两个点，我们首先要拉根绳子测个距离，然后我们先从 A 点观测到 B 点，然后从 A 点观测到 C 点，然后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夹角，就这么一个夹角，然后再从 B 点反过来观测，然后我们就形成另外一个夹角，就是大概45度，然后就是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推算出 C 点的角度，然后通过正弦相对关系，我们就大概去测出它们的这个距离了。啊，然后知道一个水平距离了之后呢，我们再测一个高度角，比如说大山峰的顶上的高度角，计算出这个高度角的25度。这样我们通过这个距离，通过三角形的计算，就能把那个山峰的高度和我这个测站的高度的高差就计算出来了。假如我的气象设备在这儿定了高，是吧？我通过距离和高差的传算，就把山峰的高度也知道了。这样的话就能准确的绘在地图上了。我们目前今天模拟的这个高差，大概是5米那个样子。
4: 此次我们测量的假山厚度很薄，山顶跟地面的观测点几乎是垂直投影关系，因此前方交汇测量法的使用非常的直观。但如果是在实际情况下，面对高大的山峰测绘时，往往会将实验中的观测点放在峰顶，通过多个点的不同角度观测，根据三角测量法测算出大致的山峰高度。如果遇到上千米的高峰，还要考虑到地球表面的弧度问题。三角测量法由来已久，这种高程测量的原理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精密仪器的测量原理也都是三角测量法，从没有被取代过。更神奇的是，在遇到有大江大河阻拦无法靠近测量目标时，使用这种方法还能保证基本的精准度。1998年，张江琪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6: 当时要测出河流的宽度，然后瀑布的宽度、高差什么的要测下来。当时呢就带了一台经纬仪，还有一些钢尺，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瀑布边上，经纬仪放在这个站上，放在那个站上，分别对瀑布进行一次观测。当时那总指挥给他报完数据之后，还在那儿说呢，他说你没过去，你怎么就测出来了？我说我们测绘的技术就是这样子，简洁的交汇观测就能把相关的一些参数测绘到这一张图纸上来。
4: 鲍威尔和张江琪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在科罗拉多大。

0: 峡谷内多次遇到无法实地测量的岩壁、瀑布，他就是凭借这种三角测量法，隔着河水得出了非常宝贵的测绘数据。随着船不断深入峡谷，一次次刷新着鲍威尔认知的不仅有峡谷内绝壁的高度，还有峡谷内的景象。鲍威尔之前认为大峡谷是耸立在平原上的一排排高大山峰，然而直到深入大峡谷后，他才意识到他和预想中的是多么的不同，无论是地貌还是成因。在此处的科考日记里，鲍威尔写下了对大峡谷的全新认识。这里的崇山峻岭是多条河流将一片千米宽的高原台地经冲刷溶蚀而切割成的，这样的高原被许许多多的沟壑和峡谷沿着四面八方不同的方向切割成很多块，风光绮丽的河谷地散布在各种不同高度的区域。我们要去探险的第一条峡谷，就是由一条河道穿过一连串这样的崇山峻岭而形成的。这条峡谷向下切割山岭，几乎深达山岭高度的一半，穿过山岭，然后向东拐，沿着山体的中轴线逐渐南行，劈开山体。听完鲍威尔的描述，您一定很疑惑，河流切割平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地质大学专门从事地球科学与资源研究的王根厚教授，来为我们演示这一地质现象是怎么形成的。
1: 鲍威尔呢，认为这个大峡谷呢，是由河流的作用所形成，但是他也有很多认识的局限性。关于科勒大峡谷呢，成因呢，科学界是一直有争议的。那么这科拉拉大峡谷就是以科罗拉河为作用形成的，这个河主要发源于落基山，那么沿着这个科拉高原奔流下来，它的形成呢，我们可以画一个示意图，大家看一下。假如我们把这看成科罗拉高原的岩层的水平面，这个水平面在受力的时候这样水平挤压形成两组这样的公共破裂，形成这样两组公共破裂的话，往往是沿着这个破裂，这儿的岩石比较破碎，在这强烈的就水的动力作用下就可以把它物质带走，在下切的作用下就可以形成峡谷。
0: 弗莱明峡谷的初夏还算温和，科考队稍稍放松下来，他们顺着弗莱明峡谷一路漂流，向着下一个未知区域进发。小船顺着河流拐向西南，驶入了一段小峡谷，眼前赫然出现了落差很大的险滩，一场意外将在所难免。意识到需要靠岸，鲍威尔立刻发出了信号，前三艘船根据鲍威尔的信号安全靠岸，鲍威尔也放下心来。可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大喊，鲍威尔回头一看，只见最后的那只小船从上游如离弦箭一般飞速滑入下游凹坑的中心，那是豪兰和他的弟弟塞米卡还有古德曼三人驾驶的无名号。1869年，独臂地质学家鲍威尔率领一支科考队勇闯美国西部峡谷，他们从格林河沿岸出发，沿着格林河向科罗拉多河挺进。出发两周后，科考队驶入了他们在格林河遇到的第二条峡谷——洛多尔峡谷。没想到刚一进峡谷，科考队中一艘叫无名号的船便遭遇了触礁，船断成两截，三名队员被激流冲走，下落不明。日记里，鲍威尔慢速回放了这次遇险经历，但实际上险情的发生只在眨眼间。队员遇险后，鲍威尔迅速沿着河岸拼命奔跑，寻找三人的身影。不久后，在下游看见三人互相搀。

扶着上了岸，虽然受了些皮肉伤，但好在命是保住了。紧接着科考队继续沿格林河顺流而下，漂了800多米，在一块礁石附近，鲍威尔发现了无名号后半截船舱的残骸，包括破碎的几乎像碎木片的部分船底，船舱里还有一部分重要的科研仪器、3支步枪和3捆衣物。可在当时的情形下，打捞船舱残骸里的东西风险巨大，权衡再三，鲍威尔他们决定暂时放弃这些物资，先转移到安全地带。此时的鲍威尔心有余悸，命运眷顾下，这2次遇险队员们都活了下来，可下次呢，还会这么幸运吗？关键是这次意外丢失了重要的科考工具气压计，会给接下来的考察造成困难。说到气压计，最早是1643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托里差利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支水银气压计。不久，德国的科学家格里克也进行了大气压强的试验研究。通过长期观察，他发现气压计水银柱高度的变化与天气有关，气压高时天气晴朗，气压降低时将有风雨天气出现。1660年，他根据一次气压的突然下降，预报了一场大的风暴，阴晴、冷暖、风暴都能在一只小小的气压计上呈现。不仅如此，气压计还可以测量山体的高度。大气压是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变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海拔高度，因为地势越高，空气越稀薄，大气压随着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后来气压计作为科考的必备仪器，被用于天气预报和海拔高度测量。如果没有气压计，鲍威尔将无法准确测量出峡谷内的海拔数据，对这次科考行动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第二天一早，鲍威尔心有不甘地回到了昨天触礁的地方，想要碰碰运气。结果他从残破的船舱里竟然把气压计找到了，于是大家重整行装继续出发。在探索洛多尔峡谷的路途中，科考队遭遇到的大小危机不计其数，尽管风险大、难度大，但是沿途一次又一次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成了科考队坚持走下去的强大动力。鲍威尔在他的科考日记里提及洛多尔峡谷时，用了奇峰异景和引人入胜来描述它。他在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要把这样壮丽山河的优美胜景描绘出来，语言文字确实无能为力。从我们进入洛多尔峡谷到今日在此登岸为止，格林河及其大小支流奔腾汹涌的波涛声，滚滚雪浪的拍岸声，瀑布泻月倒珠的隆隆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从未有过片刻安静。但洛多尔峡谷的悬崖峭壁、奇峰险岩、硕大无朋的古罗马竞技场式的大岩坑、幽深奇特的壁龛状大岩洞，的确宏伟壮观，美不胜收。要是有人能把这样的美景描述出来，那一定会是我迄今为止所听到的最动人心弦的故事。这段话是当时人类第一次对这里的公开描述，神秘又迷人的大峡谷终于渐渐向世人显露出它的真容。然而鲍威尔心里清楚，随着科考队探索的深入，等待他们的除了越来越奇绝的风景，还有无处不在的危险，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队员们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挑战？6月24日，距离开始科考已经过去了一个月，鲍威尔等人稍微适应了峡谷的脾气，得以在航行中稍事喘息。这时一道狭长的深山峡谷横在了他们眼前，他们下船上岸，攀登上了崖顶。

0: 上的奇观再次让他们惊叹。这是由五颜六色的岩石构成的平地，有的为蓝色和淡紫色，有的为橘黄色和粉红色，而且所有这些岩石的颜色都清晰而鲜艳。这样的景色他们还从未在其他地方见到过。科考队员们站在崖顶远眺，竟发现眼前这条峡谷很像是尤因塔山被格林河水长期冲刷使其分裂后形成的，于是科考队将它命名为山裂峡谷。短暂的休整后，科考队准备出发，他们沿着这条神秘的科罗拉多河继续深入峡谷。航行一天后，峡谷两边的绝壁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度，超过了1600米，相当于500多层楼高。接着航行了三天后，峡谷内突然云雾缭绕，大团大团的云滚滚而下，暴雨顷刻间降临。水位的升高淹没了礁石和险滩，使航行变得更加凶险难测。科考队的船就在这样宏伟阴暗的深谷里漂流着，耳边只有惊涛拍岸声和滚滚急流的怒吼声。他们无法听到来自队友的声音，只能靠视觉洞察周围的危险。每个人都保持着高度紧张状态，时刻关注着两边绝壁和前方河道。这段路途又窄又曲折，河道被峡谷包裹在其中，队员们只能看到前方几百米的地方，根本不知道下游峡谷状况与地势。他们既热切期待前方的风景，同时又警惕着可能遭遇的风险。怀着诸多复杂情绪，他们滑动船桨继续向下游驶去。很快，他们不想遇见的事情发生了。科考队在峡谷中航行了近3个月，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磨难，这时科考进程比预计的缓慢了许多，所剩食物告急，科考队只得加速航行，但又害怕前方路途中再次遇险，失去仅剩的食物，科考队只能打起12分精神，时刻注意前方河道状况。在小心航行的这段时间里，鲍威尔一路上仔细观察地质，竟然发现了与火山熔岩流有关的种种奇异现象。火山熔岩流住过的区域，那些柱状玄武岩已连接在一起。鲍威尔猜测，这条峡谷里肯定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喷出的熔岩流充满了峡谷，厚达40米至50米，厚厚的熔岩流堵住了科罗拉多河，使它无法向下游流去。但科罗拉多河的汹涌河水冲开了厚厚的熔岩层，又形成了新的河道。鲍威尔在日记里再次对神奇的大自然发出感叹，当时此地水与火的冲突该是何等的激烈啊。请设想一下，一条红彤彤的火山熔岩流流进一条由高原雪水汇流而成的大河中，那是何等壮观的景象啊！河水会是怎样的沸腾啊？蒸汽会形成怎样的云雾，冲上九霄，遮天蔽日啊！接下来的10天当中，科考队以平均每天30多千米的速度快速行驶。8月27日，他们来到了科罗拉多河的一条新河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
3: 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进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